怨恨烦恼，甚至消极失望的不良心境之中。然而这道并非有害而无益。二十一世纪声誉卓越的思想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波特兰罗素，伊的快乐体力的这本书里底，伊谈到讲，嫉妒的时阵，嫉妒尽管是一种罪恶，伊的这个作用尽管是可怕，但并非完全是一个恶魔，伊的一部分是一种应用式痛苦的表现。人在黑暗内盲目伫咧摸索，也准走向一个更加好的归宿，也准只是走向死亡甲毁灭。在嫉妒的第一阶段，嫉妒心理也可以驱使个体产生怨恨、贬低、压制别人，不允准别人超过家己的心理行为，将而演化为消极性的嫉妒，也可以激发出我落后了，一定爱赶上伊、超过伊的心理行为，将其引导上积极性的嫉妒的轨道。可见讲嫉妒之利弊。关键也是看咱安怎去嫉妒，咱爱对别人的成功当中发现自己的好处、自己的新价值，激发起竞争的意识，立志赶上别人、超过别人，使嫉妒成为咱的前进的动力。江山代有人才出，功业风骚数百年。一个人无可能永远独占鳌头，件件拢比别人较强。因而在面对强大的竞争对手，或者自从超过自己的后辈时阵，就应该经常警告家己，无什么理由不允准别人超过自己，压制贬低别人，以别人过未去，只是会两败俱伤，从而容下自己心中的傲人，以傲人和乐相处，共同发展，成为众口皆宜的天灵者。所以做人嫉妒时阵，不妨替别人想一下，那别人成功，自己是不是也会嫉妒？这就是咱得出嫉妒是人之常情的结论，也准就袂遐尼受气愤怒。对嫉妒的上好的办法，就是叫做无听到，唔知影，因准别人嫉妒咱，将而心平气和，照常甲别人来咧交往，怎样随着昔日的敲耍？对方的嫉妒心理也就会渐渐淡化，使自己会当成功，又得到保持良好的人际关系。总共一句，嫉妒心像水同款，伊会当载舟，也会当覆舟，就爱看咱如何去驾驶啦。感谢你。

台湾话一句俗语咧讲，好头好面臭脚床。最近这几年来，国内国外拢有不少的丑闻案在咧发生，有的是贪污枉法，有的是闹八卦新闻。而这丑闻案的主角，并不是贩夫走卒，是遐有头有面、地位真高的人物。这人平常时啊，甲看起来那就人中之龙，相貌堂堂，衣服整齐。满口仁义道德、正义公平，而因竟是闹出丑闻，用好头好面臭脚床来形容，实在是真适当啦。闹出八卦新闻或者丑闻的人，伊的人生弱点有关系，人生的弱点人人拢有，因此。

如何无人看会清楚？这就是讲一个人，伊所作所为对外表你是看袂出来。但如果卫生习惯也无好的人，或者有破病生疮的人，脚床都有臭味啊，早晚会去予人闻出来。就亲像丑闻案或者贪污，拢都是因为唔是家己透露，而是透过蛛丝马迹，由记者或者议员来给揭穿出来。有的人是小草，有的人却是大草。你被揭穿出来，无一个人唔是名声扫地，无面好见人。因此呢，无名誉的代志实在是做不得。卫生习惯也无好的人，未闻到伊的脚床的臭，时间一个久吼，会生疮、生内外滴。迄个时阵，臭人闻就闻会出来，暗坎嘛，暗坎无落来啦。所以呢，人爱养成好的习惯，爱有卫生的习惯，才袂生内外滴啦。感谢你。

0: 叫迄解毒丸哦，
1: 解毒丸，
0: 对，就好诶。
1: 你讲看台会解毒丸呢？
0: 我看可能这两天吼，较疲劳，暗时吼，哦，脚床安压起来，恁了啊，啊，搁啥物事搁安一疼呢？啊，食迄生香咧，第一样好。
1: 我食解毒丸就好诶。
0: 嘿，解毒丸也真好。我算甲你叫一罐来你食吼。
1: 嘿。
0: 啊啊，也你食啦，也头一礼拜就知咯。
1: 安尼哦。
0: 嗯。
1: 所以卡着来做见证啊！
0: 啊，个许保安员嘛真好，保安员吼，我感觉是完在，你讲你食许吼，啊，保安员有啥浪掉，啥你食解毒丸安尼啊？
1: 保安你食食安怎？
0: 保安员是食目睭蒙雾啦。
1: 啊，目睭蒙雾啊！
0: 啊，食得真好啦。
1: 安尼哦。系
0: 啊
1: 系
0: 啊。
1: 你多
0: 在那落了你福气了。
1: 你什么大名？
0: 我这好笑哦。
1: 感谢你啊，卡着来做见证嘞。
0: 谢谢啦。
1: 啊，解毒丸食好个到时补嘞。
0: 好好好。
1: 啊，保安员，你有拢食啦未歹是啦。
0: 我食这微波丹，这嘛足好个。
1: 哦，微波丹哦。
0: 啊
1: 系
0: 啊。
1: 未歹，迄种咱看病三十五单个药方
0: 啊。
1: 嗯，感谢你。
0: 上好啦，安。
1: 谢谢。感谢你啊。
0: 好啦。
1: 好，谢谢。
2: 气甲血在人体中是非常有密切的关系。气那行，血在对你走。气那行未顺，血在阴条咧。时间一个久，会造成阴血、乌来血，阻碍着动脉的流通，血路循环就会不良。阴血停一个久，血气未顺，全身躯就酸、抽、疼、麻痹。当咱人血气亏损，抵抗力自然就会减弱，风寒湿热、叹息离入。留在咱的体内，全身躯的十二经络关节都未通透，气血运行受到障碍，而发生筋骨、肌肉、关节酸、抽、疼、酸软无力感，脚手要伸久未扭捏，屈未落，活动性的退化，那风邪外感有一个久，变成骨头底有烧热感，就会看到关节骨膜肿热红疼，使得行路寸步难行，这就是风湿症。关节炎的形成，咱这位潘大夫外骨对用完，以壮骨养筋，顺气温血，活络经脉，多解酸抽痛为治疗的方针。方中内底就是有怀牛膝通络治抽痛，木瓜冰肝舒筋络，白术祛病涩热是休息之作用。当归通脉血气，有生血化血清血之功能。白术养血补阴。具有通顺血脉、定静安神、血液本分精选的道中、甘杞、茯神、黄芪、九节石斛、淮山药、菟丝子、黄柏、独瓦等，有温气补血、去风寒、下湿热十四种的高贵药材。经过了中古发制，五千斤来浓缩啊，剩八百多斤。潘大夫外骨对用丸是潘医师看病三十多年的临床验方，钙质较缺欠，骨质疏松，退化性的关节炎，吃片方丸已经有一段时间，血流啊已经改善真济啊。保养钙质要让伊较未退化，筋骨较有力，走路较无力感的些，就是我靠咱这位潘大夫外骨对用丸，一顿吃八粒，每日吃三顿，请服用潘大夫外骨对用丸。另外，如果是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膜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服用潘大夫听完。

骨折酸筋骨疼，坐骨神经疼，老大人走不远，站不久，屈不下，爬不起来，压不下。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人人拢无要想过着痛苦的日子，人人拢要追求快乐，离苦得乐，梦想以求，真实的人生啊，有苦有乐。如果那无痛苦，那会知影快乐的珍贵呢？人生是一场，生命途一刻，苦也是一世人，乐嘛是一世人。有苦有乐才算是人生，只有乐无有苦，人生无算是完整，生命也无意义啊！只有苦无乐，人生度日如年，生命过分的这沉重，人生无法离苦，全乐多乐小苦，都已经是难能可贵了。苦甲乐也非绝对，有的人视为家庭温乐为乐，却是有的人以为这是苦。有的人应受为乐，但有的人却是视为应受为苦。有的人吃苦如吃饱，有的人乐极却成悲啊！快乐并非只是追求欲望的满足，心情的愉快、感官的享受，快乐应是心灵的和蔼、心理的平静、心态的饱满。一味追求声色，一味追求刺激，只是欲望放纵。如果追求的快乐，不脱礼乐的苦啊轻，礼是行为的规范，乐是与人共鸣，啊，就是优秀有为，能帮能修，无影响他人，无伤害家己。快乐应建立的人我关系，而不是毫无约束，将家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并非真正的快乐。人生追求的快乐，应该是真正的快乐，永远的快乐，而不是感官的快乐。暂时的这个快乐，乐到人生，乐到现有，家人平安，问心无愧，思想相得，拢是快乐。久旱逢甘露，他乡无故地，洞房花烛夜，又是一种的快乐。快乐有时阵是惹人的惊喜，有时阵是机缘的成就，但往往努力了后的这修行、修炼的成果，身心修持，则是英雄。以侵占的快乐啦，谢谢你。

制作这个酒，这个沉淀的这个关系，酒红的下层的这个酒比较高，所以才会讲好酒沉红底。好酒沉红底这句话，相比人用来，比如好的在后头，譬如讲好菜的最后才会出来倒上，精彩的戏在结尾时阵，拢会当讲是好酒沉红底啦。红底的好酒，个人令人饮得会顺芳，回味无穷。但红顶的薄酒难免令人无喜爱，感觉无味啊。因此有要饮着好酒，也是要有耐心含淡中色真味的本事。不过，一及事先淡着好酒，再来淡着薄酒，不如爱先淡着薄酒，再来淡好酒，顺序而进，进入这个佳境，注意再回味无穷啊。人生嘛是安尼，愈老愈发达，就是好酒沉红底。喝酒沉红底的人，哎呀，准就是少年较辛苦，但因为少年的时阵发达，暗暝再来吹凉的时阵，不如少年的时阵辛苦啊，暗暝再来发达。之所以安尼讲，因为少年的时阵体力精神旺盛，经得起辛苦，而暗暝气血日衰，经不起折磨，所以呢，喝酒沉红底。就是完美人生的旅程，而且在日本西山的同时，来检查到丰收的定律，回首到过去的岁月，满足正是一生最佳的礼物。这就是暗年凄凉者无法度人去比的啦。发达不如讲是人生的境界，愈老愈通达圆满，这也是好酒沉红底啦。与人交往嘛是同款。是爱喝酒沉红底的这种感觉，只是爱饮得有情的好酒，必须要爱有不求不求的这个坚持，才能去饮到好酒啦。所以俗语的这句咧讲，喝酒沉红底，好的出头在后边啦。就是人吃了老的时阵，来享受暗年，少年辛苦无要紧，所以说喝酒沉红底，感谢各位。

0: 带销带两三个去当干买啦。
1: 好好好，
0: 我就是招弟我啊，一个司机讲俺北岸停啦，
1: 嗯，
0: 下回啦。
1: 嘿，
0: 啊，阮村啊，当下咧甲讲，我当甲客就搬好诶。
1: 嘿，
0: 讲食讲种鸡啦，鸡种叫阮哩买啦。
1: 哦，有鸡有已经、啊、已经有鸡，已经小弟完食了后，放回有鸡啊。
0: 有。
1: 啊，怎交代你去药房买？
0: 有，阮。
1: 哦，你讲着，你讲着无量。
0: 家人去当干买啦。
1: 好、哦，安尼哦，讲着无量，讲着无量。
0: 几好诶啦。
1: 安尼好好。哦，伊是算来外地放话，啊，你用小弟咯食，食半罐了，怎好就对啦。
0: 有
1: 啊，怎去继续？你去继续，你继续去阿买了食啦。
0: 有，总。
1: 好好，哎，我听，我知影，好，谢谢
0: 哦。阿姐嘛哦。
1: 嘿。
0: 阮一个左叔呾有哪在读册，
1: 嗯，
0: 叫大学人，
1: 嗯嗯
0: 啊，伊个左囡仔讲伊胃溃疡啦，有啊，我起码就胃不等我那变一半好。
1: 啊，有差无？
0: 食了会使，有人总叫我恁家买啦。
1: 好嘞吼，感谢感谢。
0: 即摆一次台北啊，总唔知有买啊无买。
1: 无见台北遐无哩买，台北药房哪哩买？
0: 有，阮家买一罐，即摆去台北食头路啊。
1: 好啊，你无见无见。
0: 有伊里啊。
1: 你住伫滨东关啦吼，南州乡。
0: 有。
1: 啊，做黄秋馆啦吼。
0: 有。
1: 好、哦，谢谢啦，感谢你卡电做见证。
0: 好，
1: 谢谢。啊，看有啥？
0: 伊啦，我唔捌伊，阿拉唔捌。哎，
1: 你
0: 是用卡？
1: 安尼，迄个我来寄一罐听红，哪里好啊？
0: 一罐听红丸啊，一罐迄有目珠油啊，迄。
1: 保安丸呢？
0: 有。
1: 哎呦，谢谢啊。好好，感谢你，谢谢谢谢。
2: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闲、无闲当中，来发生着神奇。记住，神奇开生了后。人的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骨板甲肋骨，以补心益神、滋阴壮阳。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李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

回去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古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述，肾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致使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在，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服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强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未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骨碌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的是5000元。买来直接卡电话，是吗？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买来做优惠，10000元优惠价只要9000元，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寄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骨碌二仙丸，500粒呢，只要9000元，数量寄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娘控六，633-1241，感谢你。

人的心会随着时空环境人事的起伏，重要的是不通因为情绪高涨或者忧点而妄作妄为，应当爱的心情和行动之间取得平衡点，才不至于造成不良的效果。所以做代志就是爱谨慎。咱常常听人讲，某人生来有血了，某人被感情来冲了，这头壳戆戆了，某人被名利富甲头晕目暗了。欢喜就好，欢喜是好事了，但是过度的欢喜，沉迷其中就无妥当。所以呢，欢喜也爱忍耐。人咧极为兴奋的时阵，往往缺乏理性的思考，容易做出错误判断。人要求什么，反正快乐就好，总是无经过大脑思考，随时兴奋一时就甲答应起来。等到心情平静了后，想想咧，又搁感觉未当信任，来一个反悔，这就是轻乐寡信了。人生好比亲像一个舞台，有上台时阵，也爱落台时阵。有的人带着亲像触角鸟啊，咧跳的心情上台；带着如释重负的心情落台，一派轻松自在。但是有的人一旦该落台时阵，伊犹如那像天地变色同款，失落感油然而起，甚至愤怒、抵抗、造谣生事。弄得人心惶惶。其实呢，人只要有实力、有人缘，何患无为了将来呢？换一个舞台有什么唔好呢？人咧气愤的时阵，思考力往往会无够成熟，以至于什么话都拢敢讲，什么代志拢敢做会出来。所做的往往拢是最错误的决定，将代志误会歪果取错。常言道：性怒之下，不做决定。性怒的时阵，爱避免冲动决定事情，以免后悔无及，甚至乎关心咱的人来伤心难过。人一旦成功，切莫自高自满，应该会记得当初失败的教训，不断求进步，更唔贪未去日成功也可能因为松解而步上失败的道路。尤其成功唔是偶然的，也唔是一个人得当成就的。而是各种的因缘促成，所以成功了后，应当更加谦虚，会晓知影安怎感恩甲回馈社会，所有所为

要有所不为，尤其在喜怒哀乐的情绪发展强烈的时阵，更应该爱时时甲家己安尼讲，物极必反。日常生活当中，爱随时提醒家己的行为啦。感谢大家。

乾隆皇帝甲一般文臣咧谈论诗文的时阵，讲到当时北京都有一个真有名的旅店，叫做天人居。乾隆忽然间就连心大发，以天人居旅店的名字为题，举行一副对联：客上天人居，居然天上客。这副对联那是一个回文联，不管是正联还是倒联，拢会当成句，有迄回环往复的作用，甲伊美妙所在。而且因而蒋大神无不清绝。接了了后，乾隆又阁将这副回文联甲作为一副上联：客上天人居，居然天上客。明在群臣来下联，蒋大神大家拢爱绕头绕耳，无一个人我当应声。只有纪晓岚真紧地移出下联，以北京大佛寺为题，人过大佛寺，是佛大过人。然后又将别人甲展开，对着乾隆的上联，人过大佛寺，是佛大过人，来对上客上天人居，居然天上客，真是卡对。过一摆，纪晓岚陪着皇帝暗时在读册，忽然间。乾隆甲问纪晓岚讲：“北京城附近有偌济官市？”纪晓岚笑笑无甲答应，用手来写一副对联：“蜜蜂不误汉三河，虽玉殿也难红润。怀柔有道皆尊化，知顺利便是良乡。”这副对联十分巧妙，又阁真体贴，来踏入了当时北京城。周围蜜蜂、三河、玉殿、风雨、怀柔、尊化、顺义、良乡等八官的官名，而且含有地理的指导，台中所含的意思有地理的作用。乾隆看了后，真是称赞不已，所以诗句是真趣味。客上天人居，居然天上客，人过大佛寺，是佛大过人，蜜蜂不误。汉三河，虽玉殿也难红润。怀柔有道皆尊化，知顺利便是良乡呀。

0: 听
1: 我食真好用。
0: 哦，听王真好用，你食几罐啊？
1: 食四罐尔咧。
0: 啊，你食啥种头？
1: 中风啦。
0: 哦，中风啊你？
1: 中风啊，无啥会行，啊，怎啊食吼？主要才十分钟到八分啦。
0: 好，你哦，恭喜恭喜恭喜！
1: 哎呀，听我话真好用。
0: 嘿，感谢哦，多谢你哦。
1: 感谢你，感谢。
0: 哎，多谢你安尼打电话，我都清楚。
1: 无啦，啊都。
0: 啊，你今天别人敢有吃？
1: 啊，即摆有啦，兼食兼兼你食迄啰定烧丸啦，伊烧。即摆才要开始食呢。
0: 啊，才要开始食呢。
1: 嗯。
0: 啊，你若两种要食，袂使做伙食哦，爱当两点钟哦。

0: 两点钟哦。
1: 哎呀，别再做一下，上顶点半钟。
0: 好好，
1: 好吧。
0: 好好。
1: 啊，吃了看安怎这个联络哈。
0: 好好。
1: 啊，咱到底？
0: 我住嘉南市，林内区西桥路三十一巷。
1: 啊，你什么大名？
0: 陈德。
1: 哦，陈德了吼，感谢你啊。
0: 别。
1: 哦，好事公家做啊，吃好到小饱。
0: 好，
1: 功德无量。好，谢谢。
2: 咱这边金光变变完。每一罐有特别优待30粒的药丸，所以目前金光变变丸总共有800粒装优待各位。金光变变丸是大粒的，甘在嘴里好营养，也是要甲薄破，真 Q 真香真好吃。查甫人正头勇气不足，腰酸无力，无男性体力的者，精疲力尽来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天精不骨脆。自然人的元气都会十足，要用要壮，爱服用潘大夫金光变变丸。金光变变丸是我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经验再经验。方头内中有天津补骨髓活血六种，补钙质的白吉天、肉苍蝇、透视剂，以及补元气的野山高丽、壮阳的降肝剂、炒白术、小茴香、黄芪，以及因为归元的青花桂、当归、茯神、茶白术、丁皮、九节石地、淮七等，总共有18味的高贵药材，泡制了后，提炼浓缩而成。早暗甲食3粒至5粒，食3-2罐经过了后，予你意想未到的效果，力头八足，元气充沛，唔是迄个随食随摘。要吃纯中药，找潘大夫的药品就免不着。GMP 药厂所出品的潘大夫金光变变丸，予你恢复工作上的信心。潘大夫金光变变丸总共180粒装。另外，咱这位潘大夫感谢彭丽玉、吕宝元、胡金兰、景来大尾救家庭，内室有血甲、乌来血、经期未顺、产后虚弱、赤壁带。欠血所引起的头晕目暗，也是颈内腰酸背痛，容易会犯事。产后身体虚弱，食欲不振，面色苍白，疲劳亚身，更年期的病症，来服用潘大夫感谢的彭丽玉、吕宝元。需要去咱的指定药房，指名叫买，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要注意哦。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倒一项。电话联络：0906-633-1241，0906-633-1241。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0906-633-1241，0906-633-1241。

俗语的单位有一句咧讲：食米唔知米价，米是咱中国人的主食，米价的跌落，而且影响到百姓的生活。而对米价的感受最深刻的，就是遐家庭主妇以及趁钱养家的人，因为米价加起一点啊，家庭的支出就加付一点啊，而且其他的费用会缩较硬，有人食着米，却唔知道米价偌济。这种人因为无必要家己趁钱买米，也无必要家己上米店去买米，所以真正是食米唔知米价。这种人是甚么种的人呢？就是知影人享受，唔知影吃苦的人。而食米唔知米价这句话，就是咧讽刺像这样的人。事实上讲，食米唔知米价的人有伊的自由甲环境，但一个人如果食米唔知米价，并唔是甚么好代志。成长咧富裕家庭的人，食米唔知米价，会造成伊个浪费。搁在无有条件浪费时阵，对恶劣的环境的适应力，所谓由超花入俭难。除此以外，会养成了好恶劣的习性，如此一世人就。

有了。当官的人吃米不知道米价，也以为天下百姓拢过着快乐的生活，就像晋惠帝听讲有人饿死，伊就讲安奈无要食肉丸呢？伊迄一般同款，这种官无可能会为老百姓带来福祉社稷，甚至会带来祸害。城中的贫寒人家的子弟，如果吃米不知道米价，会拖欠了父母之意，不然有违背孝道，而且会失去了磨练家己信心的机会。这种人难期待伊有所成就。现在也有真侪年轻人享受开钱挥霍父母辛苦一世人的成果，完全不知道这个成果得来是无容易。更无相信世间还有人会住在破草厝，无钱看病。这位年轻人就是吃米不知米价，真叫人担心啦。倒不是讲担心伊的前途，而是担心当伊若有一天当了官了后，伊也会有为何无要吃肉丸的这种迷信。所以讲吃米不知米价，就是对天下的代志都无咧关心啦。感谢你。

以前有一个名叫如献卿的人，曾经咧受安安丰官做过官吏。当地有一个清贫的和尚，食斋行善，勤俭度日，别人私下好的财物，伊拢俭起来，算起来也有几百两银。伊一个半路出家的徒弟，看到这种状况了后，目空赤，一心想要甲偷走因师傅的财家。但是因师傅将来真少离开房间，那如果要去办代志，嘛拢叫伊徒弟甲伊做伙去办。半路出家的和尚找未出偷摕因师傅银两的机会。后来小和尚实在等甲真不耐烦，趁着夜深人静的时阵，点点着拴于师傅的房间，将师傅抬死，然后将钱得到手，偷偷将师傅的尸体甲埋葬。俗语讲做贼心虚，和尚抬了师傅了后，一更到暗，心神不宁，唯恐有人问起伊师傅安怎才无见着。伊想来想去，感觉应该到官衙去给打招呼，免得有人猜三又四，让伊无话通答。所以伊就主动到官衙去报告。我的师傅到远方去游玩，已经啊过六天拢无回来。听的人会感觉和尚咧讲话真好笑。这件事有啥物特地来报告的呢？就讲要将伊甲赶出去，但是吴献卿推测。这里面一定有鬼，他想说和尚出外远游是一件真平常的事，官爷从来都没在过门，和尚偏偏来在报告，不是说明了有问题吗？此地无银三百两，想到这个所在，如献卿不动声色去好好地问，装作和尚的师父是真好的朋友，就盘问他说，您师父和我平日交情真深，亲如手足，有什么要紧的事拢会来找我参详，每一摆若要出去外游拢是我咧甲进行，这摆出去外游无拍招呼是什么因果？伊真是去远游还是出了意外？回想一个听，心内就惊一个，面色怎变白，话一时讲袂出来。回想心态变化，如献卿早已经看了目睭来。

立刻就叫人将小事捏起来进行审问。真紧，小和尚就承认了家己是谋财害命的罪行，讲出埋葬师傅尸体的所在啦。

0: 我在里头。
1: 嘿，咱在对。
0: 我在同罗德区。
1: 罗德啦吼，啊，你是什么名？
0: 我姓蔡，我姓何，较早下里个留下都走，食走十七年啊呢，要较晚啦吼，跳晚街道晚啦吼，保安晚啦吼，也迄啰太平通啦吼，拢总食六七款嘞。我食食较晚就差多济，食糖粿
1: 嘞。食糖粿嘞嘿。
0: 还糖食多，有了即摆吼，我请教你哦。
1: 嗯。
0: 我这家头关关节拢几多过啊吼，我过去后，阮家附近南港遐迄啰，我过看。甲讲真多发炎啦，甲你胃卡头甲做迄做嚼炎咩？我三大甲做两大，一大做了较好，药食食较退，啊，即下过胃好啊。
1: 伊算止疼尔啦，
0: 安怎？
1: 止疼啦，
0: 止疼呀吼。
1: 吓，啊，你食咱药食迄个食到完差足济啊？
0: 食到完，我食到完即下拢走，啊，无到上，我拢走百二里啊遐个呢。
1: 安尼有特别正常啊？
0: 一个一半个卵我无食，我两类肉即种贵都贵，半个卵我食，半个卵。
1: 我开多贵啦，啊，食了有好改，
0: 改善。食了，我就做工诶。
1: 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来卡顿做见证。
0: 我想问看，我这卡头，迄个算健康度卡拢同款诶，我伊改高只吼，食啥个卡头落去，只一厘八啦。
1: 我讲哦，你个食迄个，
0: 食啥？
1: 食天王就好啊。
0: 食天王就好。
1: 有啊有啊。
0: 哎，我食几粒？
1: 食八粒，食八粒那卡甜的，食六粒。
0: 六粒无，食这食较少咧，我想我食较济看较好。
1: 一定是上强嘛。
0: 哦，安尼哦。
1: 唔再卡甜。
0: 哦，上强才会较甜。
1: 系啊系啊系啊，
0: 我做做解六粒。
1: 好，谢谢啦嘿。
0: 好，
1: 感谢你来做见证啊。
0: 做一只正饭好啊，
1: 正饭多啊，跟小可两行对调多啊。
0: 我小可做一只做正正
1: 啊，
0: 拢无。
1: 好，好，谢谢，好谢谢。
2: 啊，潘大夫啊，你好
1: 哈。系，你讲系系。
2: 我要甲你做见证啊。
1: 要做见证。
2: 我做山田埔天华县做啊安心的石油房这边。
1: 哦，安心的石油房这边啦。
2: 哎，我拢是要我食两年，我要三年啊。
1: 啊，你什么大名啊？
2: 我姓关，关公的关。
1: 好。
2: 我吼开始还袂食时，我迄脚倒脚那尾阿妈拢敢那像软起安尼。
1: 我无拉袂。
2: 无拉袂食。
1: 无拉袂食。
2: 迄个大腿头遐，敢那像拄无掉。
1: 好安尼哦。哦，
2: 啊倒手揪出来，敢那像无平长。
1: 哦。
2: 阿妈骨那转过来转过去，会拢会疼。
1: 哦，会疼。
2: 嘿，搁脚腿这边迄边，骨头拢安尼有当啊少热疼。哦，啊当啊有当啊骨头咧疼。
1: 好。
2: 我拢食好啊，啊是。
1: 好。
2: 过节都不倒，我倒迄那那困困困嘞，啊爬起来，徛起来，爬起来，
1: 干
2: 那像安，化作两边安尼，两条嘞。
1: 啊，即马结果你食什么呀？
2: 我拢食天王丸，我食二十罐。
1: 食天王丸食二十罐哦。
2: 嘿，啊，即马食换咧食迄啰瓦力丸。
1: 哦，即马你换瓦力丸，你有遐罐呢？
2: 嘿，我瓦力丸食八罐。
1: 啊，遐即马食八罐够稳定啊。
2: 我遐啊拢真稳定啊。
1: 好，恭喜啊，恭喜啊，嘿。
2: 啊，我七回就有几歹几歹几粒味啊。
1: 七回哦。
2: 啊，七回就歹几粒。
1: 哦，出事就歹几粒有事啊。
2: 系啊。
1: 哦，啊，你食要细意哦。细药一拢未使食哦。
2: 啊，拢安怎嘞？细药中药食甲拢靠。你当落去食无效啊！你嘛都爱食你这药啊，食头一罐尔。
1: 嗯。
2: 啊，食了的时，迄个膀胱怎啊都收起来。
1: 都收起来，无较在搞药。
2: 唔是搞药，药放出来吼，啊放未了。
1: 哦。
2: 放未了，哎，足艰苦的，走来走去都一直未使坐，未使坐，拢啊走来走去。
1: 嗯。
2: 啊，甲扑者甲像人拉针来，扑者出来，啊，
1: 好。
2: 啊，即嘛拢好啊，啊，迄个膀胱。
1: 恭喜啦！恭喜！对，食你安尼，啊，你卡点讲你顶上啊，食了有差
2: 哦。哎，囡仔。黑菇啊，食得水好去，啊我嘛食嘛好。
1: 囡仔黑菇食顶算好呀，感谢感谢。
2: 食，给囡仔食，买煮饱饭给囡仔食，寒惊寒都要食。
1: 惊寒啊吼，口味稍微点起起啊吼。
2: 哎呀，
1: 爱食煮饭话嘿。
2: 对哇，啊迄个保肝丸，甲迄个食，巴肚迄个闹塞
1: 的。嘿，维保丹呐。
2: 维保丹我嘛买来食。
1: 谢谢啦。
2: 我这嘛是拢照常去食。
1: 继续食就好啊。
2: 哦，嘿，完就完对上。
1: 会使会使，感谢你啊。
2: 好啦。
1: 谢谢谢谢。

背后骂伊咧批评伊的时阵，迄种感觉是真无好的感受。不过一定爱厘清一件事情，咱是怎样知影朋友咧背后伫咧骂咱呢？亲耳所听到的，还是别个朋友甲咱讲的？假使是咱亲耳所听到，咱应该私底下找迄位朋友，倾听朋友骂咱的理由。也准伊骂咱的事情是一场误会，那么咱就要针对伊骂咱的事情，好好解释互伊清楚，互伊知影咱的立场甲想法。若是别个朋友甲咱讲的，伊背后骂咱的是如何如何，那么咱就要冷静去思考，朋友讲的敢是真实的吗？是善意的吗？万一朋友有意破坏咱甲伊的之间的感情，安尼咱就是中计了。如果朋友只是无意的滚笑而已，那么咱就怀疑迄个朋友。怎样呢？咱可能会因而失去了一位真好的朋友。咱应该爱知影，假使朋友在背后咧骂咱的代志，咱家己内心拢承认，确实有这样的一回事。以咱的立场来讲，那么咱一定要自我检讨一番。古早人不是这样讲过，人非圣人，即能无过，有过则改，善莫大焉。每一个人拢有可能犯错，但是犯错了后，只要有彻底检讨与改进的决心，那么咱的为人也是会愈来愈受人欢迎。另外有这种常常骂人的朋友，伊可能真在乎咱，建议咱加来关心一点啊，互伊感受到咱对伊的好。时间一久来吼，伊可能就无好意思搁再骂人啊，心量放较宽一点啊，度量放较大一点啊，无声胜有声，无一定，反而是一种上好的止骂的方法啦。感谢你。

有一个男子在路上捡到一粒老鹰的卵，带回去了后放在鸡巢里面，让母鸡孵。孵出来这个鹰啊，出世了后混合在鸡群中成长。小鸡因也无发现讲这只鹰啊仔甲因是无同款，都含鹰嘛，家己认为是一只鸡啊，像鸡同款在地上找虫子吃，无事还佫对着这鸡啊伫咧咕咕叫。甚至嘛，像鸡啊，迄阵样拍着这个翅膀，然后呢，鸡鸡伫咧飞啦。有一天，这只小鹰看到一只大只鸟啊，在空中伫咧飞，所以有这个想要的拿空咧飞的想法。小鹰就问这个老鸡母讲：“迄是甚物鸟？”老鸡母甲回答讲：“迄就是老鹰啊，咱拢称伊为鸟类之王。”这只鹰啊，就甲老鸡母安尼讲，讲伊的想法，伊想要飞就对啦。但是这只老鸡又讲，恁当梦想啊，鸡是飞未惯的啦。小鹰继续看着天，梦想着自己有一天买当在空中的飞啦。后来呢，每当小鸡想要飞的时阵，总是被鸡群给暗示讲无可能飞起来啦。这只小鹰也慢慢啊相信家己飞未起来。最后呢，小鹰终其一生啊，一直到死之时。始终相信家己是飞未起来，咱感叹命运造化，创治人，咱嘛无法度人。

和电视起飞，只会当像鸡同款，找一挂小虫来吃而已。命运不是天注定，也不是任何人可以掌控。命运掌握的是在自己的手中，要靠着自我用心、努力，再加上勤奋发挥潜能，一定可以超越生命范围的篱笆。常言道，勇者就是创造命运，弱者是依赖命运，仁者是在静观命运，智者是在改变命运。人拢有无限的潜能，只要咱愿意付出汗水、恒心甲毅力，咱将可以改变命运，创造命运。天顶嘛任咱来咧飞来飞去啦，感谢你。

以上咱每一点钟的人生听的节目，真紧就过去啦。听咱的节目有任何宝贵意见，请多多指教。电话号码是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欢迎每日上午八点到九点空中再会，恭祝大家阖家平安大赚钱，再会再会。

0: 有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

0: 怪兽。
1: 哦，
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4: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5: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4: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5: 是，老婆大人。
2: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号，请阁继续收听，做伙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随时来做利用，谢谢。油桐花之恋

洪英宏甲黄飞合唱，大家来唱歌。讲到大家，你能想到什么？有宗教信仰的会想起到定南宫，啊，较爱食的人会去想到大家芋头酥甲奶油酥饼，某个人会去想到百年的立南车站。爱骑矿木车的人嘛，知影大家有制作矿木车工厂。爱水的人就去想到大家蔺草帽无啊。台湾溪滨海一带有蔺草，为大家到万里的南，这蔺草叶怀吼，较圆较骨，又个幼幼长长，有真好的弹性，甲会堪要去解幼，不但色水真水。而且够淡淡的香气。上早将这批咸草摕来利用的是当地原住民的俘虏。在清朝雍正的年间，大家香料社甲日南社胡林人用大家咸草来编草球啊，并且嘛有做日常的用品。到乾隆的时阵，另外够香料社的俘虏将大家咸草伊的怀。该列开做两三条了后，编出个卡卡的草球啊，非常受到欢迎，吸引周边各社的俘虏来拜师学艺。嘛，安尼好一挂野生的咸草无够用，就开始人工来种咸草。后来随着当地原住民通婚汉化，和大家女性朋友拢学着这种技术。要变大家草球啊，首先就是爱将原料该白做一束，用木的钢腿啊该拍好伊流嫩，再个用针将咸草的环该弄做幼幼一条一条，再个用手该收好伊，除了水之外嘛较好变。原料准备好了后，将这咸草用刮开的底片该固定，放在放的面顶来变。应该一个人单独来做，嘛应该两个人合作做。大家球啊，除了应该家己用之外，嘛变做礼品，送去市场来卖。大家球啊的名声就慢慢啊传开呀，不但来销台湾各地，甚至也够中国大陆的订单。在日本占领台湾了后，日本人前景元灵，请万里的胡林人洪渊用。咸草来编日本帽啊，编出来的成品真结实，引起周边的生意人来投资。

营算。在1900年，大家的副会长朱莉伊去桥岛来参观全国无一品的博览会，因为这木啊甲草球啊产业有前途，所以伊就成立元泰商行。第二年，因带着乡亲所编的大家的草木啊，为国人坐船去神户，卖予当地商店，开始外销日本市场。

在1903年，台北的博览会，大家的草球啊，甲大家的帽啊，得到三等奖，更加进一步拍开到后尾市场，和大家国外的帽啊、草球啊，生意非常的好。到1908年，台中线铁路通车，大家因为挖奥利，就变作海线周边的城市，真重要的转运地。来到1922年，海线铁路嘛通车，第大家有设站，交通也方便，和无啊、草球啊的外销更加简单，所以经营的人更加多，甚至有的人直接去日本的神户来开分店。某的人挂名台湾做的草球啊，卖到大陆的天津、上海，还有宁波、厦门。在1929年，根据当时的统计，台中州的帽啊、草球啊，因的产量占全球生产的60%。台湾光复了后，去各国的台商，还有华侨，拢回来台湾成立工会，合作当地较细间的工厂来发展。除了用手工落去编，嘛引进来机器来编，增加生产的效率。不过来到1970年代，因为台湾的纺织业、塑胶业、一个围业、加火线业、加工业，吸收大量较少年的劳工，和做帽啊、加草球啊的行业，请无人，老师傅嘛豆豆减少。现在这个行业也已经成为夕阳产业。跟朋友分享历史新闻，大家帽啊、草球啊，不天下无名。

大家溪边，另外咱也是代谢不好，排便未顺，也个困眠不好，这方面的困扰。诺丽酵素会用来做参考，咱的诺丽酵素完全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落去化解，无掺其他任何物质，非常的顺。讲到这诺丽果，有咱人体所必须爱的150种以上的营养素，冒真侪种的矿物质。也有维生素、多酚类以及氨基酸加营养成分，会用帮助咱的新陈代谢，让排便较顺畅，买当调整体质，养颜美容，帮助困眠，真适合常常食外口蔬菜水果食无够，也有新陈代谢无好，排便未顺。另外有困眠无好这方面困扰的朋友，另外阮的品质非常的好，有经过检验合格。摕到真侪证书，无农药、无重金属、无塑化剂，嘛无防腐剂，更加无掺下药。食素食的朋友嘛，应该食。每天困醒，空腹来吃两粒，搭配温滚水，这一罐内底有60粒，990元。若是有需要，看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利用，谢谢。这热人也是一个高，这皮肤的状况就变得很难照顾。皮肤乌、暗沉、打扫，要如何来保持我们的皮肤根骨，不然这样打打，建议朋友我们来抹珍珠霜，最灵动的珍珠霜，每天把面水清洁了后，珍珠霜皮来抹，锁水、保湿、淡化细纹，因为咱珍珠霜的成分，这珍珠粉占的比例真高，也有水解胶原、芦荟萃取物、玻尿酸加维生素 C， 这成分对咱的皮肤拢真好，分子嘛真水，真好吸收，真紧就吸收。珍珠霜一罐是50公克，1800元，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让皮肤更加好、更加水。咱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随时来这里用，谢谢。

另外就是咱电台在后个月六月十一拜四下晡两点到三点半有举办健康讲座，这个是邀请新丰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来跟咱分享大肠保健甲肛门的疾病。那是朋友有这方面的困扰，不妨报名来参加，现场来问医生，相信会得到上好的答案。报名的电话应该直接卡凯丽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

公司叫真好的油，百分之百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且几大趟入来，就当个台湾来分赠。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一直拢继续个购买。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50年以上的臭橄榄球，有精管的单元不饱和肌红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加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浸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起码一罐是580块，赶快是买个罐上一罐，起码一箱是2900块。内底有用泪牙装，两罐装一个泪牙，要摕来上泪，真好看，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毛奥利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浸，真适合各户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也没有草油 IB， 葵花油一罐是 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礼盒装，要上礼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0: 袁小弟的情谊。
1: 台湾的汉字真好吃，真甜。台湾的汉字又分作黄肉、红肉甲紫色的，每一种的营养价值拢无同款。黄肉的汉字伊的钙甲钾含量真高，有帮助维持骨骼的健康，稳定血压。红肉的汉字有贝塔胡萝卜素，应该帮助保护咱的目睭，维持皮肤健康甲提悬免疫力。另外，紫色的汉字有大量的花青素，用来保护心血管、延缓衰老。在市面上，咱常常看到黄色的汉字，你的品种哈，大部分是台农57号，金黄色的吧，香气上香，钙甲钾的含量上高，有帮助维持骨骼健康、稳定血压、甲消毒水肿，以及伊所含的维生素 B1。应该帮助能量的代谢，消毒疲劳，口感嘛上绵、上嫩、上松，甜度上高，真适合直接来烘，也是煮番薯饭。再来就是红肉番薯，咱常常看到的品种是台农66号，有丰富的贝塔胡萝卜素，对保护目睭、维持皮肤健康、甲提悬免疫力的效果上好。另外，伊的热量较低，水分较多，口感较嫩、较甘甜，真适合来煮糜，也是做蜜地瓜加其他的点心。最后就是紫色的汉字，咱常常看到的品种是台农73号，叶瓜皮加果肉是深紫色的，有大量的花青素，抗氧化的能力真强，应该帮助清除咱体内自由基。保护心血管，并且延缓衰老，而且伊的纤维含量真高，应该帮助促进肠道蠕动，增加饱足感。另外，伊嘛较无遐尼甜。营养师就会建议，番薯那是咸皮斗阵食，营养价值会加倍。因为番薯的皮有膳食纤维加多酚类植化素，那是洗清洗了后咸皮到底落去吹落去煮也是烘，它的营养吸收是上完整的。另外，那是把番薯煮熟了后该放好冷，也是冰过了后再来吃，会产生更多抗性淀粉，降低 GI 值，稳定血糖，有帮助减肥。虽然番薯真健康，但是伊嘛是属于淀粉类，要食的时阵也是爱控制分量，直接来代替白饭、面拢会用的。

林淑蓉的歌声一年又一年。另外公司家毛鱼油速力通鱼油，咱大家来吃来维持身体健康。鱼油有 Omega 3脂肪酸，特别是 EPA 加 DHA 这两种不饱和脂肪酸，对维持身体健康是有帮助的，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调整体质，卖个珠宝更新。建议在饮食这方面是较重口味的，参照定量吃较油较咸较甜的朋友，另外定量爱吃外口饮食这方面较无平均的朋友，另外就是较有会长辈时段建议来吃鱼油。咱公司的速力通鱼油是复方的成分，这是来自加拿大无污染的优质的鱼油，内底所含的成分 EPA 加 DHA， 这是黄金比例，黄金比例三比例，因为这是上接近天然鱼油的比例，嘛是上好吸收的比例。另外，还佫添加银杏果粉、大蒜精、葡萄籽的萃取物，再加强的配方，每天来吃，促进新陈代谢，调节心理机能。维持身体健康，咱这是胶囊的，真好吞。一盒内底有60粒，1680块，一盖摕两盒，优惠价3000块。咱是朋友需要鱼油，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谢谢。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卵磷脂是一种真重要的营养素，对长辈是大人囡仔。拢真好，特别是对需要维持健康机能的长辈时代，卵磷脂会用来帮助提供咱身体必须爱的营养，维持真好的消化机能。另外，咱有会好朋友来吃卵磷脂，来做一个保养，来做一个预防，和咱日后的生活过得有品质，也应该减轻咱厝内人的负担。公司冇大豆卵磷脂。咱这是美国管中进口的，一罐内底有100粒，是胶囊的，真好吞，真好吸收，拢是非基因改造的大豆油，落去萃取的油脂，真天然，又个纯，又个清气，又个高单位，一粒有1300。

300八百十毫克，每天来吃，让我们维持清楚的思考能力，促进新陈代谢，调整心理机能。若是有需要，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咱后礼拜也讲这个时间，再个做会来听歌。那是有需要做产品的服务，凯丽的服务电话：03070611 2311 0611 2311。欢迎随时来做利用。祝朋友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有一个快乐的假期。再见，拜拜。

0: 有称呼。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林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七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青春乐园。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好、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收听，好，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一今日早起出门啊，又较早出门哦，你有感觉一阵一阵风呢？一阵一阵啊，风吹了就真凉啦，好、哦、啊凉啊，咱出去外口行行就加较看你舒适啦。无你看前两天热干呢，哦，真有啦。会较有较凉啊！啊，今日早起出门也是凉凉啊！啊，拜六时啊，无出来行行，对啦，爱行行的啦。吼、哦、啊，若讲啊，出门卖讲咧，落落安尼哦，家己车开起出去，吼、哦，尽量行路啦，就讲那个坐公车啦，吼、哦。啊，安尼吼，在外面唔好吼，外口食饭啦。吼、哦、啊，朋友底下大家斗阵吼，加减啊开讲啊，吼啊，讲一寡咧趣味的话啊，咱有呾即卖人讲，哦，你点啊在拉地赛？哦，甲朋友先拉一下，拉一下啦吼。你会当甲朋友开讲，哎呦，我着前两天吼，啊去，找一下这个中医啊，吼，啊同学。

用中医拢会甲你诊脉啊，吼、哦，好啦，啊，哎，甲咱脉诊好了，吼，啊，老中医吼、哦、建议，讲我你来吼，较少运动哦，吼、哦，啊，卖莫买饮料哦，啊，家己啊，你啉只白滚水啊，吼，啊，出门啊，看是啊嘞，较少坐公车吼，想用走路呀，吼，啊，唔好踮外口食饭啦，啊，尽量食素呀，尽量食素，啊，肉啦，海产类尽量食较少啦。有啦，我初一吃素，初二吃素，初三吃素，秀清要过来啊！哦，那朋友即句话在讲啊，用公益讲给足紧的啦。哦，初一吃素，初二出素，初三出素，哇，已经出素啊！有啦有啦吼、哦，啊，但中医给咱诊脉诊好了吼、哦，啊，咱就问讲啊，医师啊，医生啊，啊的到底啊，我是什么毛病啦？脉诊好了嘛，甲讲我是什么毛病就对了。你知道老中医安怎甲你讲呢？哎呦，你收入伤低啦，收入伤少啦，压力伤过大啦，吼、哦，你就是无适合要种吼，这么悬的吼，这个消费啦，你若一开钱哦，费就多啊，费就多啊。好啦，咱这么开始先打这步啦，先打这步哈、哦。感谢朋友收听哈，青春乐园这位秀清大家，感谢大家哈。好、哦，不电话哈，啊拿卡哈，23056924是电话，没用拉，用卡哈。23056924，感谢大家哈。等你过来开讲哦，咱是什么？咱感是情歌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一句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哈，迄目屎哈，目屎拢食人客啦哈，目屎食客哈，就是讲吼，咱家己身躯闹迄只目屎哈，啊，当然就是食咱吼家己身躯的这个血，这是当然的啦。啊，如果闹人客来吼，啊，就跳去人客身躯啊，去个数，去个数个叭叭叭哈，这个呢吼，无啥合情理啦。所以讲这个目屎哈，伊是有可能哦。也可能吼跳去人客身上哦，吼，那么一种人就敢那参像目屎去一般啦。迄人客来哦，吼人来做客啊，啊像咱出去外口吼，要请人食饭，咱家己是主人呢，咱家己是主人哦，就是替人客吼所砸来物件来招待人客啦，吼，而且讲吼，啊，好人客吼来立这个小啦，所以这句就当讲吼目屎食客啦。这都是啊啦，吼、哦！目屎食客呢，其实无啥物讲吼，对唔对？吼、哦，只要讲吼，双方欢喜就好啊啦。像你看，有一挂人哦，吼、哦，也炸一挂食物件，吼、哦，炸一挂韭菜啦，吼、哦，来去找朋友开讲饮酒。啊，朋友是主人，啊，咱家己是人客，啊，两个人就当齐吼，啊，来享用这吼韭菜啦。像这种目屎食客吼，诶。嘛是咱人生一种这个趣味啊，卖讲去计较吼，诶，什么人是主人，什么人是人客啦，卖计较啦。不如讲吼，除非吼是足熟足熟的这个朋友，还是讲关系足特殊啦。吼，啊那无吼，这个目屎食客吼，总是有一挂吼奇怪就对啦。而且吼，嘛不是讲有去占着人的便宜啦。

就有一种人哦，伊就专门吼目杀食客，这种人吼、哦，吼伊事前拢足大方哦，吼、哦、要来做主人，啊，但是要到纳销时阵，要付钱时阵吼、哦，确实安怎你知无？哎，我小卡一台电话，啊，我来变数一下，啊，甚至讲啊，足歹势，煞未给你诈钱，煞好人客吼、哦、来出钱就对啦，吼、哦，啊，但是呢，伊感觉讲足无面子无，伊唔惊。伊确实唔惊讲吼失了面子啊，像这种人吼、哦，会一变啦，敢有人敢吼回请，吼、哦，真正讲吼，伊要请咱食饭，你敢够敢去，吼、哦，唔敢去啊啦，一摆都惊掉啊啦吼、哦。啊，另外吼、哦，某一种人哦，伊的名义上就是讲吼，伊做主人，吼、哦，啊，卡吼临时要付小时阵啊，要来拿钱时阵啊，伊就安怎呢？开始去设计。设计别人讲，哎呦，某咪人吼、哦，最近发财哦，有赚咯、哦、吼、哦，这顿吼、哦，运动吼、哦，哈、啊，就是讲叫人客爱请，有人客来请，伊就对啦。哎呦，这种人是怎样面皮有够厚吼，非得吼，伊、哦、就是无想要付钱啦，无想要拿钱啦，所以这种人吼、哦，你敢敢搁食伊第二遍的饭，哦，恐怕吼、哦，也这个人际关系啦，买少拍一挂这个折扣吼。哦所以咱老祖先吼，即句俗语伫咧讲吼，拢是按咱生活当中啦，有一挂真正就是咱一挂吼，即个人生百态来伫讲起啦，吼目杀食客都是其中的一句，吼所以提即句来观察到一挂人吼，嘛是一个趣味啦，吼目杀食客，吼多谢朋友的收听。

0: 可爱的孩子，为着要让你读书捌字，爸甲母啊也已经拼甲半小时，妈妈也无财产好给你，干那只卡旧皮箱关得紧去，你就要认真去打拼，后日才会好命。
1: 是妈妈。

钱所无遍布，心情真艰苦。人讲饮酒会解忧愁，我就来解饮一罐啊米酒。小酒哪会这么厉害？第一干那来乖乖，一个饮落腹肚内，搁会走东走西，哈哈哈哈！我惊着路，搁强要倒头栽。打着海，腹肚内遐个物件，搁强要走对嘴个出来。我头昏昏脑顿顿，走路搁看袂准。

来到都市，街路逐条都真水，青年男女一对一对，搁哪行路哪伫咧做散开，我袂心鲜。人讲做街都爱清，做人都爱变，好歹头路我无见。拜托听众，恁都甲我斗牵绳，我若会成功，会款待你敢若阮阿公。

看到这个包袱啊，看到一卡骨皮箱哦，啊，离乡背井，离开故乡哦，要来去认真打拼哦，来去咧赚钱哦，赚看较侪钱无吼。诶，唔过今嘛吼，我看到一挂即有钱人啊，吼、哦，即头家啊，咱有机会甲即大头家吼、哦、食饭咧，吼、哦，系无我甲问一下，问讲啊，头家啊，恁拢遮尔有钱着，啊，恁的理想，恁的理想甲着生活目标是啥物呢？啊，讲出来互相参考，互相听一下，我那里向前看。哦，啊，即头家咧讲吼，我打拼啦，我拼几年啊，我奋斗几年啊，吼、哦，对当吼来去安尼装卡啦。哦，买一个啊，这个吼农家院啦，啊，就来饲一寡呢鸡啊、鸭啦、鸭啦、狗啦、猪啦，吼、哦，啊，来种一寡呢花花草草啦，吼、哦，无代志时阵啊，吼、哦、啊，招几啊朋友来哦，来阮家哦，吼、哦，来吐一盘鸡哦，拍一点三麻雀哦，啊，啉一点啊呢吼，食淡薄啊，吼、哦，你免家己炸。唔是目屎食去，哦，安尼，哦，啉啉淡薄啊，哦，安尼拉贵啊，咱都讲安尼吼，开讲啦，拉低晒啦，这个你看嘛，诶，庄稼农村的生活，我尼啊美好嘞，哦，哇，原来哦，要搁奋斗几年，就要去庄稼啦，啊，结果呢，咱那饭食好了，等下出去上规半工，诶，啊，因家这样的残局啊，因的理想，啊，我今麦生活就是安尼啊。我即卖生活就是安尼啊！你增加这种生活，饲猪、饲牛、饲狗啊、饲鸭，我要搁奋斗啥？咁就搁奋斗，咁就搁奋斗啊！来去安安困啊！哦，这是拿第二步啦！哈、哦，甲朋友啊，你今日拜了师啊，要加减啊开讲啊！主要感谢哈、哦，有朋友啊，老友伫等，有听咱的节目，首先感谢大家，好、哦，感谢感恩，西摩林安祖西，参加啊，蒙西。

传给我问世事啦。今天拜六时啊，明仔载礼拜啊，再老朋友吼啊，招一个，看呢来公园啊，吐一盘鸡子，吼啊，泡一锅啊茶。啊，想来，阮兜泡一下三麻雀，好，行，来去泡一下麻雀。老朋友就是安尼啊，哦，安尼啊，泡麻雀几个人，当然是四个人啊。哦，啊，后来大概拍，输啊输，拍，哦，拍一雀了呢，吼，啊，多一个人，吼，啊，就讲啊，我来变数，哦，啊，变数好了呢，直接就转去啊。你就等哎哎老兄，只拍一枪尔嘞，哦，伊说未记得讲吼，都就是伫个拍麻雀啦，啊，变数好了就直接转去啊，啊，另外三卡有点么伫个等啦，苦等啦，哎，啊，那去接变数去接久，啊，你去倒，哇，结果大家决定要去吹啦，去个伊个吹等来，哦，啊，都系个什么人啦？迄个什么人跟咱同齐拍麻雀？迄个是什么人？我哩嘞！啊，岁月无情啦！吼、哦，咱来趁少年的时阵爱记得，你会记得我，我嘛会记得你啊，对不对？大家爱联络啦，无代志啊，大家招一个吼啊，看来来食一下饭啦，啊，四界来踅踅佚佗啦，吼、哦，较袂讲时间若久啦，时间若有贵啊，大家拢袂记讲吼，谁是谁呀、啊？哦，真正老朋友就是安尼啦，朋友啊，哦，就是安尼斗阵啦，一个陪伴啦，哦，秀清无甲你放袂记咧呢，啊，你嘛唔通甲我放袂记咧，好、哦，不要忘了我是谁，我是秀清啦，哈哈，哦，啊，咱大刚好伫民本一带一直交流亲热，哦，再去时啊啦，再去时啊，十点到中昼十二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啊，四点到五点，佮播一点真久好听的音乐。第一本后茶余饭后加减啊听，加减啊开讲，感谢朋友收听。有需要服务所在，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再多多利用。啊，咱节目哪在进行，哪开讲，哪听歌，然后买一挂产品呢。咱的物件拢真实在有，真有信用啊。好，要么做感谢咱的老朋友小辈介绍，好啊，拢真主动啦。电话卡来给咱做文，等下再过来做一个广告，吼，阿未广告就无要紧。来听这首《梦拉咸水》。

蒙拉个兼细课啊，感谢朋友节目拿地听，哦，秀清来做一个巩固，咱只老朋友老听又拢知影啦。哦，啊，今日毛新的听众朋友吼，啊，无拄好啦，你又准啦准，有听秀清的节目啦，继续讲听落去。哦，咱只巩固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关心咱只大兄大姐，足侪咱的朋友啊。哦，过来给咱做文的时阵，那足欢乐的啦，嘴笑目笑足欢喜的哦。一出门啊，哦，免麻烦人，人少者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落去，就是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哦，像讲你遐咧苦啦、啊啦，如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哦，啊，行路呢，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啊，感觉呢，咳咳。哦，咱的朋友就讲哦。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好的家在哈，有双倍来哈，做一个保养，有差有感觉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人少者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在成分剂量。哦，所以咱的朋友足有路的，哦啊，甲咱小辈介绍，非常感谢，我嘛足感谢咱的好朋友嘞，哦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其实咱吼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拢爱做一个保养，尤其老有在做生意的人吼，啊，咱那个拢徛规工磨当，佮行来行去，哦，即拢爱做一个保养。哦，感谢大家！啊，然后要注文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秀清的电话在哪卡？要么咱的大兄大姐吼，怎啊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的舒解方便啦、啊。哦，最主要好吸收，啊，佫无贵。咱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有这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钙质的吸收，这胶囊液体钙。哦，啊，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欠骨本，捞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哦，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啊，咱的朋友有注文咱的脆甲米啊，哦，喉糖啊，啊，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哦，啊，咱有一罐啊，水来啊膏、水梨膏，服务电话23056924。我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什么呢？安祖西奋斗的歌手。

奋斗的歌手。好、哦，感谢朋友这部那听哈、哦，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啊，毛这款车跟那油啊，厝内边电脑咧煮食，好、哦，一定要用着油。哦、最主要咱即马每一个朋友吼，拢、哦、迄个健康概念吼，讲、哦、用好油，吼、哦、啊慢慢欠啦，吼错跟那油，错跟那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即种百分之百纯的，咱即种老长症的，伫错跟那吼上新鲜的时阵，即种手工落去卖，啊种酒无啊炸，你那吼、哦、有。用咱这款醋跟奶油，有比拼，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炒煎拢可以，吼、哦，啊买当凉拌，沙米沙青菜，醋跟奶油直接给倒落去，尤其咱沙这类青菜，即马足侪咱的吼，大兄大姐啊，拢食拢较清淡啦，讲哦，沙这类青菜，啊嘛较方便较紧啦，啊但是呢。好、哦，你也倒一丝来油，撒好了倒一丝来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好、哦，啊，你要减下再个掺落去。好、哦，咱用好油百分之百纯的老树橄榄油。好、哦，一罐580块，一箱六罐，2900块。我、哦、大家拢廿几箱，廿几箱较俗。哈、哦，啊，内面底拢两罐两罐，你也装装好势。朋友呐，有要煮饭，咱到底煮食需要用到油？感谢信赖咱百分之百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好、哦，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成功的条件。

感谢哦，啊，节目那底听，首先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哦，对啊，恁朋友讲哦，咱的叶黄素啦，哦，甲咱足恶劣，讲吼，哦，差足济吼，啊，那无电视底看啦，手机啊底看啦，拢足假啦的，哦，感谢哈，咱这款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哦，一罐680块，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哦，啊，那要注文还付，电话那卡哦，啊，节目那底听，啊，电话来卡哈，23056924，23056924，咱这款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哟，要冇益生菌啦，啊，个超级 B 群复方锭，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0: 这里是民本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前几天吼，迄新闻有伫咧报，吼报讲吼，要鸡人迄条残料河啊，吼残料河，要阮依照鸡人人啦，嘿嘿，吼在地诶鸡人人拢会讲迄条是残料港啦，阮拢讲残料港。我去过江遐创啥创啥，我老公残料港，啊，怎讲残料湖啦，哦，残料湖，哦，去前几天吼，新闻都伫报讲有人吼，伫遐跳水啊，是安怎？是去收水哦，哦，诶，上古早这条残料港啊，人个水足清个啦，啊，尾啊，哦，臭干呢吼，啊，有啦，有个整顿啦吼，正内底有看咧剥者剥者吼，有鱼啊滴，有鱼啊滴，收来收啊，表示老鱼啊，表示这水有较清气啦，啊，你清气，你嘛莫点啊跳水，啊，到底是安怎吼？哦，前几工新闻有是安尼第一报啦吼，啊，叫阮咧群主啊，吼，阮咧群主哥吼，昨个传啦，吼，讲吼，伊个有人咧跳啊，个伫咧跳水啊啦。哦，讲哦，诶，站经过时阵有看到啦。哦，听伊讲，我讲这个人会跳足侪遍啦，无是安怎？哦，你安尼，哦，一直跳，一直跳，啊，伊是瞎讲，啊，伫讲话敢袂足臭？哦，迄条唔是讲真正啦，讲海水啦，对唔？在跳，结果你看，啊，讲跳几多遍啦，这样劳动哦，你看救护车啦，在哦医护人员啦，你看劳动哦，惊动一阵人啦。哦，讲伫这里吼。在爱高路迄个所在啦，爱高路就是最主要啦。我们群主讲哦，都在你在那个外口遐尔啦。哦，咱想那跳，你那讲这条残料港、残料湖吼，那譬如较内底啊吼，啊无人看你做你跳，一跳一个是腾腾腾跳啦，重点是讲腾腾腾啦，腾腾腾在跳啦。哇，你那吼跳这个残料湖，那讲吼较我老入区迄个所在，吼我们拢迄度，遐人较济啊。哦，你讲到这条残料港啊、残料湖啊。哦，啊，秀珍都讲过啊，这个河要过江啊，哦，有一座桥啊，哦，总共十二座桥，啊，十二座桥拢多吼，每一座桥一个神像，气骨河道，哦，啊，较老者这个所在，哦，就挖这个庙口这个家，挖几人讲家，啊，上尾这条桥就是地桥，地桥啦，吼，哦，那个讲到这个残料港吼，迄阮以前吼，以前因阮囡仔时阵啊。啊那按今日工钱啊吼，吼啊拢看啥呢？我那兄都不去啊，算啥？跳落去伊嘛跳落去呢？伊跳落算啥？迄阵迄个残料港遐吼，拢足侪三块啦，足侪三块，三三块哦，有够大吼！啊，迄个三块拢敢那个有迄铁链啦吼，箍掉的。啊，想要遐侪三块要创啥？遐有一间木材行啦，啊，迄三块来啊，拢买浸水啊，浸水啦吼！啊，真正有人啦。有人会跳落去，啊，搭个三颗顶管，他们三颗，哎，都未沉落去啦。哦，你若要跳，你嘛去吼，迄是这个人先啦，是有问题哦。都详细，我在群组是无讲，来讲到这个人哦，常常咧跳啦，跳几多遍啦，跳足侪遍啦，吼、哦，真正什么款人都有啦，吼、哦。感谢朋友，我接闻阿弟听吼，啊，这首叫我怎样挖落去，干嘛呢？莫非是安尼吗？吼、哦，真正无奇不有啦！咱坐落来听这两首好听的歌曲，感谢朋友的听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

爱认真啦，细致吼，都无贪污达达贪钱啦吼。所以点这趣味歌曲啦，听个拢哎呀，足足足啦吼。啊，当做一下巩固啦，好做一下巩固吼，咱第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啦。哦，咱介绍以来啊，啊，好足侪咱的老朋友、老听友啊，哦，甲咱咧足娱乐呢，哦，足感谢呢，哦，你啊出门啊，唔免讲麻烦人啊，人若招一个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啊，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就是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三年啦。哦、啊，最后来面对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啊、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这大兄大姐啊，你若是讲呢吼，这个椅啊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个啊拉拉、屈啦、啊啦，拢真吃力，落楼梯、爬楼梯嘛是足吃力嘞，啊，感觉呢，磕磕，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啊，那两扎、两扎做一个保养。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还是说运动量大的朋友，还是说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啦，做生意尤其你骑几工啊，还要摸动又走来走去，这都要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了三面，咱的朋友说、哦、一罐都感觉这样、啊、有的第二罐，有的第三罐，这就是要看你的情形啦，看你的情形、哦、有信心有耐心，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啊！另外，蔬菜你个加落去吃，咱有会爱欠骨本哦。咱这个蔬菜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吩咐哦，无清楚无了解，收清的电话在哪卡哈？23056924，23056924。

再会吧，心上人啦，哈、哦，过来拉一下，过来拉一下，哈、哦，趣味啦，哈、哦，今日拜六时啊，咩记，今节目哪听啊，哪开讲啊，讲一寡的笑亏啊，哈，啊，那听的笑亏啊，是趣味，啊，有笑出，安尼都对啊，哦，啊，一对老翁老母啦。吼、哦、啊！啊，都诶，半暝诶时阵，因阿母听到讲，因翁奶点啊伫咧哭，是梦中伫咧哭哟，看伊伫咧哭，嘿，面梦中伫咧哭，你紧爱紧个叫精神，毋知到底是发生啥代志？有当来咧梦啊，梦了无好，梦到歹面，对毋对？哇！因某紧个叫起来，紧个叫起来，叫精神。啊，你先哪咧哭啥会啦？哦，因老翁就讲，诶、欸，我面梦啦。我迷茫，你迷茫啥位啦？我迷茫哦，家己又个结婚啊啦，又个结婚啊啦，啊这足好个啊！因阿母会讲，啊唔是足好个嘛？啊你唔是常常伫讲吼，想要个吹一下，想要个吹一下，啊你咧哭啥位？你哭啥？因当然欢喜呀，对唔对吼？结果因老翁会讲啥呢？因老翁会讲啥呢？哎呦，入洞房时阵啊，打开掀开你的盖头哦，掀起了你的盖头来，哎呦！结果原来阁是你啦，原来阁是你啦！我哩咧，不怪你伫个考试喏，深夜的离别。

新业的离别啦，哈，咱歌哪听啊，哪开讲啊，笑话吼，讲哪讲啦，吼，啊，电话都发哪卡呢？首先来做一个广告啦，吼，咱第一介绍这个粗橄榄油，吼，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主要有纯100%纯的，吼，这种老长种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拌，手工拌较厚工。但是较袂讲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拢是旧无啊渣，哦，啊，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就这咱的朋友啊，哦，厝内面都有咧煮食，有咧当点当灶，我拢讲用一个好的油，唔免欠用好油，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哦，就是咱所有伫食这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 橄榄多酚。所以吼、哦，你该看，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也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即款十多年呢，咱伫介绍十多年有信用。吼、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吼、哦，另外老朋友老主顾拢长期用咱即款油。吼、哦，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讲一直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咧浸吼，白卡好浸，卡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这都是用好油吼、哦。啊，另外咱这款粗橄榄油可以当凉拌，可以当凉拌吼、哦，像讲三米三青菜，吼、哦、粗橄榄油你直接该倒落去，尤其三这个青菜，爱有淡薄啊油，爱有一丝啊油，增加营养的这个吸收，增加营养吸收，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吼、哦，咱都咧讲，那市面上粗橄榄油足足济啦。你若去买着无纯的，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迄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哈、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每一罐拢伫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大桶进入来，再佫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哦，哈、哦。啊，并且咱这里用玻璃罐啦，好、哦，较深色玻璃罐啦，油滴滴内面底，营养成分拢完整保留，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啊，咱牙贵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并且内面底拢2罐2罐吼、哦，用迄个礼盒装装好势。吼、哦，咱若讲啊，有想着要送礼，你看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吼、哦，要做文欢兔，出个那有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要么葵花油啊。这以往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吼、哦！要煮文欢兔，吼、哦，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卡来啦。感谢大家吼、哦，2305-6924，2305-6924。

始前只为你哈，感谢朋友啊，首先简单哈，佮做一个咱的广告哈，咱这款叶黄素啦，好，咱这款叶黄素，咱在大爷大姐哈，啊，有食咱这款叶黄素哦，有感觉哈，啊，那无你看，电视伫看也好啦，手机啊也好啦，足食力的啦，看个足食力的。好、哦、啊，最后咱这款叶黄素呢，里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好、哦，还有的抗氧化的作用。里面对毛锌、铜、红血叶黄素、玉米黄素，这种有针对到啊。好、哦，这一罐好680块美国原装进口。然后底只叶黄素的朋友，好、哦、啊，你老 B 片的朋友，你看咱这罐呢，来底只有感觉，啊，价钱阁真公道啊。好，感谢朋友哈！啊，今麦你看少年啊，都嘛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规工一直进，一直看啦。哦，弄点补充叶黄素。哦，你有看无？像外口叶黄素很多，足济哈！啊，非常感谢朋友。哦，有多谢。

比平讲咱即款叶黄素，安尼食都有够啊，安尼食都可以啊，啊，价钱高吼，真公道，感谢大家哈。啊，咱即款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咱毛介绍 B 群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好、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啊，你老爹补充好菌，首先叫我介绍这个益生菌呢，这是混的哈，像讲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旧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保。哦，排便顺畅。哦，这一盒一盒里面都有30包，880块。那提3盒2500块。哦，被做文欢呼，秀清的点位在拉卡。啊，咱毛大豆卵磷脂啦，啊，诺丽酵素胶囊啊，啊，个稀油，速力通的稀油，要毛纳豆。哦，这连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哦啊，咱的朋友。注文三片的东西，吼，拢够反复咱家吹加咪，吼，你看迄喉糖，即马拢20包、20-30包伫注文啦，吼，有的朋友买足济，也拢提，甲朋友分享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啊不，啊有遐偷窥，大家买几粒啊，你看买囥个落地啊，囥个盘啊，出门啊，吼，想要感觉就有啊，但胃讲一个济，感觉咱这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要有脆食物啊，哦，像我咱若无聊时阵啦，吼，啊，啊，像朋友订下来啊，提只物件请人，哦，这拢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1包300块，因为咱的朋友做俄罗公吼，一掏开的时阵啊，一阵那个香味，那个香气很特别哈，哦，最主要咱这个芝麻是黑芝麻，我们本身有那个香味啊，啊，内面底吼，佮有淡薄这个。肉桂啦，红露酒啦，迄、那个分量是炸个嘟嘟好，所以的气味咱的朋友好棒哦，啊，愈食愈爽嘴啦，哦，这一包300块，内面得10多袋，拢单独包装，也嘛有元气糖啊，哦，元气糖靠双马开啦，哦，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啊，这一包13块，内面得吼啊20几粒，哦，啊，要注文欢呼，电话再拿卡，啊，搁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哥，一罐400块，哈、哦！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5-6924，23055-6924。

路边安尼摆几摆，大家要来看闹热，吼、哦，因为咧吼，这个台北大东区一带在组合啊，另外再拢有吼，诶，举行吼这个盛大祭典吼，台北也盛况吼，当时。那个当时六古历啊，五月十三，五月十三，人讲吼，五月十三吼，人看人啊，就是讲吼，这个古历五月十三吼，下海新风也出巡啊啦，出巡遥见啦吼，哦，那足闹热的啊，大家拢要来看，哦，什么夜店啦、啊、等等，拢在大洲厅附近，哦，在家呢吼，大家吼，人山人海啦，人看人啦吼。台北京新风，感谢朋友收听哈。啊，咱青春龙的节目收听，感谢你啊，节目哪听？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好啊，要注文欢呼定位哪卡？2305-6924，2305-6924，成功一定是咱的。

成功一定是咱的啦，哈！感谢朋友啊，电话那卡，咱伫广告介绍产品，你看咱这款葡萄糖胺，你若讲有信心、有耐心，哈、哦！葡萄糖胺出门即马你就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硫酸软骨素，就是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哦成分剂量。所以你若是讲啊，出门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呢，咳咳，莫个拖呢，莫个扛啊呢，哦，葡萄糖安尼量炸，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行东往西八关路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米一罐1800块，和咱足侪朋友甲咱小辈介绍，啊，过来做嘛足好路诶，过来做门诶时阵讲我即马做保养啊啦。这么做保养哈，感谢朋友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咱爹讲吼，人爱勤俭勤俭嘛，而且美德啦，哦，俭是好啦吼，啊，但是唔当伤过俭，俭家哦，有诶吼，你看买物件拢唔敢单调，哦，啊，该单调了。

单调啊，啊，我真正拢唔敢单调呢，连咧什么货，连这项物件伊都唔敢单调，什么物件？哦，诶，伫这里吼，前两年啊，就有朋友伫咧讲啦，迄寒天的事啦，寒天事啊啦，哎呦，啊，你想喏，恁到啥物件，你拢唔敢去掉，拢唔敢去掉，啊，结果呢，连洗身躯的时阵咯，迄天气是寒甲呢啦，哎呦，恁也无流烧水啦，洗冷水啦。厝也唔是讲啊，迄个哦是家属无安置啊，也唔是讲无烧气啊，吼啊，想你来洗冷水啦，赶紧呢，你洗冷水，结果伊讲啥呢？伊讲啥呢？啊，都厝内边底吼，佮剩两包感冒药啊啦，佮剩两包感冒药啊未食啦，无紧食吼，都要过期啊啦。啊，安尼扛的是安怎哟？要紧会不会感冒哟？你就先过欠啊啦，啊，这种药啊要过期啊吼，真正吼。啊，咱若讲人好好都免食，啊，过期就过期就淡掉，那是笑话啦。啊，康熙的回响，啊，咱个来听这段歌。

起的回响了哈，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在听，啊点来哪卡呢？首先感谢哈，不清楚不了解所在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保重》哦。

这是暂时的分开啦，吼、哦！啊，咱等下下晡四点，吼、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吼、哦，秀清介绍各位朋友做安排服务，办摆一挂吼、哦、好听的一个音乐，吼、哦，欢迎朋友的收听。啊，那有要做文商品啦，电话介绍卡，吼、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要签字。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三十，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敲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广播公司一台12960000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这是民本一代1960000赫，请继续收听《人生天下大千世界》。

眼珠吃赤，金目吃黑，含咬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谈论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人生体力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轻音乐，后再过来讲续落去。

美国人保身汉武有帝都人的这个美情，所以他在1983年单独一个人可以登上了有世界第一阁楼之称的纽约帝国大厦。出人意料的是，保身汉武坦然自己对世人都是有一种恐高症的患者。当有人问他说，为什么你是一个恐高症的患者，敢自己在爬这栋世界第一馆的大楼呢？保身汉武这样回答说，当于一个攀登的过程当中，他的眼光只有始终就是向头前在看，他脚底的这个每一步当作是起点，终于没有什么高度带来的惧怕，恐高症自然就消失了。确实无唔对，人生其实无终点，每一步拢都是起点。有的人察觉未到这句话深意，一遇到挫折或者打击，伊就因为家己已经走上了人生的尽尾啊，生活无够再有转机甲希望，常常就感觉会自卑感，会沮丧，自甘堕落。最后呢，就是一事无成，走上了真正失败啊。其实伊无想到讲，失败乃为成功之妙。文殊讲，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应付乱其所为，所以动心任性，战役其所不能也。如果乃当将失败甲挫折看作是人生新的起点，及时会当调整心态，吸取了教训的话，其实每一个人拢可以转败为胜，创造出辉煌的人生啊。有的人取得了一点点的成就了后，伊就家己自满自喜，以为人生已取得了成功了，无需要去再奋斗甲努力，最后终地伊呢天困无向前，甚至行倒退路啦，被真济后来者赶上或者超越。所以和本来可以取得更加大成就的人，因为因错将一点点的成就当作是人生事业的重点，完不丧志，结果丧失了真济取得更加济更加大成功的机会。如果因来当做到讲不骄不舍，将成就看作人生的一个新的起点，总结论了经验，继续去努力的话，因会成为下。

会的胜利者，因为相对别人而言，因已经有了领先的优势啊。面对人生，咱正确的态度就是胜不骄，败不畏，做到宠辱不惊，就是讲天性或者受到侮辱，拢不在乎啦。得失泰然，将每一步看作人生的新起点。只有安尼，每一个人才会当拥有成功的人生啦。谢谢大家。

0: 哎，你好，你好，你好，安怎讲感谢？
1: 我吼辛苦两只脚骨安起上，啊上个只脚翘起来，啊上个辛苦起来，啊上个两只手骨，看者伊看看嘛，未好，未好，我去买解毒丸来吃，食四天好溜溜啊啦，都好用的哦。
0: 食四天就辛苦未跳
1: 啊？系啊，啊你好诶啊，感谢发财富，
0: 谢谢谢谢，
1: 一回。
0: 啊谢谢啊，今天有你吃无？
1: 有啊，我一罐吃啊未了啊。
0: 咱做对，
1: 我做淡水啊。
0: 哦，淡水哦。
1: 哎，大东地啊，哎，我拢甲恁遐叫啦。
0: 你什么大名？
1: 谢李叔啊。
0: 感谢你啊。
1: 好啦，感谢感谢啦。
0: 多谢你，卡点做阶段的见证哦。
1: 啊。
0: 好，谢谢谢谢，多谢多谢多谢。
2: 哎，我叶龙云啊。
3: 哦，安那你讲。
2: 哎，我你讲哦。我就不去吃杨本华的碗哦。
3: 嘿。
2: 啊，个广大碗。
3: 嘿。
2: 啊，珠宝碗。
3: 嘿。
2: 啊，酱碗。郑少文，即我拢有买吼，四川的物件吼，我拢有拢甲买啊。我跟你讲吼，嘛讲伊都会介绍啊，这物件确实好，
3: 好用啊，
2: 确实好。到了那医生管医生哦，
3: 嗯，
2: 上好，
3: 感谢感谢。你还做说叶啊叶永元吼？
2: 哎，无唔对，
3: 在嘞苗栗苗栗关
2: 在
3: 南镇中港里，
2: 哎，
3: 八角街啊吼。
2: 哎哎，伊都跳完哦，我一手用咯，哦，伊都。吃好弄得骨安尼啊，即摆是真是足好啊，确实有确实足好，那番薯的都得是真好。
3: 感谢啦，谢谢啦，谢谢。
2: 冇
3: 谢谢啦，
2: 冇介绍足多人给你介绍。我就是你都讲好帮个哪里，哎，我都怎么讲谢谢啦。
3: 好，好，谢谢啊，谢谢。
1: 你每个看热心哦。
3: 比我咧，
1: 哎，小阿，我看到啊，
3: 安尼啊，
1: 哎，人买买伊嘛，伊家讲哦，是安怎好，就安怎好，哦，你看到啊，
3: 谢谢，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啊，谢谢啊，要再来，谢谢啊，好，谢谢。
4: 市面上的解毒丸是有够多，但要互咱食个会满意，就爱看真功夫。咱潘医师看病30多年的临床验方，有自信的风头。是咱自己感谢的潘大夫解毒丸，身躯会胀会绕，绕个黑黑黑，绕个健康，绕个流皮，请服用潘大夫解毒丸。食物件无清，喷农药中毒，请食潘大夫解毒丸。除了解毒以外，改善咱的体质，下毒火，下无名火。潘大夫解毒丸内中有金银花、金钙、黄泥、连椒、牛蒡子。赤竹药、生地、红枫、甘草等精选的中药，提炼浓缩而成，清热解毒，缓释止脆打，亲像面红耳赤，血气上升，脑会痛会肿，有消肿退红的作用。就是咱这味潘大夫解毒丸是最聪明的选择。皮肤会痒、干老，日常青菜水果加减啊拢有农药化学毒品。是下毒火解毒治皮肤上的良方。潘大夫解毒丸，面上乌斑、雀斑、老人斑、跳蛙子，无名的毒火，食咱的潘大夫解毒丸，买买爱人名。潘大夫感谢 GMP 优良药品，潘大夫解毒丸，卡苏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细白，肝火来动，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食潘大夫肝胆丸。600粒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卡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的囝啊，做奥尼顿，唔念努力读册。你休困这个时阵，常常含伊老爸去咧甲人斗油擦，而且手油擦是手艺。伊考上了美国真有名哈鲁大学，但家来确实提不出有够的学费。伊决定要去打工，趁钱来读册。凭着伊精堪油擦的技术，伊领到了一份的工程。负责油擦一栋房屋的门窗，主人对于讲究质量的认真负责，这种精神十分的赞赏。可是在伊打擦好最后一处的油擦一片门的时阵，无小心门拄好去挖到另外一片擦好的墙壁，打擦好墙壁煞划出了一道擦痕啦。奥尼顿就将墙顶的擦痕给挂掉了后，搁再用涂料来个补上。怕好病，可是安装布多了，甲正面墙壁显然有轻微无共色、无协调，因为雕好的材料拢用完啦，所以呢，伊个再个去买新的材料来定胶，整个阁将墙啊阁定擦一遍。但是呢，安装擦这个墙啊，甲整个房屋的其他的设计的墙啊，拢有一点啊无共色的呀。虽然无详细看是看不出来，但唔过墙壁设计一致。伊决定要将全部一内墙要搁个定擦一摆，伊向主人讲明了这个状况，请主人省钱借伊回去买擦料，并表示擦料钱对工钱内底来扣。主人正欣赏奥尼顿的认真负责精神，问讲阿哪呢？你无存偌济工钱啊呢？伊讲这是我的作品，我袂使留下了歹印象的缺点啦。这个房屋的主人是一个大老板。伊就叫会计帮助奥尼顿读完大学，还佫将伊个查某囝叫奥尼顿。十年了后，伊将公司交予奥尼顿去经营，接手公司以后，不断一个扩张，先是个小城设店，一个关接过一个关，一个州接过一个州，然后呢进军都市市场，使将美国中部阿肯色州的本领维尼小城崛起的企业家。发展到连锁店达4000多间，唔仅是普遍全美，而且普遍到世界各地。伊就是名列世界500强奥尼玛零售公司啊。有人因此就安尼讲：一片门一道墙，改变了伊的命运。这句话是讲到了一半，真正改变伊的命运是伊的诚实、甲伊认真负责的精神呐、啊。感谢你。

有一天苏东坡在京都相国寺甲云云禅师在咧谈禅论道，咧谈的时阵真趣味啊！云云禅师忽然间拿起这个毛笔，写出了一首酒色财气的诗，这个诗非常的趣味，真足听。酒色财气树多墙，人人都往墙来撞。谁能跳出墙边外，不话百会受也长。意思就是讲，酒色财气亲像四多墙同款，人人拢往这四多墙撞啦。上来当跳出这个墙外啦，不话一百会寿命嘛真长啦。所以这意思真好。苏东坡这时都。

写了这首诗：饮酒不醉两为歌，好色不乱真迎合，借财不义君莫处，何惧饮娘去自消。后来宋神宗甲王安石来游相国寺的时阵，看到墙顶酒席财气的诗，啊，感觉真新鲜，就叫王安石来吟一首啦。王安石这个时阵笔下来就写讲：世上无酒不成烈，人间无食路人稀，民为富财早发愤，国有雕器风生机。这个神宗皇帝嘛吟了一首诗讲：酒助礼乐下一空，食欲生灵重刚雄，宰足娘风国家兴，气热大宋如雕容。这四首诗的意思拢真好。第一首诗我有解释过，我来讲第二首诗：饮酒不醉量为歌，就是讲饮酒卖醉，就是伊的量真悬，酒量真好。好色不乱真迎合，人可以好色，但是未使下流的意思，这是一个英雄好汉呐。色财不义君莫处，不义的钱财咱卖去甲摕，卖去甲赚，所以说色财不义君莫处。好气饮娘去自消，人会当好气生财嘛，气那好，自然受气就会消掉啦。所以好气饮娘去自消。我第三句就是世上无酒不成烈，当然有酒就是用酒来敬烈。人间无食路人稀，当然若无食就是无生产，无生产人就愈来愈少啊。民为富财早发愤，人就是为着爱要拍命要赚钱，所以在咱奋发图强啊。国有雕器风生机，国家就爱有雕器，才有迄个生机的机会啦。第四句的就是宋神宗所做的诗句：酒助礼乐下一空，色欲生灵重刚雄，宰足娘风国家兴，气迎大宋如雕容。感谢各位。

0: 放大油滴哦。
1: 哎，放大油滴哦，我行。
0: 你好，你好，你好。
1: 我冇食你的青红丸啦，
0: 冇
1: 食你的膀胱丸啦，食你的定少丸啦，
0: 食
1: 你的安心丸啦。啊，我一百空四年哦，都受限感情哦，吼。
0: 嘿。
1: 但是我安尼电台一直听啦，有两粒消息了，我拉尿几啊年无听，我就听着。再佫甲你讲，我就听着你的电台讲，人大家拢在做见证啊，今日甲你买啊。
0: 嘿。
1: 膀胱丸嘛真好啦，迄啰名听红丸嘛真好啦，定少丸嘛真好啦。
0: 嘿嘿嘿，
1: 你的药非常的好啦，毋是讲我黑白甲你讲的啦。
0: 嘿，食定少是食迄少的呢。
1: 少的啊，即摆若出去市场哦，啊我十几岁就去呛水啊哦。
0: 嗯。
1: 就伫海底掠龙虾高亢啊哦。
0: 嘿。
1: 那早时啊出去市场哦，啊我在海边啊掠喷水。
0: 你算多爱就对啦。
1: 无啦，呛水啦，无你多爱啦，十七岁就去呛水啊。
0: 哦，唱水我知影。
1: 啊，若起风就扫，你个电扫完有够好，我即摆一天才食一遍啦，食三个非常的好啦，我著食。
0: 啊，你算啥一天食一遍，你保养就对啦。
1: 嘿啦。
0: 啊，你搁食啥物？
1: 听红丸啦。
0: 啊，听红你食安怎？
1: 骨头酸的咩？我无甲你讲闪着哦。
0: 嘿。
1: 结果你叫我莫撞开，食十外天嘛好去啊。
0: 好安尼哦。
1: 听红丸一天食两遍啦，搁食迄个安心丸，晚上袂困去啦。
0: 哦，暗时歹困。
1: 嘿。啊！我食阿姨饭嘛，中午困啊，我人也无甲你看，拢只金黄银看。
0: 先生，同款同款。哦，啊！你算食三种，伊啊拢食了袂歹就对啦。
1: 嘿，食三四种了啦。
0: 哦，安尼哦。
1: 对啦。
0: 咱住倒位？
1: 我金山啦。
0: 哦，金山啦，哦。
1: 金山地区啦。
0: 你新北市金山区啦。
1: 正因哦。
0: 什么大名？
1: 高金成。
0: 高金成哦。
1: 对。
0: 感谢你呢，多谢你打电话做见证。
1: 你的药有够好。
0: 谢谢谢谢。
1: 我甲你报告来个啊！今个你我一罐的膀胱丸，咱前几下到就关死啊啦！关死我呾还佫有好食，我叫小姐加一罐膀胱丸啊，佫加一罐柠檬丸啦。
0: 嗯嗯嗯。

0: 有当时啊，我甲你买迄啰一包单买两包，遐拢有记录比你啦。你迄个有够好诶，无人亲像你遐好啦。
1: 谢谢啦，谢谢啦。
0: 啊，我面条老少正打咧骨头疼干啦，啊，我咧出门就扫，诶，扫啦去医生馆哦，便去台北中医大带啦吼。
1: 嗯。
0: 我看咧指数，那无挂胃垂气哦，转来随扫。扫未好。
1: 啊！你真巧，还食
0: 了，
1: 免
0: 去看医生。
1: 嘿嘿嘿嘿嘿嘿。
0: 你
1: 家己白
0: 的，
1: 唔是？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0: 多
1: 谢
0: 你，
1: 学
0: 了
1: 称赞
0: 了
1: 呢。
0: 啊！你熟悉了。
1: 谢谢谢谢。
0: 我出去都冇敢讲的。
1: 哦。
0: 再煮四道锅来给你吃啦。
1: 好安尼哦，谢谢啦。
0: 你吃你的药啦。
1: 感谢你哈。
0: 对啦，感恩。
1: 谢谢哈。
0: 感恩感恩。
1: 谢谢谢谢。
2: 潘大伟为保单，是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三十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微波丹。目前咱微波丹有出随身方便包，一摆是吃一包，一日吃三包，真方便。有需要可以向本公司咨询，请大家告诉大家。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有一对结婚三年的夫妻，这三年来冤家到底有几摆，账拢未记一里啊啦。对第一摆开始，小青心内就温柔，显现着离婚的这两字，对家己安尼讲，幸福之家是吵吵闹闹的声音，爱比隔壁更加低一点啊的家庭。因此呢，伊才无将这小眼药放伫心肝头。可是呢，这一摆就无同款咯。小青已经找到离婚的依据。迄天的暗时，因两个开始吵闹了后，伫咧冷静，伫家己切记甲无所适从当中，伊对床顶提起了一本杂志，发现了顶面有安尼一句话。专家讲，一栋因为地基的基础无拍在，而出现了裂痕的房屋，咱是要甲修补，还是要甲拆掉？一旦有裂痕的婚姻，咱是要甲维持，还是要甲毁损？修补破裂的婚姻比毁损伊更加困难较济。小青恍然大悟，感觉破裂的房屋应该是用来拆除，而唔是用来住的。唔知过了偌久，因两个人又搁冤家了。这摆伊就将离婚这两字明明白白甲提出来，并且呢真坚决到地方法院杀出了证据。因此呢，这件婚姻已经是一栋危险的房屋了。在等待要判决的日子里面，爸爸也无聊，别人下班了后，伊确实在办公厅搁伫咧看报纸，从报纸上看到一段话。专家讲，婚姻是一件瓷器，就是肥啊啦，做起来是真困难。可是你要甲拍好嘴是真容易啊，但是呢，收拾满涂骹刀的碎片，却是一件无简单的代志。也就是讲，你离婚了后，那段日子的创伤难以收拾啊。小青的心好像就被摔扁，轻轻啊甲摔一下啊。离婚后的三年来，丈夫的习性、声音、甲喜好，拢已经印在伊的心肝头。如果若要分离，这记忆的碎片，伊该如何处理呢？小青一下久糊涂了，伊唔知影到底危险的房屋理论甲瓷器学说，都一项较正确。第二天呢，伊就点点啊去到地方法院，将离婚的证据搁甲摕转来。伊要先想清楚再去讲啦。小青好像就被这理论误甲真糊涂了。但伊呢，若心无主，行转来到出院了后，丈夫已经在门内咧等伊啦。伊倒在丈夫的身躯内，什么话都无想要讲，任由泪水放互伊去咧流。第二天，伊就将剪落来报纸，甲迄本杂志呢，甲等伫这个垃圾桶，感觉讲伊无。

不要任何婚姻的理论了。咱若是真正要爱，就要将痛苦留给家己，将幸福留给对方，唔通去计较平常时爱吵吵闹闹。婚姻后的痛苦是一种爱的磨练，没有这段的过程，哪来有幸福之言呢？所以讲，爱情的长久需要彼此的宽容来维持。生活中的吵吵闹闹甲责怪，并不是抹杀爱情的刺激。如果一旦面临矛盾，就彼此来埋怨，这种缺欠宽容的爱，又会当维持多久呢？感谢各位。

这个千金小姐的称呼，伊的由来是来自于一个感人的历史故事。根据记载，西元前522年，吴主席的父亲被楚平王来杀害。吴主席逃离楚国，投奔吴国。在中途时阵，因为人真寒，啊，佮真枵，见到一位弯腮的姑娘，得人啊来有饭，因此呢，伊就上前去佮求乞。这个姑娘一时有恻隐之心，开言将饭来送回家。吴主席食饱了后，甚至安全考量，要求对方为伊来保密。但这个姑娘明言想起讲男女接触，为礼教甲理论上所不容允，伊一时想未开，抱着大酒倒醉来而死啊！吴主席看了这种的情形，感伤不已，伊夹破枕头啊，在石上写血书：逆万杀，我行乞。我发福逆心亡，十年之后千金报得。后来吴主席当了吴国的宰相，想到讲要报万沙姑娘之恩，但无法度找到万沙姑娘因厝的地址，所以呢，将千金投入伊当年投水的所在。因此，人拢称万沙姑娘为千金小姐。千金小姐这称呼就由此来产生的啦。感谢你。

0: 饭哦，嘿，食食一罐就好。啊，像我食你的煮锅饭吼，
1: 煮锅饭食几罐？
0: 食一两年啊，
1: 食一两冬啊。嗯，啊，你食了，你食了对人好。
0: 啊，
1: 什么症头好？
0: 欠血哈。
1: 嗯，
0: 还有糖尿病。
1: 哦，欠血有糖尿病。
0: 嘿，糖尿病我一两百啦吼。
1: 好好好。
0: 糖尿病我拢无食。吃了吼，
1: 嗯，
0: 即马安尼冰晶啦，
1: 冰晶
0: 我无去吃啦，
1: 吃那也算冰晶啦吼，迄血糖拢稳定就对啦，
0: 拢稳定。
1: 啊，你食听完食一罐就好，是食啥物症头的？
0: 我食迄手吼，会酸会麻，我从啊想讲，家己想讲迄营养不够吼，
1: 好好好。
0: 啊，从啊你讲煮锅饭，啊开始一个食，
1: 食两冬瓜，
0: 两冬瓜是。
1: 安尼哦，哦，感谢感谢。
0: 即马已经70岁啊啦吼。
1: 你讲你姓啥姓？
0: 我姓王啦。
1: 哦，姓王哦。你住伫家己底？
0: 阮住伫这三山街。
1: 三山街是属什么乡？
0: 中埔乡。
1: 哦，中埔啊，三山街，中埔乡啊，什么村？
0: 那三山村，我意思你个话，大行。

0: 政府
1: 感谢
0: 来感谢，我是拢欠营养哦，啊拢糖尿病食别人，伊我拢食你这种，再来做亲朋好友哦，那有人这个欠营养啊，是糖尿病在家拢一点一点。
1: 感谢你啊，
0: 感谢你，
1: 谢谢哦。
2: 我是食你诶姜黄丸诶啦，
3: 食姜黄丸食得好无？
2: 食得未歹啦，阵啊脚床头啊，啊个得开刀啊，大腿头嘛爱开刀啊，啊个脚拢打未落，啊即马食你这药吼，脚来打打开内头啊，
3: 脚有力啦吼，
2: 打开内头，无迄阵拢打未内头。
3: 好啊，恭喜恭喜。
2: 老高安尼拢会麻，是安怎安尼啦？
3: 嗯，啊你食几罐仔啊？
2: 我食头一罐。就想讲，感觉讲腰开得困，下床头开想要安尼会生会哪会安尼啦。
3: 嗯嗯
2: 嗯。啊，我讲啊，这是要怎安尼啦？啊，怎诶远啊，包山啊，跋倒啊，啊怎叫阮这直接载我用看？
3: 嗯。
2: 我听你个打叫，啊，我怎啊叫阮这直接讲去黄山的火车头遐买啦，伊坐我遐买啦，啊买一罐食了，我感觉讲没有效啊，啊怎啊？从爱自己啊，从八十岁，从爱自己一直接一直接，写来到遐万。
3: 你进几岁啊？
2: 我进八十三诶。
3: 我们三当前啊，吼。
2: 嘿啦，啊伊拉我。
3: 啊，进有去继续咧接无？
2: 有啊，啊伊拉人，啊即摆像迄人，嘿拢因拢暗头啊拢未困，啊到尾天光毋知当时才困，啊我昨昏阁有叫一罐安神丸，会使甲我起来啦。
3: 哦，迄我讲你着暗时哦，差不多六点外才接，上尾顿。
2: 哦，六点我刚食。
3: 嘿，食安心丸，啊！你暗时要困，就较早困嘞，安尼效果较好。
2: 安心丸爱安尼，啊！伊咪个拢未困起啦。
3: 对啊，你都甲试看卖。
2: 嘿啦。
3: 咱到底？
2: 燕巢区啊。
3: 高雄市燕巢区啊。
2: 嘿啦，国秀里嘞。
3: 你什么大名？
2: 我何国菊花嘞。
3: 何国菊花啦吼。
2: 嘿嘿，啊！我其他无有。
3: 啊！你食了未歹，就甲斗小补啊。
2: 哦，我该补偌济人
3: 啊。哎呦，好，感谢你啊。谢谢啦！
2: 啊，你报啊，阮买鱼，我嘛报一只，我嘛台生，我嘛挂哦，挂阮买一只，挂两三罐好一只，那我嘛罐好只，食有效，因拢在伊这边啦。
3: 对啦，对啦，对啦，好，谢谢啊，感谢你哦。
2: 谢谢你啦。
3: 好，功德无量，谢谢，谢谢，谢谢。
4: 咱潘大伟的药品，优待价大罐的，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来优待咱家有好朋友老顾客，请大家告诉大家。优待期间一罐是2500块，两罐5000块。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感谢你。

一个国家若无希望，就袂当当富强的国家；一个族群若无希望，就袂当延续落去；一个组织若无希望，就无可能发展。所以，人活在希望内面，才会有美丽未来。希望有时阵是来自于别人的鼓励，而更加多时阵是爱靠家己立定目标，以完成了希望。人生有希望，就会活得精彩美妙。希望明仔天气晴朗，希望明仔朋友会来往，希望明仔有新的喜事来到，希望后院的花蕊早日开放，希望听一段好的演讲，读一本好的书籍，希望交一个善良的朋友，找一份好的职业，一份固定的薪水，希望拥有一间小屋，有一个知心的朋友，希望不如意的代志会当远离。人生因为有这些希望，日子在过得快乐逍遥，生活在富有情调。希望是生命的原动力，有希望的人才会当活得有意义。咱的希望到底是在倒位呢？希望在明仔啦。经过一夜休息，精神体力恢复，明仔又可以活力充沛，在喜爱的工作中继续一个冲刺。怎样不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呢？希望在头前。有一只狗啊，一直在找着家己的尾溜伫咧等，大狗就甲问讲。

为什么你安尼咧说呢？小狗讲，听讲狗仔幸福，希望就是个尾溜啦。我要将伊抓住，大狗就甲讲，只要你为头前一直行，幸福希望就对咱直咧走。所以呢，希望伫倒位呢？希望就是伫咱个头前啦。希望伫早起，所谓早起个鸟啊，有糖糖好食。早起可以享受新鲜的空气，享受宁静的环境。早起可以读一挂册，看早报，计划一天的工作，如此从容、顺事无弊的过一天，怎样未有感觉欢喜呢？希望的勤劳，成功是每一个人的希望。要有希望会当实现，就必须要勤劳付出。所以勤劳就是希望啦。希望的学习，学习一种语言，学习一种技能，学习慈悲、施舍好人，学习快乐、热情。学习是人生的原动力，是人生希望的所在。希望来主动，希望未当等别人好人，是爱咱家己主动去创造机缘，主动将家内扫好清气，主动拜访朋友，完成作业，主动计划未来。凡事主动，都热情，都希望。希望你发心，发心帮助别人，完成一件好事，发心帮助他人，听一场有意义的演讲，发心到医院去做义工，发心到寺院来礼佛诵经。有了这个发心，就有动力，有动力就有希望啊！希望你结缘，每一天咱拢爱安尼想。咱今仔日如何甲朋友来结缘呢？今仔日如何为社会做一挂好事呢？会当帮助弱势者做一挂什么代志呢？就将今仔日当作为别人做事的一天，为伊为大众，心内所想拢是做人，都未为家己的一切患得患失，人生自然就充满希望。希望是非常美好的，有了希望就有乐趣，有了希望就有成就，就有未来。希望在哪里呢？希望原来就是在咱的心肝底啦。感

台湾话上语有一句伫咧讲，臭鱼人翁青眉目，有关的夫妻相处之道，会使讲用写一本册，但更加侪的理论都唔值得用这句话来的实际。臭鱼人翁青眉目，臭鱼人就是讲耳孔无咧个听，青眉就是讲目睭无看到啦。这句话唔是讲因翁真正臭人，因某真正青眉，而是讲。结婚了后做丈夫就应该当作是臭人去一般，对妻子的抱怨唠叨听而不闻，卖去甲回嘴，更加卖去甲受气，甚至做妻子的爱当作车门去一般，对丈夫的邋遢还是暗鬼酒醉等种种无下家己家的行为视而不见，卖去甲抱怨责怪，更唔通去甲受气。男女的婚姻离婚前的生活是无同的。离婚前花前月下两情相悦，各项拢真水，结婚了后呢，彼此互相拢透露着对方本性，就会慢慢啊显露出来。查某迄边未过百般温柔，查甫呢未过再甜言蜜语，加上了茶油蜜盐的生活压力，夫妻之间就会出现了大大小小的冲突。无迄种夫妻未起冲突的啦，小冲突真紧就会当煞去，但大冲突有时会不可收拾，导致夫妻来分开。古早人会讲一句：“臭鱼人翁青眉目”，就是避免冲突良方。因为妻子会抱怨、唠叨，其实也是一种情绪的发泄。对无意义的抱怨、唠叨，以沉默来个应付，卖个回嘴啊！无回应，伊就无得去讲落去啊！伊丈夫有一寡行为，其实乃是男人的通病。毕竟夫妻生活不是军事训练，要求丈夫凡事拢规规矩矩，冲突必然会起。不过咱感觉讲，全然拢是臭鱼人甲青眉目，这也无介好啦。因为呢，这造成猜疑，认为对方无咧关心家己，彼此互相无助于夫妻生活的和谐，甲家事问题解决。所以呢，做丈夫无妨只甲臭鱼人一边就好。唔通将妻子所有话拢无咧甲重视，放置一枝独花。而做妻子的啊不妨哦，目睭光一日客一日，唔通将丈夫太过于放任啊。双方若有任何问题、意见，坐落来坦白来去沟通，或者一个臭人，一个目睭无看见，时间也是久哦，一定会终成一梦啊。所以讲，臭人翁甲青眉目，这爱两个哪里好拄啊好，这是一种的生活的艺术啦。感谢各位。

0: 我也足习惯啊，我
1: 食什么？食什么？食足习惯啊。
0: 食姜黄丸，
1: 我骨姜丸。
0: 对。
1: 啊，我骨姜丸你吃有效
0: 无？食三罐啊哦，食到迄个所在吼，那阵我安尼行路吼，入去倒后在安尼，竟然无骨腿安尼啦。
1: 有。
0: 啊，我唔得甲你买三罐啊，我先一罐食三罐啊。
1: 嘿。
0: 哎，安尼鼓励我知影。
1: 安尼吼，爱去继续吃。
0: 安尼蛮足好个哦。
1: 安那好。
0: 啊，你即马都较袂安尼。哦，喘啊，啥哦？啊，手嘛较有力好做物件。
1: 较袂喘啊，啊，手较有力能够做物件。
0: 嘿。
1: 啊，暗时睏有较差无？
0: 有
1: 差啊！
0: 好睏啊！
1: 恭喜啊！恭喜啊！
0: 谢谢你啦，
1: 感谢你哦。
0: 哎，
1: 谢谢啦，谢谢啦。你住喺新北市嘛？吼。
0: 邦桥区。
1: 哎，你啊，做
0: 邓秀琴。
1: 邓秀琴啦，吼。感谢你呢。
0: 多
1: 谢你安尼，啊，娱乐全场。有我喺录音嘅。好，感谢你啊，谢谢啊。
0: 有我就好啦。
1: 好，谢谢，谢谢，好。
0: 谢谢。啊，我着着，我今麦在讲迄个姜黄丸哦。
1: 哎。
0: 大罐的，佮加加一罐。
1: 好。
0: 哦，啊，佮迄个安心丸食塔卡的啦，大罐的加一罐。
1: 啊，好，好，谢谢啊。感
0: 谢
1: 你哦，谢谢，
0: 谢谢，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真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剩啊。人咧无用事业工作，寒风夜宿，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使寒湿气来侵入门梗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肢经络，观察中气血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游走全身，使规身躯会痛疼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血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这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去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去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节之方，白芷是气肝明之方。桂枝、维灵仙是去经家之下去，以化血气表治本治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去风湿、清寒热的。

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骨骼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骼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铁黄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铁黄丸。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透早的早晨是耀眼兄目的阳光，是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全部的人对着早起的太阳，就会叮当起来了。天光了，所有的鸟只、花草、动物，拢会充电着腰部，振奋精神，迎接着最美丽的早起。早晨的阳光，予人心旷情怡。不管早夜的心情偌无好，看见着早晨灿烂、耀眼、兴目的阳光，沮丧的心情一定大受阴霾，好了一大半。早晨灿烂的阳光，正是心情最佳的良药。天光了，鸟只开启了甜蜜的呐喉，莺声燕语，歌歌鸣唱，花儿展现曼妙的身材，随着风一个摆动，动物也拢出来咧寻找美味的早餐。当成功出现，那是美好的一天的起点，也是万物一天勤奋努力的开始。俗语讲：“一日之计在于晨。”早晨是一天最美好的时段，所以咱爱珍惜美好的时光，好好把握努力，创造非凡的一天啦！谢谢你。

有一个查某囡仔，感觉因老爸是真有道德的君子，因妈妈嘛真勤劳，是一个贤惠的家庭主妇，两个人拢是好人，一个是好爸爸，一个是好妈妈。爸爸勤于读书、写作、办公，妈妈勤于家务、端庄理家。但是两个人的感情一直拢无好，夫妻相处另那叫冰霜呢。爸爸老来了后，就甲伊个查某囝安尼讲：“女儿啊，爸爸这一世人最遗憾的，就是婚姻未幸福。好爸爸、好妈妈，奇怪，为什么未幸福呢？”女儿伊未了解。后来伊长大了后也结婚了，甲过去的爸爸妈妈同款，对方也是一个好丈夫，自己也是自感觉伊是一个贤惠、勤劳的家庭主妇，但是夫妻感情。

但我嘛是无好，伊常常安尼想，我如此的为家庭勤劳来做工过，为什么丈夫未爱我呢？有一天，丈夫咧两夜伫咧下摆啊哩，下个爱正得意的时阵，看见太太提着水桶甲拖把行过来时阵，伊就讲太太，你来听我说下摆啊哩的这段有好听无？因太太就刻着放下了杂事。走过来听因先生在下摆念，丈夫这个时阵忽然间有感而发，伊讲我现在才感觉讲你是我的太太，你对我也是真好啦。过去哦，你拢是咧爱拖把、爱地板啦，我感觉你根本都无咧爱我。丈夫然后再佫讲，你平时啊虽然将厨房整理甲真清气，将客厅布置甲真整齐优雅，但是这个工作只是找一个工人来代替就可以了，我何必要娶某呢？我娶某的目的是为了你要来爱我，现在你来听我的下摆哩，我会感觉讲原来你也是在爱我啦。你会记得无？过去啊，咱两个谈恋爱的时阵，经常拢到公园去咧散步聊天，是不是？咱现在每一天话拨一点仔时间来公园行行哩，安尼敢唔好呢？后来夫妻两个人就批出了协定，丈夫甲太太做什么，就写一条单，互因对方看。太太希望丈夫爱安怎对待，也写互因丈夫看。互相因太太也看，因丈夫也看，来了解对方要所要求是什么。两个人每一天拢爱看基础要求甲希望，然后来互相来配合。以以上这个故事看来，社会上为什么有遐尼济婚外情的代志发生呢？其理由就是夫妻沟通不良。彼此无有互相体贴包容，无有共同的兴趣爱好，尤其无有共同的话题，自然感情会渐渐转冷啦。过来，无有建立了共识，将对方融为一体，彼此共体共生。啊，若无就有第三者的介入，这种情形通常是因为夫妻之间已经未当令对方满意的所在，这个、时阵正拄好有第三者的介入，所以才容易。一触就发生了火花，有的是丈夫性好色，建议性的疏迁，妻子太过于专注于家务，或者干那关心囡仔，也和丈夫的移情别乱。那双方各有缺点，包容身体、心理、思想上的，和对方未当满足的，夫妻之间怎样会产生婚外情？以安尼观察来看，可见讲双方拢有责任啦。所以呢，要营造一个幸福的家庭，就要靠夫妻同心协力，唔通将责任留予任何一方。所以美国有一句格言：有什么种观念，就什么种行为；有什么种行为，就什么种习惯；有什么种习惯，就什么种个性；有什么种个性，就什么种的命运啦。感谢各位。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1241，0663-1241。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欢迎收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个人药丸公司独家提供。简单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1969000次。
1: 各位龙林黑木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龙林黑木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是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湿地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
2: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处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先好无网站查询咯。
4: 家己的干好人先选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5: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这是民本一代1296千赫，请朋友继续收听台湾民谣。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DMP 优良药品优质宝生物科技制药国立院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中午十二点加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民本二台 AM 八五五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病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复兴路180号。

0: 台湾民谣名叫你靠倒万里长城。
1: 好哇、啊！
2: 哈哈哈！呀，赵卿啊，你想出一款的好良策，官人将安尼决定。嗯哼，你的才情实在啊，好啊，罕有罕有。我赶紧出此大声，就叫赵卿听交代，快点圣旨去决裁。我这道非常的圣旨已经出在在了。呀，你赶紧打四声门放放落去，那是不好。由卿来打败，依照起军掠去台西。啊，完了完了，真是王规拢变了。伊一个兵吞六国了后吼，一规个地吼，全安尼天朝民怨，连家己老母也爱，老母的亲情唔答应，讲着爱做万里的东西，骨苦抗衣，无只个钱额。现在放放下去，三丁抽两丁，两丁抽一丁，单丁独子也爱行。哎呦，现在整个这个四声门一个放放下去，所有这老百姓大家是非常的凄惨啦。现在

这个干神吼，彪哥一听到伯君真死亡，像安尼先，好啊，四鬼在里甲人掠这百姓，对了十几岁啊去吼，差不多十四五岁就掠起去啊呢。掠解了五十外岁也都惊啦，要那无去现台现无命，一挂遐个吼，放无放囝，因个某甲囝，有诶凄惨痛哭，有诶爸母来伫咧哭囝。

但是嘛，这老百姓大家吼、哦，都是安尼抱头痛哭，有的无某无囝，有的无翁无女，使得这老百姓，尤其又是男人，袂用个讲一句真死用的歹话，那是听到这个奸臣伊调歌吼，马上现个台死。要若唔去做当神的人，也爱无命。但即马这个调歌已经继续伫咧抽人顶，吼、哦，全归啊，满城风雨，国富州官，大家都是安尼热热死，议论纷纷啊，就对啦。咱即马大声来讲万德行啊，这个万德行，伊就是一位的元帅。家财万贯，非常的富哦。多一天，已经来到大家顶。也伊安尼看到迄个四扇门大个时，从头至尾看一个真分明，看了全哈，心肝全慢咩？因为伊就是万几两个老爸啦。当然，这个故事打出来，就是要抽人顶去做东西。老爸疼囝咧，看到这款的情景，难怪伊会惊啦！吼、哦，迄、那个面啊！

0: 范德生吼，倒转来到因家，公家强要大字教，安尼睁开是未知的后开，看到因某安尼直直踢，直直讲，
1: 阿母呀，事情不妙咯。
0: 大元帅啊，你是咧怎样啊啦？有代志看看讲，咱是夫妻，有啥物为难性？

0: 请我甲我开刀，我无开哦，爱拢好个吼。
1: 啊，食啥物好个？
0: 食你即个药啊，听完好个啊。
1: 食听完好个呢。
0: 啊，即摆吼，我有先两冬前有咧跋倒个吼。
1: 嗯。
0: 啊，迄阵啊，拢乌青，我是无甲推乌青好安尼啦。
1: 嗯。
0: 啊，我迄阵食听完无，啊，即摆人一寡话话无食，啊，我甲食敢是伊会拍开做迄个骨伤安尼。
1: 是啊，是啊。
0: 是哦。
1: 伊会拍开骨伤。
0: 听即个脚骨，计话即拢无听，啊，听直听，听到个脚包起，啊，我情况唔知是骨头疼，啊，乌青迄阵咧疼，还是迄。
1: 迄食咱听完拢会拍开啊。
0: 会拍开着
1: 啊。伤完拢会拍开。你什么大名？
0: 我詹淑瓜啊，
1: 詹淑瓜，咱住对，
0: 住喺太平啊，台中市伊家街。
1: 啊，什么名？
0: 太平，我詹淑瓜。
1: 詹淑瓜，
0: 伊家街四十行。
1: 好安尼哦，感谢，感谢你还要打电话做见证来。
0: 我今我话你讲吼。
1: 好。
0: 啊，我即卖迄只甲食十粒会足疼，啊我
1: 食八粒得，
0: 啊我拢甲食八粒，啊佫加食一顿敢会使啊？
1: 免三顿得，
0: 三顿得好啦吼。
1: 嘿，你加食一顿，也较疼。会
0: 佫也较疼。
1: 系啊。
0: 不管完加食嘛，无要紧啦吼。
1: 袂使做一只，爱让一点钟四点半先。
0: 嘿，啊我即卖要甲你叫吼，叫伊话我叫一罐听完，啊一罐瓜蛋完，
1: 一罐听完，一罐瓜蛋，两罐啦吼。
0: 一包要来日本，啊我到咱的农历七七到当的吼。
1: 我叫农历七七来送你。
0: 好，农
1: 好啊。
0: 你甲我记下。
1: 好啊，好，谢谢啊，感谢你啊。
0: 好，谢谢，
1: 谢谢，谢谢。嘿，我潘大夫你好。
2: 哦，你潘大夫哦。
1: 嘿嘿嘿。
2: 啊，我就是家人，你偌贵，我捌去互你看。
1: 哦，你偌贵哦。哦，感谢感谢，啊，你以后拢去得，以后拢去得买。
2: 我永过拢去你遐，甲你看吼。
1: 好好。
2: 啊，尾仔我转来吼。
1: 嗯。
2: 拢住咱这个药房啊，有无？泡泡冰
1: 啊。泡泡冰啊，咪英勇啊。英勇药房。
2: 嘿。
1: 好，啊，你甲买啥物？买啥来食？
2: 食听完啦。
1: 好。
2: 食目睭药啊，保安丸，哎，食了足好，正常足好。
1: 足好哦。
2: 我。嗯。我是去食别人的药，听完吼。
1: 嗯。
2: 啊，食了足慢的，啊，如常常安尼，啊，我尾仔阵拉只哦，听你的是听足久啊。
1: 嗯嗯嗯。
2: 啊，我想讲啊，好啊，甲未要来食胖大夫的。我去安关山关遐食了哦，他听来就差。
1: 嗯。
2: 差足济啦，你药啊是确实足好。
1: 差足济。啊，目睭啊，目睭遐保安员食了安怎？
2: 保安员了。
1: 嗯。
2: 食了嘛真好。
1: 目睭几足金的呢？
2: 系啊，会啊，啊我食你卡吼听完的哦。
1: 嗯。
2: 我乃管了目睭的。
1: 关你目睭？
2: 系啊，我食了我那目睭会拉筋啦。
1: 迄就算较保健啦。
2: 嘿，
1: 嗯，
2: 啊，我食了听完，即马脚吼，
1: 嗯，
2: 拢好啊，听拢好啊。
1: 哟，你今年几岁？
2: 哎，我大约我真侪岁啊嘞，我九十二啦。
1: 九十二咯，恭喜恭喜恭喜哦，不简单不简单。
2: 退化哦，啊，即马人讲退化，啊，我食你个食了两年喏。
1: 谢谢，感谢你啊。
2: 哦，然后行路，
1: 好，你又讲紧啦。
2: 有闲啊，那较贤咯。
1: 好，你食百几回啊？
2: 啊，我过报几下个，人那嘛叫我去甲关咧。
1: 安尼哦，谢谢谢谢。
2: 我甲讲讲你
1: 食饭
2: 台
1: 位。
2: 你住喺度？诶，我家人决定咯，我
1: 啊，你什么大名？
2: 我你偌贵呢？
1: 好，你偌贵啦吼，感谢你嘞。
2: 没啦，
1: 多谢你卡电做见证，谢谢啦。好，你老公跟，好，你交交百几回。
2: 做较侪，你食你较久，食你几啊百回。
1: 好，你交百几回啊。
2: 哎呦，食较久些啊。
1: 好，谢谢。好，感谢你啊。
2: 好啊，
1: 好，谢谢，感谢啊，谢谢。好，谢谢啊，感谢，感谢，感谢。好，感谢，感谢。
2: 再见，拜拜。
3: 来甲各位介绍咱潘大夫药品部分的指定药房，
4: 台北市北投区光明路106号一元药局，
3: 新北市
4: 板桥区基工路17号宏达药局，三重区溪尾街239号安生药局，新庄区中正路建昌药局。
3: 无指定药房无咧卖，这点爱注意哦。指定药房若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叫过来询问。新亚控六633-1241，感谢你。
5: 人是生物的一种，不断成长之中，年龄在成长之中，学习技能也在成长，品德同款也在成长。人情岁月，人情寿啊，年龄的这成长是出于自然，但进得修业是要靠家己的努力。稍微较懈怠一下，伊就会停止，甚至会倒退啦。人生最迫切的问题，就是要如何使年龄、学习、品德这三种同时来成长，马去多争，光阴空过。所谓寸阴是金啊，就是这个道理啦。在人的感觉上，光阴如顺流落去的波浪，品德是如同逆流而上的船只。

0: 光阴如箭的消息，可是品德步步费力，相形比较之下，真是欠公平啊。但是然而光阴的消息有一定的度量和速度，譬如说每一天有24点钟，个人没有办法能够减少，可是也未增加啦。咱人追求知识，锻炼这个技能，涵养德行，开阔胸怀，即可以凭着主观的意愿提高进度。人讲正规得规，规以后会较大粒，正道得道，道较大就是遐粒啊同款。而正规正道，拢是操纵在咱的手中。人生的责任，就是在这个所在地的分别。光阴是未当停止的，既然如此，咱爱思品德，日有进步，不息不止，这才是一个充实而圆满的生命人生啦、啊！谢谢你，
1: 就是一部军真事哦，八座长城的代志，哈，一言难尽，请我用兵较紧啊！哈、啊，虾米啊？不军真哦，伊要来抽这个人丁去做长城，三丁抽两件，也两丁抽一件，单丁独子也着件，啊，咱干那这个孤囝，要来用个好气个啦！哎呦，老的啊，迄我这唔敢无咱囝去，去那去啊，一定哦，是袂当存在的。那是有来三等两伯，咱两个老翁同胞啊，后日是要依靠什么人？讲我今世会听到气烦了，可恨哦！迄落袂好的真死王啊，这个舞蹈啊，伊的做法拢无差不多。咱这个孤囝、金囝、玉囝若去，咱就无靠。看到这款是要如何？老的啊，你得想办法。无论如何，我无囝去啦。
2: 都敢抽的。

富裕，一心要掏心去做，惊呀！你就赶紧准备来脱逃。时间那是拖慢的期待好，我的接待团长唔通无。我既然会听到啊！为了解阿爹阿娘，我是你的囝，当然我爱跟在爹娘的身躯边，奉待恁德仁年老。你哪会讲叫囝就来离开呢？你叫你离开。

0: 四妹，娘亲，听你讲北关阵亡，挑人顶要做东西，
1: 是了。

天禄所只有的富城，八条人丁，这是有需要惊。惊，你正是当年的这个年岁，当年你是去给他抽去，阿爹来，你不是无？

爱几万里，费事简单一两年，当时就做几万里，不是一年半载会好的呢？伊即卖吼北地做生，安尼做起甲当孩子哟、哦哦哎，这你要哪会受得了？你无白家之力，你千万起不着啊！

0: 大夫的哦。
1: 啊，报大夫的啊。
0: 啊，你讲你吃啊什么药啊？
1: 啊，我吃迄个艾平通啦。
0: 艾平通吃几罐？
1: 我吃一罐尔嘞，因为我这个我是过敏性的，会鼻窦炎的吼。
0: 哦，吃艾平通吃一罐，就好呀。
1: 一罐尔，嘿，因为我这头二三十年嘞。
0: 二三十档的那个平肝过敏，吃艾平通吃一罐就好呀。
1: 哎呀，因为就是我就是之前拢吃迄。

0: 中医师的啊吼，伊拢开三四天互你食对无？
1: 嘿，
0: 啊，食食下就较好一丝啦，啊，即摆就才无食着气起来。
1: 嗯，
0: 啊，伊啊，今日见洗头毛啊吼，洗好打嘛，赶快过恁讲，就拢十片啊。
1: 嘿，
0: 啊，
1: 就是
0: 拢在去找迄个中医啦吼。
1: 嗯，
0: 啊，感觉足麻烦嘞，啊，有一个听你的电台伫咧讲啊，我想好啊，甲试看卖。
1: 嘿，
0: 我真正食了够有效安尼啦。
1: 啊，一罐就好啊，就无去食。哎
0: 呀，我拢甲报迄个。有朋友啊，讲平安了，那我拢甲报啊。
1: 嗯嗯嗯。
0: 嘿，我是甲讲哦，这是电台。啊，恁哦，看恁有信心无啦？因为迄日头食十外工在，感觉啊。
1: 哦，哎呀。
0: 啊，我食迄个顶少丸啦。
1: 顶少，那食有差无？
0: 食了，我食一罐了，就较好。啊，不然我只好摕一罐咧保养啦。哎呀。
1: 好安尼哦。
0: 我之前无食迄个消化丸啦，因为我小可第二型的迄个糖尿的，哎呀嘛控制好啊。
1: 哦，中医啊，中医，咱住对，咱住对。
0: 我住彰化市啦，我伫迄个伫中南路遮，我姓蔡啦，拢叫我阿芬啊啦。
1: 感谢你哦，感谢你个打电话做见证。
0: 都看大夫你个药啊，大夫也袂歹。
1: 哎，啊，你着食好，甲到时报道啊。
0: 那你安那，我拢甲你讲啦，我目前个人着我都好食啦。
1: 谢谢老爷。
0: 哎，我
1: 来讲安尼，感谢感谢感
2: 谢感谢。人个年纪食到四五十岁以后。身体若无用心保养，就会出一挂予人意想未到的毛病。有人讲早泄就未裂，四十岁以上，亲像中国的肌癌，需要占油。肌癌若无甲占油，顶当咧到底规身躯是安哩哩落落。但有个人食到六七十岁，身体依然是真勇健，溜溜去拍拍走，予人看到真新鲜。人若时常有咧保养，所种的因，六七十岁的身体再过啊遐尼用。人咧讲养生之道，这门嘅学问是上界深嘅。亲像我今年岁头食到八十多岁，看报纸、电视、写字，唔免得挂目镜，而且头毛佫乌闪闪。这就是人有咧保养、有咧运动所成嘅因。爱保养、听茶，平常时啊，就是爱食咱这味花大夫保安丸，三五罐经过，互你发觉不一样就是不一样。这味花大夫保安丸。是用绿米地黄、韭菜、石地、糟肉、竹蛇、茯苓、牡丹皮、淮山药，这叫做绿米地黄。内中阁有金菊花、甲贡柑子、当归、白芷莉啊、石决明、炒白术，总共有十二种的高贵药材。经过泡制了后，用五千斤落去浓缩，甲剩八百外斤。食咱的潘大夫保安丸，防止目睭老化、青光眼、白内障的发生。那是目睭会涩、会疲劳、模糊，看物件看未清楚，熬老目油的这老花眼会起的。食三两罐经过，互你会改善真多。请服用潘大夫保安丸。假使若目睭会看人紧、会肿、会疼、目睭尖、会焦、会流目睭屎膏的，这就是。肝火来动，属发炎性的，先爱食咱个潘大夫肝胆丸，来甲下火去。等甲红气退了后，目睭未痒时阵，再来服用潘大夫保安丸，固目睭兼入心兼固腰子，就是咱这味潘大夫保安丸，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个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个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哈。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3: 所以，为着目前一看的这个火灾，后天再暂时叫你赶紧离开避去啦，就叫技能你躺先避。你若在家，一定有人掠去做东西啊！若去做东西，那是救死一生保无命。惊你！万家有需要你后，你团众接待，你着赶紧离开苏州，通去行济嘛！阿弟哦，你叫惊，得我离开。我要来走的开口呢，阿母，阿。

爹，阿妮，你已经这么侪岁了，叫囝怎会当放心得下？囝的。

掉你，车上受害你四百，叫不好不能在家给你哄抬，但免紧起来。

0: 祖先爸囝无囝，会无会骨拉头。
1: 哎，我潘大夫。
2: 哎，潘大夫你好。
1: 哎，你好，你好，你讲嘿。
2: 啊，恭喜你哈，做迄落咱人的先师安尼做甲正，连阮咧三甲店将老父王爷哦，我咧老父先师，安尼甲我指点讲，食你的正方丸。
1: 安尼哦。
2: 嘿。
1: 该指点哦。
2: 嘿，我安尼五十斤吼，安尼唔好真久啦吼。
1: 嗯。
2: 啊，创甲规年拢卖迄落吼。
1: 嗯。
2: 啊，了后吼，我的脚骨。伊个迄嘛咧，拢咧退化吼。
1: 嗯嗯嗯。
2: 忽然间安尼，我全咧袂打。
1: 嗯。
2: 拢袂打吼。伊个忽然间去顺着你的。
1: 喂，舅母嘿。嗯。
2: 啊。
1: 你食啥物啊？
2: 啊，我全咧家清洗吼。
1: 嗯。
2: 伊叫我讲食你的痛风丸。
1: 嗯嗯。
2: 啊，我有迄阵啊有叫你帮我寄吼。
1: 嗯。
2: 我咧前书安尼，王爷公安尼加指点吼。
1: 嗯。
2: 就叫你嫁去阮家吼，
1: 嗯嗯，
2: 哎，阮家啊，啊，我食头一日，无摕一罐，你嫁来吼，我吃落去，
1: 嗯，
2: 头一天吃唔知影，
1: 嗯，
2: 啊，第二天我就好啊，
1: 第二天就差，
2: 第二天我迄后天就会打，
1: 哦，
2: 啊，第二天会打吼，咧啊，我搁有食迄落，我会漏尿。
1: 嘿，漏尿，
2: 漏到足厉害。诶，你讲迄个膀胱丸，啊，我全咧就搁叫两罐的膀胱丸来吃吼。
1: 嗯嗯。
2: 我一罐吃无一半。
1: 嗯。
2: 无一半我就好啊。
1: 安尼哦。
2: 嘿。
1: 恭喜恭喜。
2: 哎，啊我。
1: 你敢咪住咧？你敢咪住咧？彰化县洛江镇嘛吼。
2: 嘿。
1: 洛江路五段。
2: 对啊对啊。
1: 哦，你也做过阿峰啦吼。
2: 嘿嘿，啊我家己搬转来，我的山顶绕。大啦，
1: 好好好，
2: 这是承天路，要我三甲镇路，阮王爷公庙遮吼。
1: 嗯嗯，
2: 我拢有甲你介绍吼。
1: 嗯，
2: 有管道拢提提好啦。
1: 谢谢。
2: 我因讲吼，恁去土城已经开窗去提就好啊。
1: 嗯嗯，谢谢啦。
2: 甲你报足济，
1: 感谢你功德无量啊。
2: 袂啦，我都听闻啦，加报加报啊啦。
1: 哦哦哦。
2: 好有我拢听闻来讲。
1: 吃好到时报，好事咱公家做。谢谢谢谢，感
2: 谢。新名都会知
1: 影你。谢谢啦，谢谢啦，感谢你啊！感谢感谢，老公健哈。好，谢谢。
3: 现代人生活处于紧张无用，无用当中来发生着神奇。地主神奇开生了后，人就衰弱，一直在衰退。这位潘大夫孤落李仙丸，会大补精粹，一气养神补血，治疗食物不清、骨板甲肋骨，以补心益神、滋阴壮阳。有骨质疏松、流失，还是骨怕引起腰骨酸痛、脚筋无力、寸步难行，来服用潘大夫孤落二仙丸，强壮筋骨，刺激灵活斗力，长期来服用延年益寿。因此呢，才有二仙之称赞。现代医学研究的证明，鹿角的成分含有丰富的价值，骨板是入肾的主要，中医的论说，神主骨。肝主筋，肾气亏损，地主筋骨无健全，引起走路的袂在，腰骨的酸痛，脚筋的无力，可用骨板会当滋阴补肾、补血功能，筋骨强筋，可达到增精补骨髓、气旺、精气神饱满，配合人参、甘杞会当益气生精，治疗目睭模糊、看物件袂清楚的。请来服用潘大夫孤鹿二仙丸，这味药啊，制药过程实在真麻烦，成本真贵，一罐500粒装的是5000块。要来直接卡电话，是吗？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要来做优惠，10000块优惠价只要9000块，优惠期间准备500组，数量有限，只存200组。请大家告诉大家，那是一盖干面两罐潘大夫的孤鹿二仙丸，500粒装呢，只要9000块，数量只存200组。无清楚、无了解，电话接过来问。新年空六6331241，感谢你。
4: 你紧走，你紧跟我走。你那是叫人地清楚，不要紧。阿爹有相当打算，准备一笔的这个钱银，予你带在身上。另外一路上，依靠这个金钱来渡生，来买食， 你那都惊在困难中，你那是我的友好囝，你就爱赶紧起行，才免乎爹娘为你一个费心。敢讲爹娘的心你唔知影是？天下爸母，什么人无爱家己的囝大点做好？这种种有道合，就是昏君之事哦，做成难。车离自杀，惊离魂魄，真侪人亲像这款的场面。囝的，你爱想咱万家幽怨，唯有是囝你一点的火吗？你若是无，你就是大不老之罪。敢讲爹娘的心情，你无了解心呢？阿弟。阿母，
0: 好，爸囝无囝分开，怎样叫人心袂脆呢？老爸老母当然唔甘囝离开啊，不过这是欢喜来到位，又在天公一切到之吹了。大姊妈虽然要离开，心肝也难得放心。今时摕到钱银，
4: 计共有500两。
0: 伊要予伊个囝奔波四界游，求天求地要斗保佑，叫伊个囝着快速离苏州。
4: 囝个，你紧走，
0: 你紧走才有效。爹娘虽然年老，阮家己会照顾家己，只要你这点个血脉啦存在，安尼阮就欢喜咯。
4: 啊对啊，

惊真不好，我不能再教皇太弟啊你，不怜你啦，想要离开，我心肝真正哩难过。

现在时刻将军已经中了，听讲个性若打出来，若是无主动去报名，也官兵会来抓，惊你着紧走才有命，紧去，紧去啦！哦对，阿母，好，今日心意决定，听爹娘的话要来道谢。虽然要离开，我心肝亲像肝中寸断，可比万箭穿心、万刀碎肝迄一款。今日有我有说不尽的话，纵使我不好，我要来走了。嗨罢了，万一人将俺的家业出去，我就伊父母依依难舍，到个最后，予伊爹娘再三改催改逼，伊才离开来去见。虽然是离开，心肝亲像倒伫咧挂迄一天，伊的父母伫咧背后声声伫咧叫惊。目屎点点是滴落涂骹底，将我来痛哭欲绝咯，今日。

0: 罪大了。眼中寸断是凄惨看，生离死别的关头，万境对应是起步走，伊将安尼忍气吞声，甲爹娘离开，非常的难过，将安尼对应断地，家己出去这个离开了。当时伊拄走了后，拄卡接卡，苏州府报道来因家了，莫报。大人到，
1: 好啊，好佳哉！
0: 万几人去了，早有过手哦。要若无这声大人到，就是要来你啊呢。因老爸听一个头壳只了两粒大，也欢喜也惊。万德生听到大人一个高腔，安尼赶紧那个目屎一起来，勉强扮得笑容。当时即马出国伫咧解娘家。也知府老妹已经来了，老妹到，也元月夫妻是甲接待，也知府大人一个到位哦，嚯，迄个满面胖腮腮，起毛真歹，迄个歹是咧歹怎样呢？是讲恁敢拢无听个风声，哈？安怎恁个囝仔无去报道，无去签名？哎，一日都爱劳动，甲我这个大人来到这。啊！你实在足无意思诶，将安尼生样好啊，当伊当倒，哼，
2: 苦恼你啊！
0: 大人啊，大人啊，请坐，请坐。万德生请教翁大人，今日大家讲您是啥物原因啊？
3: 听饭里有诶，大民谣是一种诶享受，有精彩诶大民谣通好听，搁有依理有理诶解答。以及人生体力甲闲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啥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讲这个时间，中午十二点到下午两点，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个人公司独家提供，而且恭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感谢你。

0: 9964。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眼也买当命。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还佫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佫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边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予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收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推荐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林本一代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生孙乐恒。秀清主持，这个节目在民本电台这个时间播出，欢迎朋友按时收听，敬请批评指教。

非常的感谢，哦、欢迎咱兄弟边所有听众朋友秀清，哈、哦，所有咱家的好朋友和咱家的大兄大姊，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周末快乐。一今日早起出门啊，又较早出门哦，有感觉一阵一阵风呢，一阵一阵啦，风吹了就真凉啦，好、哦、啊凉啊，咱出去外口行行就加较看的舒适啦，无你看前两天热干呢，哦，真有啦。哎，口较凉啊！啊，今日再去出门也是凉凉啊！啊，拜六时啊，无出来行行，对啦，爱行行的啦。吼、哦、啊，那哪讲啊，出门卖讲咧，路路安尼哦，家己车开者出去，吼、哦，尽量行路啦，讲那个坐公车啦，吼、哦，啊，安尼吼，连外边唔好吼，外口食饭啦。吼、哦、啊，朋友底下大家斗阵吼，加减啊开讲啊，吼啊，讲一寡呢趣味的话啊，咱有呾即卖人讲，哦，你点啊在拉地赛？哦，甲朋友先拉一下，拉一下啦吼。你会当甲朋友开讲讲，哎呦，我着前两天吼，啊去诶找一下即个中医啊，吼、哦，啊通常中医拢会甲你诊脉啊，吼、哦。好啦，啊诶，甲咱脉诊好了吼，啊老中医吼、哦、建议诶，讲我、哦、你着爱吼，较少啊运动哦，吼、哦，啊卖唔好买饮料哦，啊家己啊咧啉者白滚水啊，吼、哦、啊出门啦看是啊咧，较少啊坐公车吼，想用行路呀。吼、哦，啊，唔好踮外口食饭啦，啊，尽量食素呀，尽量食素，肉啦，海产类尽量食较少啦。有啦，我初一食素，初二食素，初三食素，秀清要过来啦。哦，那朋友即句话咧讲啊，用国语讲加足紧的啦。哦，初一吃素，初二吃素，初三吃素，哇，已经出书啊，有啦有啦吼、哦。啊，当中医给咱诊脉诊好了吼、哦，啊，咱就问讲啊，医师啊，医生啊。到底啊，我是什么毛病啦？没治好了，嘛甲我讲，我是什么毛病就对啦。你知老中医安怎甲你讲呢？哎呦，你收入伤低啦，收入伤少啦，压力伤过大啦。哦，你就是无适合这种吼，这么悬的吼，这个消费啦。你那一开钱哦，花就多啊，花就多啊。好啦，咱这么开始先打一步啦，先打一步哈。感谢朋友收听哈，青春乐园这位秀清大家，感谢大家哈。服务电话哈，啊那卡哈，2305692是电话没用啦，用卡哈。2305692，感谢大家哈，等你过来开讲哦。咱是什么？咱敢是情歌啦。

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咱今日来讲一句趣味的台语台湾话哈，迄目屎哈，目屎拢食人客啦哈，目屎食客哈，就是讲吼，咱家己身躯闹迄只目屎哈，啊，当然就是食咱吼家己身躯的这个血，这是当然的啦。那如果闹人客来吼，啊，就跳去人客身躯啊，去个数，去个数个叭叭叭哈，这个呢吼，无啥合情理啦。所以讲这个目屎哈，伊是有可能哦。也可能吼跳去人客身上哦，吼，那么一种人就敢那参像目屎去一般啦。迄人客来哦，吼人来做客啊，也是讲咱出去外口吼，要请人食饭，咱家己是主人呢，咱家己是主人哦，就是替人客吼所摘来物件来招待人客啦，吼，也是讲吼，哈，和人客吼来立这个笑啦，所以这句话当讲吼目屎食客啦。这都是啊啦，吼、哦，目屎食客呢，其实无啥物讲吼，对唔对？吼、哦，只要讲吼，双方欢喜就好啊啦。像你看，有一挂人哦，吼、哦，也扎一挂食的物件，吼、哦，扎一挂酒菜啦，吼、哦，来去找朋友开讲饮酒。啊，朋友是主人，啊，咱自己是人客，啊，两个人就当齐吼，啊，来享用这吼酒菜啦。像这种目屎食客吼，诶。嘛是咱人生一种这个趣味啊，卖讲去计较吼，诶，什么人是主人，什么人是人客啦，卖计较啦。不如讲吼，除非吼是足熟足熟的这个朋友，也是讲关系足特殊啦。吼，啊那无吼，这个目屎食客吼，总是有一挂吼奇怪就对啦。而且吼，嘛不是讲有去占着人的便宜啦，就有一种人哦，伊就专门吼目屎食客，这种人吼。吼、哦，伊事前拢足大方哦，吼、哦，要来做主人，啊，但是要到立小时阵，要付钱时阵吼，确实安怎你知无？哎，我小卡一只电话，啊，我来变数一下，啊，甚至讲啊，足歹势，煞未记得诈钱，煞好人骗吼、哦，来出钱就对啦，吼、哦，啊，但是呢，伊会感觉讲足无面子哦，伊唔惊，伊确实唔惊讲吼失了面子啊，像这种人吼、哦，会一变啦，敢顾人家吼、哦，互伊请。吼、哦，真正讲吼，伊要请咱食饭，你敢搁敢去？吼、哦，唔敢去啊啦，一摆都惊掉啊啦吼。啊，另外吼、哦，某一种人哦，伊的名义上就是讲吼，伊做主人。吼、哦，啊，卡吼临时要付小时阵啊，要来立钱时阵啊，伊就安怎呢？开始去设计，设计别人讲，哎呦，某咪人吼、哦，最近发财哦，有赚哦，吼、哦，即顿吼。运动吼，哈，就是讲叫人客爱请，伊人客来请伊就对啦。哎呦，这种人是怎样面皮有够厚吼？非得吼，伊就是无想要付钱啦，无想要立钱啦。所以这种人吼，你敢敢搁食伊第二遍的饭？吼，恐怕吼，也这个人际关系啦，买少拍一挂这个折扣吼。所以咱老祖先哦，即句俗语伫讲吼，拢是按咱生活当中啦，有一挂真正就是咱一挂吼，即个人生百态来伫讲起啦，吼目屎食客就是其中的一句，吼，所以提即句来观察到一挂人吼，嘛是一个趣味啦，吼目屎食客，吼多谢朋友的收听。

0: 可爱的孩子，为着要让你读书捌字，爸甲母啊也已经拼甲半小时，妈妈也无财产好给你，干那只卡旧皮箱关得紧去，你就要认真去打拼，后日才会好命。
1: 是妈妈。

钱所无遍布，心情真艰苦。人讲饮酒会解忧愁，我就来解饮一罐啊米酒。小酒哪会这厉害？第一干那来乖乖，一个饮落腹肚内，佫会走东走西，哈哈哈哈！我行着路，佫强要倒头栽。打着海，腹肚内遐物件佫强要走对嘴的出来。我头昏昏脑顿顿，行路佫看袂准。

走来到都市，街仔路逐条都真水，青年男女一对一对，搁哪走路哪伫咧做散开，我袂心鲜。人讲做街都爱穿，做人都爱变，好歹头路我无见。拜托听众，恁都甲我斗牵绳，我若会成功，会款待你敢若阮阿公。

看到这个宝盒啊，看到这卡古皮箱哦，啊，离乡背井，离开故乡哦，要来去认真打拼哦，来去咧赚钱哦，赚看较侪钱无吼。诶、欸，唔过今嘛吼，我看到一挂即有钱人啊，吼、哦，即头家啊，诶、欸，咱有机会甲即大头家吼、哦、食饭呢，吼、哦，系我甲问一下，问讲啊，头家啊，恁拢真了有钱着，啊，恁的理想，恁的理想甲着生活目标是啥物呢？啊，讲出来很少参考，很听一下，我那里向前看，哦，啊，即头家咧讲吼，我拍拼啦，我拼几年啊，我奋斗几年啊，吼、哦，对当吼来去安尼装卡啦。哦，买一个啊，这个吼农家院啦，啊，就是饲一寡呢鸡啊、鸭啦、鸭啦、狗啦、猪啦，吼、哦，啊，来种一寡呢花花草草啦，吼、哦，无代节时阵啊，吼、哦、啊，招几啊朋友来哦，来阮兜哦，吼、哦，来吐一盘鸡哦，拍一只三麻雀哦，啊，啉一点仔呢吼，食淡薄啊，吼、哦，你免家己炸。唔是目屎食去，哦，安尼，哦，啉啉淡薄啊，哦，安尼拉贵啊，咱都讲安尼吼，开讲啦，拉低晒啦，这个你看嘛，庄卡农村的生活，我尼啊美好嘞，哦，哇，原来哦，要阁奋斗几年，就要去庄卡啦，啊，结果呢，咱那饭食好了，等下厝上规半工，哎、欸，啊，因家这样的残胶啊，因的理想，啊，我今麦生活就是安尼啊。我即卖生活就是安尼啊！你增加这种生活，饲猪、饲牛、饲狗啊、饲鸭，我要阁奋斗啥？咁着阁奋斗，咁着阁奋斗啊！来去安安困啊！哦，这是拿第二步啦。好、哦，甲朋友啊，你今日拜来时啊，要加减啊开讲啊，主要感谢哈、哦，有朋友啊，老二有点单，有听咱的节目，首先感谢大家，好、哦，感谢感恩，谢莫林，安祖西，参加啊，孟西。

参加我问西施啦，今天拜六时啊，明仔载礼拜啊，再老朋友吼啊，招一个，看呢来公园啊，吐一盘鸡子，吼啊，泡一锅啊茶，啊，像我来，阮家泡一下三麻雀，好，行来去泡一下麻雀，老朋友就是安尼啊，哦，安尼啊，泡麻雀几个人，当然是四个人啊。哦，啊好啊，大家拍，输啊输，拍，哦，拍一局了后呢，吼，啊，就一个人，吼，啊，就讲啊，我来变数，哦，啊变数好了呢，直接就转去啊，直接转诶老兄，才拍一局尔呢，哦，伊说未记得讲吼，都才是伫个拍麻将啦，啊变数好了就直接转去啊，啊另外三卡有点仔伫个等啦，苦等啦，诶，啊那去接变数去接久。啊！你去倒，哇！结果伊大家决定要去找啦，去，甲伊咧找回来，吼、哦！啊，拄啊，迄个什么人啦？迄个什么人？跟咱同齐拍麻将，迄个是什么人？我哩咧，吼、哦！啊，岁月无情啦，吼、哦！咱来趁少年的时阵爱记得，你会记得我，我嘛会记得你啊，对不对？大家爱联络啦，无代志啊，大家招一个吼，啊，看来来食一粒饭啦，啊，四个来洗洗佚佗啦。吼、哦，较袂讲时间若久啦，时间若有贵啊，大家拢袂记讲吼，谁是谁啊？吼、哦，真正老朋友就是安尼啦，朋友啊，吼、哦，就是安尼斗阵啦，一个陪伴啦。吼、哦，秀清无甲你放袂记咧呢，啊，你嘛唔通甲我放袂记咧，好、哦，不要忘了我是谁，我是秀清啦。吼、哦，啊，咱大家吼。

的民本一代一直叫做清晰，好，再去时啦，再去时啊，十点到中昼十二点，下晡两点到四点，啊，四点到五点，佮播一点真久好听的音乐。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加减啊听，加减啊开讲，感谢朋友的收听。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好，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好，再多多利用。啊，咱节目那底进行，那开讲，那听歌，然后买一挂产品呢。咱的物件拢真实在有，真有信用啊！哦，也嘛做感谢咱的老朋友小贝介绍，哦啊，拢真主动啦，电话卡来给咱做文，等下再过来做一个广告，吼，阿未广告就无要紧，来听这首《梦拉咸水苦》。

讲啦，搁兼思考啊。感谢朋友节目那底听，哦，秀清来做一个广告，咱只老朋友老听又拢知影啦。哦，啊，今日诶，毛新的听众朋友吼，啊，无多啦，你又准啦准，有听秀清的节目啦，继续甲阮听落去。哦，咱伫广告介绍即款葡萄糖胺，关心咱只大兄大姐，足侪咱的朋友啊。哦，过来甲咱做文的时阵，那足欢乐的啦，嘴笑目笑足欢喜的哦。你出门啊，哦，免麻烦人，人少者爱来去倒落，行来倒位，行东往西，八关落去，就是咱这款葡萄糖胺啦。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了啥物？哦，像讲你遐咧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啦。哦，啊，行路呢，行无几步就想要找一个所在坐。哦，啊，感觉呢，客气。哦，咱的朋友就是讲哦。秀清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好的家在哈，有双倍来哈，做一个保养，有差有感觉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人少者爱来去倒，咱就行来倒位，主要咱这款葡萄糖胺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这个硫酸软骨素，有这个二型的胶原蛋白，啊，佮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这成分剂量。哦，所以咱的朋友足娱乐的，哦啊，甲咱小辈介绍，非常感谢，我嘛足感谢咱的好朋友咧，哦啊，这一罐1800块，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其实咱吼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啦，拢爱做一个保养，尤其若有咧做生意的人吼，啊，咱咧拢徛规工磨当，佮行来行去，哦，即拢爱做一个保养。哦，感谢大家！啊，老尾祝我们葡萄糖胺苦乐三明，秀清的电话在哪卡？也嘛，咱的大兄大姐吼，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哦，咱的舒钙方便啦、啊。哦，最主要好吸收，啊，佫无贵。咱内面都有高单位维生素 D3， 有这个维生素 D3 就是增加钙质的吸收，这胶囊的液体钙。哦，啊，这一罐是美国原装进口，一罐980块，两个月份，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舒钙。哦，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在哪卡？哦，啊，咱的朋友有注文那里脆甲米啊，哦，喉糖啊，啊，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哦，啊，咱个有一罐啊，水来啊，个水梨膏。服务电话23056924。哦，要注文欢呼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非常感谢感恩，什么呢？安祖西奋斗的歌手。

奋斗的歌手。好、哦，感谢朋友节目那听哈，啊，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哦，啊，毛即款搓个那油啊，厝内边电脑咧煮食，好、哦，一定要用着油。好、哦，最主要咱即马每一位朋友哈，弄、哦、一个健康概念，好、哦，讲用好油，好、哦，阿蛮免欠啦。好、哦，搓个那油，搓个那油就是咱所有滴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盖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咱这种100%纯的，咱这种老长症的，滴搓个那吼，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慢，啊，拢就无啊渣。你那吼、哦、有用咱这款搓个那油，有比拼，迄口感哦，淡淡天然的果香味，煎煮炒煮拢可以。吼、哦，阿买当凉拌，沙米沙青菜。错跟那又直接给倒落去，尤其咱杀这个青菜，即马做侪咱呢吼，大兄大姐啊，咱食拢较清淡啦，讲后杀一啲青菜，啊嘛较方便较紧啦。啊，但是呢，吼、哦、你也倒一丝仔油，杀好了倒一丝仔油，增加营养的吸收，啊，你要咸正再个掺落去，吼、哦，咱用好油100%纯的老树橄榄油。哦，一罐580块，一箱6罐，2900块。哦，大家拢廿几箱，廿几箱较俗。哈、哦，内边底拢2罐2罐，你也装装好势。朋友呐，有要煮物，咱到底煮食需要用着油？感谢信来咱100%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粗橄榄油、老树橄榄油。哦，服务电话23056924 23056924，成功的条件。

下，好啊，就无那碟听。秀清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吼，对啊，恁朋友讲吼，咱的叶黄素啦，哦，甲咱足恶劣，讲吼，我差足济吼，啊，那无电视伫看啦，手机啊伫看啦，拢足假啦的。哦，感谢哈，咱这款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哦，一罐680块，咱个其他的产品啦，好，啊，那要注文还付，电话哪卡哦，啊，就无那碟听，啊，电话来卡哈，23056924，23056924，咱这款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的哦，要冇益生菌啦，啊，个超级 B 群复方锭，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祖西。

0: 1-800-6000。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接到。

0: 的雇主来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这是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1: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2: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2: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聚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3: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5: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4: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5: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0: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1: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0: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1: 是，老婆大人。
8: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3: 这是民本一台1296千赫，欢迎朋友继续收听青春乐园节目。

因为前几天吼，迄新闻有伫咧报，吼，报讲吼，迄鸡人迄条残了河啊，吼，残了河，要阮依照鸡人人啦，吼，在地诶鸡人人拢会讲，迄条是残了港啦，阮讲残了港，啊，去过港遐创啥创啥，阮讲残了港，啊，怎讲残了河啦，吼，残了河，哦，迄前几天吼，新闻都伫咧报讲有人吼，伫遐跳水啊，是安怎？是去收水哦。我诶，上古早这条残寮港啊，人个水足清的啦。啊，尾啊，我臭干嘞吼，啊有啦，有个整顿啦吼，正来都有看咧剥者剥者吼，有鱼啊滴，有鱼啊滴，收来收啊，表示老鱼啊，表示这水有较清气啦。啊，你清气，你嘛莫点啊跳水，啊到底是安怎吼？哦，前几工新闻有是安尼伫咧报啦吼。啊，叫阮咧群主啊，吼，阮咧群主哥吼，昨个传啦，吼，讲吼，一个人咧跳啊。佮伫跳水啊啦，吼讲哦，站经过时阵有看到啦，吼听伊讲哦，讲这个人跳足侪遍啦，无是安怎哦，安尼安尼，哦一直跳一直跳，啊伊是写讲啊，伫讲话敢袂足臭，哦迄条唔是讲真正啦，讲海水啦，对唔啦跳，结果你看啊，讲跳几多遍啊，即劳动吼，另外救护车啦，再哦医护人员啦，你看劳动哦，惊动一群人啦，哦讲伫个这里吼，伫个爱高楼迄个所在啦，爱高楼都是最主要啦，我们群主讲哦，都在你在那个外口遐尔啦。哦，咱想那跳，你那讲这条残寮港、残寮湖吼，那譬如较内底啊吼，啊无人看你做你跳，一跳一个是腾腾腾跳啦，重点是讲腾腾腾啦，腾腾腾在跳啦。哇，你那吼跳这个残寮湖，那讲吼较我老入区的所在，吼我们拢迄度，遐人较济啊。吼，你讲到这条残寮港啊、残寮湖啊，吼啊，秀珍都讲过啊，这个河要过港啊，有一座桥啊，哦，总共十二座桥。啊，十二座桥拢多吼，每一座桥有一个神像，气骨好多哦。啊，较老者这个所在，好多挖这个庙口，这个家挖几人讲家。啊，上尾这条桥就是地桥，地桥啦吼。哦，那个讲到这个残寮港吼，迄阮以前吼，以前以前阮囡仔时阵啦，啊那按行个江堤啊吼，吼啊拢看啥呢？哎，阮阿兄都捌去遐算啥，跳落去嘛，跳落去呢。伊跳了算啥？迄阵迄个残寮港呀吼，拢足侪三窟啦，叫做什么？三窟哦，有够大吼！啊，迄、那个三窟拢敢那个有迄铁链呐吼，箍掉诶！啊，想要遐侪三窟要创啥？遐有一间木材行啦，啊，迄三窟来啊，拢买浸水啊，浸水啦吼！啊，真正有人啦。有人会跳落去，啊，打喺三块顶管，打喺三块，底都未沉落去啦。哦，啊，你若要跳，你嘛去哦。迄是这个人是哪受问题哦？都详细，阮在群组是无讲，来讲到这个人哦，常常咧跳啦，跳几多遍啦，跳足侪遍啦，吼、哦，真正什么款人都有啦，吼、哦。感谢朋友啊，今晚那伫听吼啊，这首叫我怎样活落去，干嘛呢？莫非是安尼吗？吼、哦，真正无奇不有啦！咱坐落来听这两首好听的歌曲，感谢朋友的听收听咱青春乐园节目收听，感谢大家。

爱认真啦，细致吼，都无贪污达达贪钱啦，吼、哦。所以点这趣味的歌曲啦，听个拢爱足足足啦吼、哦。啊，当做一下广告啦，好、哦、做一下广告吼，咱、哦、第介绍这款葡萄糖胺啦，吼、哦，咱介绍以来啊，啊，好足侪咱的老朋友、老听友啊，哦，甲咱咧做娱乐呢，哦，足。

人若招一个爱来去倒路行来倒位啊，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就是咱这款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啦。好、哦、啊，最后来面对成分剂量，有这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二型的胶原蛋白、芹菜芥萃取物啊、往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所以咱这大兄大姐啊，你若是讲呢吼，这个椅啊要爬起来，如果扎一个啊啦啦。哭啦啊啦拢真食啦，落楼梯爬楼梯嘛是足食啦咧，啊感觉安尼咳咳，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葡萄糖啊，那两扎两扎做一个保养，吼、哦、啊，这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800块，40岁以上上年纪的朋友，也是讲运动量大的朋友，也是讲咱有在做生意的人啦。做生意，尤其你徛几工，啊个莫当个行来行去，就拢都要平时一个保养啦。哦，咱这罐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咱的朋友讲哦，哦，一罐都感觉安尼，啊，有爱第二罐，有爱第三罐，这都是爱看你的情形啦，看你的情形吼、哦，有信心，有耐心，葡萄糖胺苦乐三明，啊，另外蔬钙你个加落去吃，咱有会爱欠骨本，哦，咱这个蔬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的维生素 D 三，有这个维生素 D 三会当增加钙质的吸收，哦，这一罐980块，两个月份。哦，依然是美国原装进口，要注文还付，哦，无清楚无了解，收清的电话在哪卡？哈、哦，23056924，23056924。

阿母听到讲，因翁奶点啊伫个哭，是梦中伫个哭哟，看伊伫个哭，嘿，面梦中伫个哭呢，紧爱紧个叫精神，唔知到底是发生啥代志。有当来咧梦啊，梦了无好，梦到歹面，对唔对？哇，因某紧个叫起来，紧个叫起来，叫精神。啊，你先哪咧哭三回啦？哦，因老翁就讲，哎、欸，我面梦啦，我面梦，你面梦啥回啦？我面梦哦，家己一个结婚啊啦，一个结婚啊啦，啊，这足好个呀、啊。因阿母会讲，啊，唔是足好个嘛？啊，你唔是常常伫讲吼，想要搁吹一下，想要搁吹一下，啊，你咧哭啥话？你哭啥？因当然欢喜呀，对唔对吼？结果因老翁来讲啥呢？因老翁来讲啥呢？哎呦，入洞房时阵啊，打开掀开你的盖头哦，掀起了你的盖头来，哎呦，结果原来搁是你啦，原来搁是你啦。我哩咧，不过你伫个考试喏，深夜的离别。

再会吧，心上人啦，哈、哦，过来拉一下，过来拉一下，哈、哦，趣味啦，哈、哦，今日拜六时啊，咩记，今日节目哪听啊，哪开讲啊，讲一寡个笑开啊，哈，啊，那听着笑开啊，是趣味，还是有笑出来，安尼都对啊，哦，啊，一对老翁老母啦，哈、哦，啊，都，半暝的时阵，因。

深夜的离别啦，吼，咱歌哪听啊，哪开讲啊，笑话吼，讲哪讲啦，吼，啊，电话都发哪卡呢？首先来做一下广告啦，吼，咱爹介绍这个粗橄榄油，吼，咱这款老树橄榄油，这款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主要有纯100%纯的，吼，这种老长种的，伫粗橄榄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落去拌，手工拌较厚工。但是，卡比讲，那个涂卡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东西就无啊杂。

哦、啊，咱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老树橄榄油，足侪咱的朋友啊，哦，厝内边都有咧煮食，有咧当点当灶，我拢讲用一个好的油，唔免欠用好油，粗橄榄油。粗橄榄油吼，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有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吼、哦，你家看即马市面上橄榄油很多，足济啦。啊，你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过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吼、哦，非常感谢朋友信来咱介绍即罐十多年啊呢，咱伫介绍十多年啊，有信用。吼、哦，所以咱的朋友啊，吼、哦，另外老朋友老主顾。拢长期用咱这罐油，哦、用粗橄榄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的人嘛较袂讲一直吸油烟，啊，煮好要整理咧清吼，把卡好清，较袂安尼黏贴贴黏软软，这都是用好油啦，这都是用好油，吼、哦，啊，另外咱这罐粗橄榄油可以当凉拌，可以当凉拌，吼、哦，像讲三米三青菜，吼、哦，粗橄榄油你直接给倒落去，尤其三这个青菜，爱有淡薄啊油，爱有一丝啊油，增加营养的这个吸收。增加营养吸收，口感淡淡甜甜的果香味。哦，咱多咧讲，那市面上粗橄榄油足济啦。你若去买着无纯的，是讲个透其他油、蓝其他油，迄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哈、哦，感谢朋友信来咱这罐。哈、哦、啊，这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每一罐拢伫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唔是讲大桶进入来，再个分做一罐一罐，唔是哦。哈、哦、啊，并且咱这都用玻璃罐啦。哦，较清晰玻璃罐啊，油滴滴内面底，营养的成分拢完整保留。一罐580块，哦，一罐580块，啊，咱廿几箱较俗，一箱6罐，2900块，并且内面底拢两罐两罐，吼、哦，用迄个礼盒装装好势。哦，咱若讲啊，有想着要送礼，你看安尼关起来送人，好看阁实用啊。哦，要做文欢富，出个那油秀清的电话再拿卡，23056924，要么葵花油啊。这一碗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吼、哦！要煮文饭户，吼、哦，无清楚无了解，电话卡来啦。感谢大家吼、哦，23056924，23056924。

始前只为例哈，感谢朋友啊，首先简单哈，佮做一个咱的广告哈，咱这款叶黄素啦。哦，咱这款叶黄素，咱在大兄大姐哈，啊，有食咱这款叶黄素哦，有感觉哈。啊，那无你看，电视伫看也好啦，手机啊也好啦，足食力的啦，看个足食力的。哈、哦、啊，最后咱这款叶黄素呢，内面对成分剂量，维生素 C、维生素 E， 好、哦，还有滴抗氧化的作用。内面对毛锌、铜、红回叶黄素、玉米黄素，这拢有针对到啊。哦，这一罐哦，680块美国原装进口。老爹食叶黄素的朋友，哦，啊，你老 B 片的朋友，你看，咱这罐呢，来爹食有感觉，啊，价钱阁真公道啊。好、哦，感谢朋友哈、哦，啊，今麦你看少年啊，拢嘛离袂开这三 C 的产品，规工一直进，一直看啦。哦，弄点补充叶黄素哦，你有看无？像外口叶黄素很多，足济哈啊，非常感谢朋友哦，有做者批评讲咱这款叶黄素安尼加都有够啊，安尼加都可以啊，啊价钱高哈，真公道，感谢大家哈、哦、啊，咱这款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啊，另外咱毛介绍 B 群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一缸一粒，规缸好精神，好气色。哦，这种美国原装进口一罐480块，啊，你老爹补充好菌，首先叫我介绍这个益生菌呢，这是粉的哈，像讲比菲德斯菌、嗜酸乳杆菌，这都是好的菌，好菌多，坏菌的旧啊，帮助消化，维持消化对机能，改变细菌重生态，并且这嘛是一个体内环部，哦，排便顺畅，哦，这一盒。一盒内面都有30包，880块。那提3盒2500块。哦，被注文欢呼，秀清的点了一拉卡。啊，咱毛大豆卵磷脂啦，啊，诺丽酵素胶囊啊，啊，够稀油，速力通的稀油，要毛纳豆，好、哦，这点同通通好的纳豆胶囊。好、哦、啊，咱的朋友，注文产品的东西，好、哦，拢够欢呼，咱家脆夹面。好、哦，你看迄喉糖，即马拢20包、20-30包伫注文啦。哦，有的朋友买足济啊，拢提甲朋友分享啦，一提一包，一提一包，那么啊，为了偷窥，大家买几粒吧？你看买囥个落地啊，囥个盘啊，出门啊，哦，想要感觉就有啊，但话讲一个济，感觉咱这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酵素软喉糖一包100块，哦，内面底30粒拢单独包装，哦，还有脆食面啊。像我咱也无聊时阵啦，吼啊，啊讲朋友弟兄来啊，提只物件请人，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哦，咱这个芝麻和枣糕一包300块，因为咱的朋友做俄罗讲吼，一掏开的时阵啊，一阵那个香味，那个香气很特别哈，哦，最主要咱这个芝麻是黑芝麻，我们本身有那个香味啊，啊里面底吼，佮有淡薄这个肉桂啦、红露酒啦。这个分量是炸得嘟嘟好，所以的气味那里边哇好棒哦，啊愈食愈爽脆啦，哦，这一包300块，里面得10多袋，拢单独包装，也嘛有元气糖啊，哦，元气糖靠双马开啦，哦，北极冬霜红枣枸杞啊，这一包13块，里面得吼啊20几粒，哦啊，别注文欢呼，点了只拿卡，啊，佮咱这款水梨膏。水来啊，哥，一罐400块，哈、哦！要注文欢呼，电话23056924，23056924。

旅游边安尼排几排，大家要来看闹热。吼、哦，因为咧吼，这个台北大东区一带在组合啊，吼、哦，另外再拢有吼，诶，举行吼这个盛大祭典吼，台北也盛行吼、哦。当时，那个当时六古历啊，五月十三，五月十三，人讲吼，五月十三吼，人看人啊，就是讲吼，这个古历五月十三吼，下海盛行也出巡啊啦，出巡要紧啦吼，吼、哦哦、那足闹热啊，大家拢要来看。哦，什么夜店啦、啊、等等，拢在大洲厅附近。哦，在家呢，吼，大家吼，人山人海啦，人看人啦，吼。台北京新红，感谢朋友收听哈。啊，咱青春龙的节目收听，感谢你啊，节目哪听？咱有滴广告介绍产品啦。好啊，要注文换付定位哪卡？二三零五六九二四，二三零五六九二四，成功一定是咱的。

成功一定是咱的啦，哈！感谢朋友啊，电话那卡，咱伫广告介绍产品，你看咱这款葡萄糖胺，你若讲有信心、有耐心，哈、哦！葡萄糖胺出门即款你就免麻烦人，爱来去倒了，行来倒位。哦，主要咱的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硫酸软骨素，就是二型的胶原蛋白，等等在哦成分剂量。所以你若是讲啊，出门啦、哭啦、啊啦、落楼梯、爬楼梯拢真吃力。哦，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感觉呢，咳咳，莫个拖呢，莫个扛啊呢，哦，葡萄糖安尼量炸，哦，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哦，行东往西八关路去。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明一罐1800块，和咱足侪朋友甲咱小辈介绍，啊，过来做门啊足好路诶，过来做门的时阵讲我即马做保养啊啦。这么做保养哈，感谢朋友要注文欢乐，秀清的电话2305-6924，2305-6924。

咱地讲吼，人爱勤俭勤俭，而且美德啦，哦，俭是好啦吼，啊，但是唔通伤过俭，俭家哦，有诶吼，你看买物件拢唔敢单调，哦，啊，该诶单调就单调啊。啊，我真正拢唔敢单调呢，连咧什么货，连这项物件伊都唔敢单调，什么物件？哦，第一这里吼，顶两年啊，对朋友第一讲了，迄寒天的事啦，寒天事啊啦，哎呦，啊你想喏，恁到啥物件，恁拢唔敢去掉，拢唔敢去掉，啊结果呢，连洗身躯的时阵哦，迄天气是寒咖呢啦，哎呦，恁啊无老烧水啦，洗冷水啦。厝也毋是讲啊，迄个哦是家属无安置啊，也毋是讲无烧气啊，吼啊，想你来洗冷水啦，赶紧呢，你洗冷水，结果伊讲啥呢？伊讲啥呢？啊，都厝内面底吼，佮剩两包感冒药啊啦，佮剩两包感冒药啊未食啦，无紧食吼，都要过期啊啦。啊，安尼藏的是安怎哟？要紧会不会感冒哟？你就先过欠啊啦，啊，这种药啊要过期啊吼，真正吼。啊，咱若讲人好好都免食，啊过期就过期就淡掉，那是笑话啦。啊，康熙的回响，啊，咱个来听这段歌。

你的回响啦，吼，感谢朋友啊，节目哪底听，吼，啊，电话哪卡呢？首先感谢，吼，不清楚不了解所在2305-6924，2305-6924，来听这首《保重》哦。

只是暂时分开啦，吼、哦、啊，咱等者下晡四点吼、哦，第一饭后茶余饭后，吼、哦、秀清继续各位朋友做安排服务，摆一挂吼、哦、好听的一个音乐，吼、哦、欢迎朋友的收听。啊，那有要做文产品啦，电话继续卡，吼、哦、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好，咱等一下下晡四点，再个空中再相会，再会喽。

0: 9969。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在国内出世，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父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爱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一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内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
7: 我咧到你哩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下面欢迎收听的节目，秀清主持《茶余饭后》。

开收音机，拉你又给转落去来听一下这个节目。有新闻，有生活中一挂大小事，也嘛有地方的文化，拢要报予你知。欢迎收听秀清主持《茶余饭后》，服务电话2305-6924，2305-6924，欢迎收听，多多指教。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好。前两天吼，阮弟弟啦，伊咧问我讲吼，迄个蝌蚪啦，蝌蚪吼，台语是安怎讲啦？蝌蚪哟，台语叫吼蚪乖啊，吼、哦，又唔是啦，迄是吼迄、那个蚯蚓啦。我讲蚯蚓台语叫吼蚪君啊啦，这个是蚪乖啊啦，这蚪君啊啦，吼、哦、蝌蚪吼甲这个蚯蚓啦，吼、哦，啊，佫一种迄个昆虫啊。你看起来拢咧青青呀，吼，有蚱蜢，甲条螳螂啦，这看起来吼，拢青色的，吼，蚱蜢哦青色的，吼啊，嘛小夸吼，敢那个有迄啰啥物吼，棕色啦，吼啊，螳螂嘛是同款哦，青色的，啊，有诶是反正土黄色啦，吼，人今嘛是要讲吼，台语安怎讲啦，哦，蚱蜢哦。你敢无听迄首吼？草莓啊，人家讲吼，就是蚱蜢的人家讲啦，草莓啊啦。啊，刚刚迄只青青啊，螳螂啊，哦，螳螂哦，螳螂叫草稿啦。咱今日吼要甲朋友吼来讲吼，这个壁虎啦，壁虎啦。哦，你食物件来食较紧，敢那壁虎嘞？吼，是咱都安尼伫咧讲啦。哦，咱伫讲壁虎吼，台语啦，哦，台语叫吼仙螳啊啦，仙螳啊。啊，不过吼，我拢讲仙螳啊啦。哦，惯习啊啦，不然就拢讲仙翁啊，仙翁啊啦，吼、哦、啊，壁虎叫仙螳啊啦，哦，啊，你看到迄壁虎安怎？哎呦，软骨都烧，看到吼，哎，哎呀，尾溜长颈，那发到讲尿尿酸，吼、哦，咱等下再甲朋友吼、哦、来讲一只壁虎啦，吼、哦，仙螳啊，仙翁啊，感谢朋友的收听，好、哦，咱今日第二本后茶余饭后，秀清和叠加为大家做安排，好、哦，非常感谢你的收听。

恁家有仙翁啊无？什么仙翁啊啦？壁虎啦，哦，壁虎就叫做仙翁啊哟。有啦，刚刚有听到安尼，吼，一个咕一个咕一个声吼，安尼表示出来边底有仙翁啊啦，有仙翁啊，有仙翁啊好啊，不过即马无听到，无听到表示厝诶无仙翁啊啦吼。因那厝内边底有仙翁啊，也免惊啦。不过吼，因那看到迄仙翁啊，身躯敢那软烧烧呢吼，啊，伊尾了来登去吼，尾了登去一个尿尿酸啦。断尾求生的算不知道、哦、在厝里面啊，如果说仙人啊厝里面好像没有一些什么目色加造一些害虫啦，因为仙人就吃这些糖啦，所以厝里面有仙人啊也是一个好处啦，不用怕啦、啊、不过在、这个微波炉顶管那一点白白、啊、还一点乌乌一粒乌乌头前一粒白白那什么啊，那就仙人会晒啦，乌乌一条啦、哦、你注意看头前是有一点白白，好，迄个仙人啊晒啦吼，真正看咧到底吼，哦，原来这个是仙人啊放晒啦吼。以前吼，捌听人讲吼，伫咱台湾吼，落水溪以南啦，落水溪以南迄个仙人啊会叫啦，啊，落水溪以北的仙人啊讲吼，未发出着声音啦，吼，啊，不足奇怪呢，即马吼伫北部仙人啊赶快卖叫呢。赶快买叫吼，敢讲伊买吼，对到即马吼交通足便利，伊啊吼对人安尼吼坐车吼啊刷叮当啊刷来到到即个北部啊，所以就以前是人安尼讲啦，落水溪以南的仙人爱叫吼，啊北部仙人未发出着声音啦，即马北部仙人啊嘛是有听着。

那就先人的这个声音啦，吼。咱第一讲这个庇护吼，先人啊，先人啊，这个先人啊，对于老一辈的人讲吼，敢那未讲从这个先人啊，敢那讲哦，这足讨厌，这种这个糖类就对了，未啦吼。因为毕竟伊对咱人类也无什么害处啊。哦，而且佫会甲咱吼消灭一寡咧垃圾、甲走啦、蚊虫啦。

现在另外有人在流行饲什么货呢？饲手工、手工、哦、做宠物哦。手工其实吼、哦，甲神翁啊吼是同款的迄个物种啦，同款的。哦，真爱伊的人就讲吼，伊生做敢那吼，敢那小恐龙哦。啊，并且因为吼、哦，伊食只无好的虫吼、哦，所以我们才讲叫做守护宫殿的吼、哦，手工、手工吼、哦，这个名字啦。哦啊，像讲吼、哦，咱都在讲神翁啊吼。真正我捌看来神人啊吼，啊安尼点摆摇摇酸吼，啊看到真正唔敢去抓伊呢吼，因为软烧烧啦，软烧烧。捌一摆就是吼，我厝诶电筒啊吼，我想要压低压起来刷电筒啊，啊那神人啊吼，跌咧电筒下啊，已经跌甲变薄去啊，跌甲变薄，啊要甲抓起来吼，讲真抓都卖惊，免惊啦，也未甲你加啦吼。哦，讲到这里、個。变好吼，经常都伫室内啦、室外啦，吼，拢会看到那那那那在扫，在那在扫。啊，不过你有注意无？伊那停的时阵哦，伊个巴肚吼，伊小关呢吼，顶啊、下啊，捧起来，冷静伫这里喘气啦。因为我捌详细看到神人哦，吼，我捌看伊吸伫这里吼，玻璃窗，有闻到一只玻璃啊吼，玻璃透明的。啊，伊个暗嘛吼，哎，有个电费少嘞吼，啊，伊就吸伊闻闻迄个玻璃窗。吼、哦，啊，伊按外口吸着，啊，你内底当然看到伊个巴肚啊，啊，有当然，阮来吼，啊，你窗仔门一打一下吼，哇，啪一下又摔落去啊啦吼，哦，因为吼，这个神人啊吼，足神奇的，伊个卡镜头啊吼，有将近吼，有十亿外，十亿外条，足细足细一种啊，足特殊的迄个毛，哦，纤毛啦，所以也当吼吸伫这个吼物件的表面，唔管讲天棚啦、壁啦。甚至我都在讲迄玻璃，玻璃足骨咧，伊嘛发到切掉呢。啊，佮当吼安尼，感觉佮会叮当哦，足自如的就对啦。而且吼、哦，听伊讲吼，即、這个神人的生命力吼足强的，生命力非常非常强。如算讲吼，伊一个月呐吼，无食无啉啦，伊咪当活呢，咪当生存，莫怪啦。不管吼、哦，神人啊，庇护啊，在这个地球上会当生活超过五千万年啦吼，并且吼、哦、遍布全球啦，连讲吼伊个沙漠伊嘛法都来生存咯、哦、吼。啊，咱在讲到这里吼、哦，庇护神人啊，神人啊就叫做庇护啦。你老听到个神人啊，点么咕咕叫一声吼，伊咧求偶啦。每年这个春天跟热天这个季节吼，交接的期间都是神人啊吼，要团相关的这个期间，哦，所以神人会发出这个叫声，就是吼要求偶啦。啊，这个神人啊，一边吼会布一两粒迄个卵，也布一两粒迄个卵，哎，卵偌大粒，大小差不多吼，大概咱那个木头公世纪精仔啊，买精仔啊吼，超级大粒啦，吼，伊孵化期差不多爱四十天左右。如果你老会看到吼，伊个吼神人个卵吼，爱小心细腻呢。吼，因为卵壳足脆弱个啦，吼卵壳足脆弱个吼，那壳一个唔多哦，就劈开吼，劈开就流出咱个高高上上迄个粘液哦，吼。

我来做一下产品广告介绍吼，咱这款葡萄糖胺啦，感谢朋友信赖咱这款吼，你看卖出门唔免麻烦人，啊来去倒落行来倒位，咱这款葡萄糖胺苦露三面，咱的朋友啊，有诶讲一罐都感觉啊。啊，有诶，个第二罐会差足侪呢，当然有差咯。咱内面对成分剂量拢有针对着，有即个软骨素、硫酸软骨素，有即个二型的胶原蛋白，也够有芹菜籽的萃取物、翁来加索柑橘生物类黄酮，并且咱这葡萄糖胺哦，无食无钠。无防腐剂，所以朋友轻轻松松、快速、安全、无负担。你那是苦啦、硬、啦、落楼梯、爬楼梯啊，拢足食啦咧。啊，行路行无几步，想要找一个所在坐，也感觉安尼客气。朋友，你爱量咋？哦，葡萄糖胺金买来吃。啊，真侪咱的朋友啊，今嘛拢伫做保养，也嘛感谢给咱大家啊小宝的介绍。哈、哦，美国原装进口葡萄糖胺，苦露三面一罐1800块，啊，另外蔬菜阁加落去食，即无同款，爱欠一个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咱即个蔬菜胶囊诶，液体钙好吞好吸收，内面底都是有高单位诶维生素 D 三，有即个维生素 D 三，就是增加咱钙质诶吸收哦。钙有帮助维持骨骼甲喙齿正常发育甲健康，也嘛帮助肌肉甲着心脏正常诶收缩，甲着神经诶。感应性，所以咱的朋友知影讲爱欠骨本，留掉骨本，维持骨骼健康。蔬菜一罐980块，无贵啦。一罐会当食你2个月份，即种美国原装进口。好、哦、朋友，若有要注文哦，咱的蔬菜有要注文葡萄糖胺苦露三面，电话23056924，23056924，无清楚无了解所在。好，秀清的电话，再多多利用。感谢大家，感恩，Good morning，安祖西。

咱有听人伫咧讲吼，食百二、食百二啦，吼，食到百外岁啦，吼，一百外岁吼，上侪即个人数吼是多一国，日本啦，日本即个人类数量吼创下了即个纪录，并且吼女性吼占八成外呢。日本厚生劳动省吼发布着即个报告显示，吼日本吼超过百岁吼。百岁人岁人数连续十年创下了这个纪录，已经将近有十万人，女性是百岁以上啊，人口更加超过男性的这个七倍，占总数将近有八成倍。所以按这个报告当中就当怎样讲吼，日本全国啦，每十万人当中，每十万人当中都大约有八十名，有已经超过一百岁在世代。八岁在时代，这当中吼，这个多根关，吼岛根县是八岁人如意，吼比如上盖关这个地区，而且是少林寺十三年吼，少林寺十三年吼拢第一嘞。比如上盖街就是这个吼肌肉关，吼另外在去年吼，日本女性平均寿命大约是87岁，男性是大约81岁。所以做些人认为讲吼，日本人长岁寿的主要原因就是甲这个吼饮食啦、卫生保健啦、甲着医疗福利的进步吼有迄个关系。譬如讲，因日本食物件饮食当中，鱼仔类甲着菜色吼比这个食红肉较济，啊大颗这个几率就较低。所以，毋知说你吼心脏病啦、甲着咽癌啦、尿泡腺癌等等这种吼较接看到这种癌症的死亡人数吼。都减少啊，都减少。哎，并且因公卫冇教育吼，嘛好因遐人吼，减少讲吼，食这个盐，尽量食盐较少的，吼，这种的这个吼，教育。更加重要的是讲吼，日本人吼，伫个算个晚年了后啦，也是吼，穷班瓦零嘞，有四分之一的，四分之一的这个日本在时代吼，因依然有伫个食头路呢，依然有伫个工作呢。也嘛比后尾在时代吼，因较接吼得行咯，也较定吼使用公共的交通工具啦。不过吼嘛，一寡研究也嘛对着在百岁人岁这个数据吼，有提出着这个质疑啦。因为讲因这个公共记录吼无可靠啦，也较定吼出示的这个证明吼欠迄种吼出示的证明有缺失啦，等等这些问题。这可能的地书公益的数字就比较客观，较偏观。也冇人会认为讲有部分的家庭啦，可能是为了讲吼要领出迄个退休金啦，还是讲要领迄个补助啦，啊，所以来暗看着吼，时代吼在这个死亡的这个消息。但是呢，按另外一方面来讲啦，按你这种这质疑吼，点到多吼，反映出吼，日本政府甲着民间吼，致力在这个提供福利甲着这个照顾。建设或者时代生活了有尊严的这个社会。

来做一下吼，咱产品广告介绍吼，这罐草根奶油，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的。你看咱这老朋友老主顾，长期拢用咱的草根奶油，啊，主要咱兜拢有伫个当顶当灶，有伫个煮食啦吼。咱这罐草根奶油呢，100%纯的，这种老长种的，伫个草根奶上新鲜的时阵，这种手工慢，吼，用手工是较高工，但是较袂那个涂骹造成品质的影响，啊，这种是酒母啊炸，口感淡淡天然的果香味，吼，你若讲要凉拌，吼，这个油会当直接吼来使用，像讲沙米啦、沙青菜啦，吼，烫个青菜油。油直接倒落去，咱撒这个青菜，朋友你知影无？爱有一撮仔油啊，增加营养的吸收。吼、哦，除了凉拌，要煎啦、啊、煮啦、啊、炒啦、啊、煎啦、啊，拢嘛可以。用草根奶油煮食，灶卡较无油烟。啊，咱伫煮食人吼嘛，较袂一直吸油烟，对无吼？啊，煮好了吼，啊，另外要切啦、啊，嘛较好整理，较袂黏黏黏、黏软软。这就是用好油。啊，最主要咱每一个朋友毛迄个健康概念，知影讲草根奶油好啊。草根奶油就是咱所有伫食即个油当中含上介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有丰富维他命 E、橄榄多酚，所以即马市面上草根奶油足多。吼、啊，啊，你来去买着无顺的，啊是讲伊这个有透其他油、蓝其他油，吼、哦，迄叫做调和油的橄榄油哦，哈，所以朋友，感谢你信来咱介绍十多年有信用100%纯的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根奶油老树橄榄油，一罐580块，一罐五。

280块。啊，你那家规箱较俗哦，一箱里面得六罐，吼、哦，2900块，并且拢两罐两罐用迄内盒装装好势，然后要双内安尼关起来，吼、哦，好看佫实用，无漏开的啦。好，朋友，那位做文单，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的草橄榄油、老鼠橄榄油，秀清的电话在哪卡？235-5-6924，235-5-6924。

你讲哦，食到百二岁吼，会使食到105岁无？食到105岁，咱人啦，人类的寿命啦，150岁吼，可能就是吼一个极限啦。在2021年吼，有一份研究报告有在指出，人类寿命这个极限吼，紧绷啦，可能就伫咧这个120岁到150岁中间。新加坡啦、美国啦、俄罗斯吼、有足侪位研究人员吼合作分析了吼，这是来自世界各国，有超过吼50万人，有超过50万人这个资料，有来观察到吼，有三年龄层的这些人吼，血里面对这个吼抗病这个吼白血球的比率，也加到吼红血球大小这个变异。这两个这个数单的数值哈，诶，随着年龄增加，会来上升。科学家哈讲，这叫做哈衰。

脑的吼生物的标记啦。结合着电脑的模型吼，科学家一旦按这两项的这个吼数值，甲着时间的变化这个关系来量化一个人，按这个疾病来讲受伤当中恢复迄个能力。结果有发现讲，伫这个120岁了后啊，好，结果发现讲，伫120岁了后，人体吼，人体将会渐渐失去掉迄个恢复的能力啦。好，上尾啊吼，嘛是爱死亡啦。因此呢，研究人员就来讲，如果来当找到一当提升吼，咱这个复原的能力，这个方法吼，咱人对当更加容易吼，按这个受伤破病当中吼来恢复。都免讲吼，唔呐讲吼，一旦延长人类的寿命，啊，佮当延长哦，咱的健康啊，健康哦，即个寿命更加长，健康更加长就对。毕竟啦，除了讲延长寿命、维持健康，确保着即个老年生活的品质吼，嘛是相当的重要啦。目前科学家吼有想到啥，你知无？讲要制造吼机器的器官啦，机器器官啦。还是讲对着吼衰老的细胞吼重新搁再吼变甜啦，哦，这是目前科学家有所想到的。不离讲吼，这种的研究其实吼并无准啦，并无正确。包括讲收入啦，啊，加着这个饮食等等啦，有足侪足侪原因啦，吼，无数原因可能影响吼，个体个人的这个吼寿命啦。所以吼，照顾好咱家己啦。自己照顾好啦，好好照顾自己，才是当吼维持健康最根本的做法啦。吼，所以咱食个百二已经无简单啦啦。吼，爱当食个几岁，人类的寿命上进步，150岁，150岁可能就是进步。

做一下产品公告介绍哈，咱这几项的脆食味啦，哦，芝麻核枣糕，咱的朋友食了哈，过来助闻嘞，像讲看电视无聊啦，加减啊淡散啦，哦，咱这个芝麻核枣糕，朋友弟兄来掏一包啊，请大家吃，吃了大家讲哎，足爽脆嘞，伊嘛要爱，伊也要爱啦哈，咱这个芝麻，乌麻黑芝麻，啊，还有这个核桃枸杞红枣蔓越莓。哦，这种真本真料，真材实料，一包300块，哦，里面得十外袋，啊，这个元气糖啦，哦，还有迄个松麻葵，有北极冬松红枣枸杞啊，哦，这一碗300块一包，里面得20几粒，啊，个喉糖，润喉生津止咳，有当话讲一个字，哦，甘一下这个喉糖，哦，酵素软喉糖，啊，这喉糖一包100块，哦，里面得30粒，这种单独包装，另外咱这款水来也高啦。哦，足侪水来哦，落去温那个孔呢，细泡会啊，慢慢熬煮，控好料就一丝烂尔啦。所以你看哦，真高刚啊，很珍贵，但是不贵。哦，咱的水来啊，个哦，除了讲水来啊，啊个有这个百合啦、玉竹啦、沙松、茯苓啦、陈皮啦、麦门冬啦，哦，朋友平常一个保养，哦，卡一汤匙啊，啊，看边啊淋一下滚水，哦，要淋高淋薄在咱，还是讲好卡一个啊，直接干都可以。冰下一个保养啦，哦，咱的水来啊，高水梨膏，啊，这一罐400块，哦，朋友拿有要注文，收清的电话在哪卡？23-05-6924，23-05-6924。

咱有伫广告介绍的产品哈，像讲厝内面电脑伫煮食需要用到油，吼，咱有两种油，吼，这拢是意大利原装原罐进口，哈，奥利塔高温专用的葵花油，也加着一罐老树橄榄油，也冇诺丽酵素胶囊，哈，啊个葡萄糖胺。出门免麻烦人，哦，咱这款葡萄糖胺，啊，若讲要欠骨本，咱的输钙，这胶囊液体钙好吞好吸收，有高单位维生素 D 三，好，有这个维生素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也冇大豆卵磷脂啦，也加叶黄素哦，也够有 B 群，咱这长效型的超绝 B 群复方锭，也冇益生菌啦。啊，還有這罐魚油，蘇力通的魚油，也加吼，這人同通通好的納豆膠囊，也加這罐面霜，吼，面洗好了一個保養，吼，咱這罐珍珠面霜，啊，脆甲蜜啦，吼，脆甲蜜有這個吼芝麻核藻膏，吼，也加有這個喉糖，酵素軟喉糖，也加一包元氣糖啦，加減啊淡薩，吼，食卡個兼食補，吼，啊，還有這個水來啊膏啦，水梨膏，吼，冰下一個保養。好，朋友，那有要注文产品，秀清的电话，好，加拿卡23-05-6924，23-05-6924。

啊，大家非常的感谢朋友收听咱今日吼这六十分钟吼茶余饭后茶余饭后的节目。时间关系，好，咱都安排到这。那是有要注文产品哦，无清楚无了解所在，点来继续卡2305692423056924，感谢大家感恩，谢莫林安主席哈，来咱下一次再个讲些时间，空中再相会，秀清在家祝大家健康快乐，事事如意，大家顺心，再会。

0: 1-800-696-4。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或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入，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婴仔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万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知影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知呀，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啥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6: 林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林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7: 这是民本一台1296000赫，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牛肉汤》。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台语歌，陈一郎的《看破的爱》。

0: 各位听众，咱今日吼要来介绍什么呢？咱今日吼来介绍茼蒿、冬蛾啊。冬蛾啊吼，又个称作迄个皇帝菜啊。较早是古早时代吼，咧进贡吼，迄皇帝迄个宫廷佳肴吼啊，迄个。英译哈，伊的意思是皇帝出局的意思。伊的花，伊的迄个花瓣哈，含迄个皇冠类哈，足看也足型诶。所以红豆这是菊科的迄个作物的哈。啊，迄个高贵的印象哈，深入于迄个人心的，深入人心哈。啊，迄个即卖现代迄个冬蛾哈是。冬天来临的时阵吼，最热门的迄个火锅料啦吼，火锅的迄个菜，有两种啦吼，大叶啊迄个冬蛾啊吼，就是圆叶啊，啊个山茼蒿吼，山冬蛾，伊也是烈叶种吼，有两种的，啊冬蛾啊吼，伊的营养价值最高的吼。应用书标示讲，伊含量吼相关的是迄个膳食纤维啦吼，啊个维生素 K 吼，啊个贝塔胡萝卜素，另外要个钾啦吼，钙啦、铁啦、叶酸啦，即个矿物质吼。因为伊有遮侪矿物质，所以吼，冬蛾仔迄个营养价值吼，大大的加分。啊，冬蛾仔吼。伊有什么迄个应用呢？第一吼，伊有迄个膳食纤维了吼。这是大部分蔬菜迄个特色啦。因为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哈，所以加加淡薄哈，会当增加迄个饱足感哈，促进肠胃的蠕动啦，会当改善迄个便秘的情形。第二，伊有迄个维生素 K 哈。冬蛾维生素 K 哈，对迄种骨骼生长了哈，啊，营养的功能啦，啊，拢帮助啦，啊，个对于中奖哈，就是老岁仔人的迄个记忆力有帮助。第三点哈，贝塔胡萝卜素有迄个抗氧化哈，有抗癌的功效，因为贝塔胡萝卜素吼会转变做迄个维生素 A 嘛，所以对迄个视力的保健和有帮助。一旦有红。高血压、感冒，啊个呼吸道的这个疾病呢，吼，拢有帮助。第三个，第四个哈，营养素就钾啦，钾。因为当我是高钾迄、那个迄、那个蔬菜哈，高血压的人哈，食当我哈，对种调血血压有帮助，对迄个预防骨质疏松有帮助。但是迄有机功能吼，较歹的人应该爱注意迄食用量吼，伊的量要注意。过来哈，伊的营养分或者钙啦，当我含有迄个钙哈，会当使迄个血压哈恢复稳定，会当避免迄个心律不整，啊个迄个情绪的暴躁，哦，情绪的暴躁这个情形哈，而且会当促进。骨骼健康，好，过来伊叶酸，伊营养素吼，叶酸的含量足高的，你来加淡薄吼，一定维持大脑血清素的稳定，一旦预防大肠癌这有这个功效啦。好，安尼，咱今日都只介绍迄、那个冬蛾的迄个营养素吼，咱今麦吼。休息一下听歌啦。
1: 霓虹乌大版本九，九车音头，那个。

这是民本一代一日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咱今麦继续来介绍迄个冬蚵啊，哈，茼蒿有什么功效？有什么好处？有五大功效。咱今麦讲第一项哈，叫做防癌啦，哈，抗氧化啦，增加迄个保护力啦。因为迄个茼蒿哈，富含迄个绿原酸啦，哈，啊，类胡萝卜素啦，类黄酮啦，即个抗氧化物啦，所以当降低。癌症发生的有迄个几率的吼，啊，贝塔胡萝卜素吼，对迄个呼吸

吸到嘛有一定的作用了，嘛有好处了，伊会当预防吼肺炎的发生。好，第二点吼，第二点好处吼，减肥啦，促进肠胃的蠕动了吼，因为茼蒿吼热量足低，啊，膳食纤维足高的，水分真高。所以非常适合有减肥需求的那个民众吼来食用。伊有丰富的那个膳食纤维吼，会当增加那个饱足感。啊，佫会当减少那个小肠吼接触那个油的那种面积了、面积了吼，会当降低身体吼对油脂的那个吸收了。所以伊会当减肥。好，第三个好处了吼。伊一旦好眼维持记忆力的吼，啊，照顾迄个骨骼，你维生素 K 吼，一旦有红迄个骨质疏松了吼，有红骨质的受伤，啊，迄个当额外迄个氨基酸吼，一旦防止迄个老岁的人吼记忆力的衰退了吼，一旦对抗迄个衰老，是做优秀的去保健蔬菜的。第四个好处吼，伊会当预防中风啦、救筋啦，吼啊，过迄个高血压。高血压是脑中风吼上重要迄个上重要的原因啦，所以迄个吼，伊会当预防迄个血压的上升。食吼，嘛是心脏的迄个传导吼，啊个含迄个肌肉收缩的迄个营养素，所以讲吼。食一旦避免那个抽筋，吼，避免抽筋啦。好，第五个好处哈，一旦安定心经了哈，改善疲劳，舒缓情绪啊。你当我含有那个维生素 B 哈，其中的维生素 B6 哈，一旦消毒焦虑的哈，一旦消毒焦的，一旦安心，而且又可以一旦那个帮助困眠，维生素 B12 哈，一旦维护心境的健康，哼，咱今麦哈，休困一个听歌，说来去国语歌，韩晶的哈，韩晶的，如果今生不能在一起。

好，各位听众，咱今麦哈继续来介绍迄个冬蚵啊了哈。今麦介绍冬蚵啊哈，介绍冬蚵禁忌啦。伊的禁忌哈有四项哈，伊的禁诶冬蚵虽然哈有真侪迄个优点哈，但是过量哈可能对迄、那个造成迄个肠胃也无爽快哈。比胃虚弱的人吼，应该是爱减食了吼。啊，有气不好的人了吼，大腹肚啦，啊，佮对于菊科植物过敏的人吼，拢爱减食，尽量避免。好，咱先讲第一项吼，比胃虚弱的人吼，爱减食，因为当我若食过量吼，对于比胃虚弱的人吼，会造成肠胃的轻微的迄个不爽快吼，应该适应都会杀的吼。好，第二点吼，腰椎病患者吼爱食较少咧，少吃，因为腰椎的功能无好的人吼，对于咧食这种代谢的能力吼较歹，食伤济，迄种含食迄种食物吼，可能会引起迄个高血钾、高血钾啦、高血钾，那么食。当然吼，建议迄个腰椎歹的人吼，一人吼，伊若要食吼，上好是穿烫啊，吼，穿烫过来食，穿烫粿吼来食较适合啦，因为穿烫粿吼可能会减少迄、那个，食迄种这种迄个营养素吼，好。咱即卖讲第三个迄、那个禁忌了吼，就是孕妇了吼，大腹肚的啦，啊个哺乳的迄个妈妈吼，应该爱食较少咧，因为当然是属于吼偏冷的蔬菜了吼，啊那食伤济吼，可能会引起迄个退冷的迄个情形，退奶吼，所以应该适量来食量。第四项。诶，禁忌哈，就是菊科植物哈，对菊科植物过敏的人哈，爱避免。对于种菊科啦哈，对向日葵哈，过敏的人哈，上好是避免食用了哈。啊，各位，食过量的迄个冬蚵哈，可能引起迄个荨麻疹哦，吼，尤其是对迄个菊科过敏的人哈，啊，注意迄个荨麻疹，呵。啊，呢，咱今日吼对迄个冬蚵的介绍吼，各家做一个看展吼。啊，咱今麦哈继续来听歌。

今麦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9000-9600。
1: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银啊买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早哦。
7: 我咧到里领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新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和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

一字叫做千叶，二台帮我五千叶，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这是民本电台一台一里九的千客，请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提供娱乐，保障元气。欢迎收听易安主持《元气保障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0: 各位收听头前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大兄大姐，大家好，大家快乐！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咱听会介意。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嘛是赶快卡一支，电话是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这部开始，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
1: 《梦里的梦》，黄西田的歌声。

来山兄坐一台牛车要去繁华的台北城，真歹运到山卡牛车出来跋落架，害我摔一个险险啊无性命。这件车祸结果教死两只狗仔，牛车袂当行上海，就安尼走去火车头坐火车，坐无外久火车就到了台北城。落火车头煞予我着一惊，看到街路车来车去全是车，要去北投煞毋知要坐倒一只，好佳哉一个司机大兄驶着计程车叫。

赶紧上车，向前开啊，直直行，行啊行。哎呦，忽然间去听到交通的哔哔啊声，一路上的车一只一只拢来停车。原来啊，就是一个五六岁的囡仔兄，驶一台迷你的电动车，大大方方大车路，甲当作运动亭，驶咧四界行，害着对面来的150cc 的机车，车手煞划袂定，为着要闪迄台电动车，煞去弄着水肥车。迄、那个水肥车赶紧来刹车，赶！也毋过水肥已经喷出规半车。害我坐计程车，开车煞臭夹夹，好佳哉，好佳哉！后壁对一台消防车，赶紧转水来甲我洗车，洗好车，洗好车，才阁去听到迄个哔哔啊声，车辆全部才阁起行。哎呦，也毋过想到会惊，所以讲我要拜托囡仔兄，交通规则恁着听，恁若发生事故，爸母的心是真痛疼。车路唔通当作运动埕，才袂发生人命。

过程呢，开始阿妈棍才会硬正，每一届哦，困醒呢，都感觉症状搁较严重，正病的肩胛头哦，酸痛搁麻，伊真紧有去病院哦，去进行的 X 光，啊个超音波检查，医生给伊吃药啊，搁叫伊做复健，但是呢，改善哦，拢无好。后来哦，竞争搁较严重，阿妈棍的活动诶，煞愈来愈受限制，煞无法度洗吼，小可洗头，就感觉讲会擦痛，而且擦痛吼，已经哦来到肩胛头即搭遮。后来伊呢转病院，伊去哦台南的荣总去找神经外科来求诊，经过着吼医生管台做检查。发现讲，伊阿妈棍的颈椎第三节到第四节即搭只个椎间盘突出来，椎间盘突出，而且呢神经筋被压迫着。即、这个业务员吼、考虑将近几个月了后呢，伊甲接受着医生的建议，讲来做一个人工的椎间盘手术。手术了第二天，伊就会当落病床活动，而且阿妈棍哦，原本的不舒服迄情形啊，啊个阿妈棍哦袂当振动哦，诶情形呢拢改善啊，无到一个月哦，伊就转去上班啊。医生就伫讲吼，讲呢长时间使用电脑啦、手机啊啦，过度阿妈棍弯弯看册以及。头底伤过重的、伤过厚的安全帽啊，还是讲困眠的姿势不良等等，容易造成着阿妈棍哦颈椎受伤，啊，搁有呢，容易造成哦腰酸背痛的情形。阿妈棍的颈椎退化的问题哦，卖提早来报道。讲到阿妈棍的颈椎退化，其实讲呢，甲咱的年龄有关系。颈椎退化呢，是随着年岁愈来愈增加出现的一个退化的疾病。阿妈棍即搭只吼，颈椎的关节以及到软骨受到重复性的磨损的变形，出现哦无同程度的痛痛，差不多有七成哦，70%的人呢，到50岁左右吼，都会出现着无同程度的。阿妈棍的颈椎退化，啊，那是呢，劳动工作、劳动工作的人，可能有需要长时间啊，阿妈棍啊爱弯弯，譬如讲爱看荧幕，啊是讲呢爱有一个固定的姿势，啊才会当工作，在职业呢比较较容易吼、发生着颈椎提早退化，颈椎。会提早退化。另外，那是呢，阿妈棍即搭只曾经受伤过哦，造成着颈椎的关节较无稳定，阿妈容易呢，阿妈棍的颈椎关节哦，椎间盘啊，较早退化，较早产生着阿妈棍的不舒服。啊，即、这个阿妈棍的颈椎吼、那不舒服哦，唔是干那讲哦，头袂弯哦。啊，个个哦，有足济个不舒服个症状出现。医生因在讲哦，这是神经外科个医生因在讲哦，在因个门诊当中吼、哦，有5个人来找神经外科、神经外科，其中都有4个人是阿妈棍个颈椎个问题，啊是呢腰酸背痛个问题。啊，随着即马咱生活习惯个改变哦，颈椎退化。阿妈棍的灵骨颈椎退化有年轻化的趋势，曾经都有20多岁的人哦，嘛去找神经外科哦，医生在诊断讲吼，颈椎退化的问题，颈椎哦，就是阿妈棍的灵骨啊，换人工的椎间盘，这个手术呢，即马是哦，需要3到5天就会当出院啊。就当回去厝诶休困，毋是3到5天出院都无代志啊！哦，爱个呢休困哦，爱休养2礼拜左右，才会当恢复着正常诶活动。啊，那是呢做这个手术，因为安全的考虑哦，手术了后3个月以来哦，拢爱避免做激烈的运动，
爱呢带着正

圈带一个钉钉的靠在阿妈棍这大家迄个物件。神经外科的医生讲，阿妈棍人工的椎间盘的手术，甲传统的融合手术类似。无同款的所在，就是讲使用哦人工的椎间盘手术咯，就是吼换人工的椎间盘啦，换人工的椎间盘椎间盘啊，是呢将原本吼身躯的颈椎的椎间盘吼来切除掉，啊个将人工的哦来放落去，放落去切除掉的迄个部位，啊这都要注意着讲椎间盘甲椎间盘之间哦。保留有空间，爱可以会当活动，安尼咱的阿妈棍唔该会当洗，该会当活动。新的人工的椎间盘手术爱自费，差不多20多万。啊，佫有哦，唔是讲每一个有阿妈棍椎间盘问题的人哦，拢适合来做人工的椎间盘的手术。要做手术嘛，爱甲医生来讨论，或甲来决定。医生讲在因的临床哦。那是讲阿妈棍颈椎退化，有诶竞争哦，随着一边诶程度无同款，会出现着肩甲头会酸痛、头痛、手会麻痛，啊，个呢肌肉会无力，较严重诶就造成哦感觉异常，下半身哦瘫痪，走路未知，以及呢流失禁等等诶竞争。所以讲哦，阿妈棍的颈椎嘛真重要呢。曾经有人因为车祸哦，阿妈棍的颈椎受伤，煞来半身瘫痪，人咧讲个半身不遂。即卖治疗方式就是阿妈棍的颈椎椎间盘的手术哦，就是换人工的椎间盘。以前嘛有一种较保守的、较传统的治疗方式，传统的治疗方式。就是呢，用骨融合。骨融合的意思哦，就是无切除骨的，无放人工的，只是讲哦，将走进去的哈，啊是已经派去的椎间盘改做融合。即马在做人工的椎间盘手术呢，爱自费哦。医生哦，会用显微镜啊来进行着椎间盘已经呢。骨刺的清除，然后甲将吼人工的哦，甲台放入去，放入去了后，还佫爱调好活动的角度，啊，佫有呢空间。啊，那是哦，传统的迄种的骨融合呢，惊伊讲哦，会哦顶悬的椎间盘，啊是下面这个椎间盘的活动性受到影响着。后摆呢，阿妈棍的活动吼，都比较会出一寡问题。传统的骨融合呢，伊的伤口较大，恢复的时间爱较长。只要讲那是哦，较少年呢，无关节粘连，就是讲个关节吼粘伤严，啊是讲吼长节的关节只吼退化的进行，一般是拢会当用新型的换人工的椎间盘，但是哦，但听众朋友都讲过啊。健保无支付，健保无支付，爱自费，自费差不多爱20多万。听众朋友哦，颈椎就是咱阿妈棍的肋骨这段提早退化，这是会当预防、会当改善的哦。医生是建议讲啊，感觉讲阿妈棍哦，不舒服啊，有不舒服的情形，啊，较早去神经外科，一个神经外科哦，请医生来诊断。接受着治疗以外，平常时咱的生活当中呢，咱嘛爱吼有一寡注意一下，啊，较袂造成着颈椎提早来退化。啊，注意的所在是呢，坐吼爱坐好正，卖翘骨。另外吼，固定的姿势卖伤久，有必要的时阵呢，爱用诶头枕套，就是吼客阿妈棍的迄种枕头，啊是吼有只骨只大只。用一个枕头小煮一下，避免着姿势不良所造成的阿妈棍颈椎这大家的疲劳，会当呢预防着颈椎的疲劳，啊，都会当哦预防着颈椎提早退化。

0: 乔佑甲陈水义合唱的歌《幸福的春天》。
1: B 群一罐啊，一个月量480块，一罐480块。食素食的朋友爱补充，常常熬夜、工作时间真长的人，容易疲劳的人，胃肠功能无好的人，还是讲欠血的人，拢会用的食。23072855是伊安的服务电话，今麦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来介绍咱所推荐介绍的产品：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一罐1000cc， 一箱6罐，2900块，一罐580块，买5罐送一罐，一箱6罐，2900块。粗橄榄油一箱。6罐，3组3个罐袋啊，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罐温专用的葵花油，一罐是750cc，一罐260块。

一箱八罐，四组，四个罐袋啊，1980元。诺丽果的酵素胶囊，规粒拢是高活性的诺丽果酵素，60粒装的，一盒990元。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入来，一罐120粒，一个月量1800元。舒钙胶囊液体钙，美国原装进口的240粒，两个月的量哦，980元，会当食两个月。大豆卵磷脂胶囊100粒装的，一罐980元。叶黄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60粒装，一罐680元，食一个月。超级 B 群复方锭，长效型的，一天只要1粒，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的，一天1粒，一罐480元。益生菌，一盒30包，一天1包，食一个月880元，3盒2500元，有较俗。过来介绍的是纳豆、红景天加桑黄三合一的胶囊，一盒60粒装，1500元，食一个月。金珠松是抹面的，一罐50公克，1800元。高活性的诺丽软喉糖，一包30粒，每一粒拢分别包装，炸出门真方便。一包30粒。100元，黑芝麻核枣糕，一包13片，一包300元。咱的产品满2000元，唔免运费；满2000元，唔免运费。有需要，甲咱联络。感谢你，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的服务电话。感谢你。

0: 回头一下你睡。
1: 听众朋友，你是不是会透早就去公园啊运动？现在哦，真侪人哦，天还未光，三四点啊，就去公园啊运动。可能是呢，阿公阿嬷哦，暗时啊呢，较早睏，所以较早起床，起床了嘛无啥物代志做，就先来去公园啊运动。但咱的听众朋友讲哦，透早出门爱注意哦，安全真重要。要过马路，爱行斑马线，爱看红青灯。但咱的听众朋友讲，衫啊穿较白色的，色彩较艳的，看较会清楚的。有一挂啊，搁在茫茫的人，透早甲要转去，啊搁茫茫哦，一个目睭啊搁蒙雾蒙雾哦。啊是讲透早出门的人啊未困醒哦，咱唔通哦穿迄伤过暗色的衫。伤过暗时的衫吼，看较袂清楚。咱的听众朋友哦，透早要去运动，敢有食早顿？真济人是呢，去运动转来，甲要来食早顿。哦，真济人是安尼，就是空腹肚去运动。啊是呢，啉一杯啊牛奶啦、豆奶啦，就出门去运动啊。这种的早餐的方式无正确，唔是好的食早餐的方式。下早时哦，无食早餐，就直接去运动哦，对身体是一种伤害哦。尤其是中老年人，啊，佮有心血管疾病的人、糖尿病等等慢性疾病的人哦，佮较爱注意哦，唔通哦，无食早餐就去运动啊。因为呢，无食早餐就运动哦，这种习惯，那长期落来，对心脏、对肝、对关节。拢会产生着无好的影响，为啥物呢？咱的心脏吼，在咱的身躯内底呢，伊是扮演着生命的泵浦，莫大共款，所有的营养拢是按心脏即大家呢送出去。咱身躯所有的营养是按心脏送到每一个器官。啊，若无食早餐，就去运动，心脏呢经过一暗的休困，无法度讲。在休困了后哦，要开始工作进行，有得到充分的营养，安尼呢，就会让心脏诶也耗损更加严重，使得心脏无力，因为无营养，所以呢，心脏这个泵浦在拍呢，煞无力，那长期诶哦，心脏诶就是安尼空顿吼，安尼心脏会受伤害，严重诶哦，就是啊，心律不整，心坎会窒窒，还个呢，血循环会变较差。有研究讲，咱的血小板啊，在暗时的时阵哦，半暝啊，在困的迄个时阵呢，粘度、粘稠度上低。当咱透早起床运动了后哦，这血小板的浓度哦，伊会快速来升高。啊，若无食早餐哦，会好血液凝结，就是血液啊结冻的可能性哦，增加三倍。使得中风甲心脏病突然来发作的几率咯大大增加。佮讲到肝脏，肝脏呢是负责储存、寄存肝糖的器官。咱的身体哦，伫半暝啊休困一暗哦，咱体内的一挂肝糖都差不多代谢了啊啦。若无食早餐，就去运动，容易来造成着哦，咱的身躯内底一挂脏器能量耗损伤过侪。产生到大量的游离脂肪酸，咱的身躯内底的一挂器官的。

能量耗损哦，过头啊，煞吼将身躯内底脂肪给释放出来，啊，就产生着大量的游离脂肪酸，会增加着心血管疾病、甲糖尿病的风险。另外哦，关节呢所爱承受的承受的力量真大，关节呢是要吼，互咱规个人诶体重哦，可以支撑住。哦，该当徛一条。啊，那是讲长期康巴多运动，血液哦上到关节这个所在的营养无够，无够呢，咱的关节伊的再生软骨、软骨啊是咧关节液都无够营养啊。佮加上讲咧，咱都一直在运动啊，对关节伊的磨损哦，就变作呢加速，安尼会加速着关节的退化。特别是年岁较大的老大人，还是呢经年纪了后的人哦，心脏甲新陈代谢呢，拢无参像少年迄阵啊，遮尔啊用关节软骨的再生能力嘛，无遮尔啊好。安尼呢，那是哦，长期落来，真正讲的哦，长期无食早餐就去运动哦，真正会对心脏、对肝脏、对关节哦，会有无好的影响。要提醒了咱的所有的听众朋友，咱透早呢，空腹肚呢去运动哦，运动着一寡危害，那是时间一久啊哦，会耗损着咱体内的一寡器官，真爱小心，惊伊讲哦，惊伊讲嘞都会哦，引发着心脏的疾病，啊是哦，退化性关节炎、糖尿病、高尿酸等等。一直带咱的听众朋友讲哦，早餐真重要。早餐哦，爱食营养，爱食好。早餐呢，就是一天的开始，让咱一天的有好的体力，有好的精神。真侪小朋友可能呢赖床，睏较晚，啊未赴食早餐。有当时早餐哦，炸的煮包炸去哦，搁炸顿来。伊按真紧哦，都有看过小朋友哦，早餐。未赴食，早起学校阁唔敢食，先等咧粪扫人，互人发现吼，后壁呢就等咧队，等咧教室外口的窗仔门的平台迄搭遐，就可惜的，阿妈就不应该，你小朋友拢无大汉，三八八细汉仔囝，所以哦，伫遮都爱提醒咱的这听众朋友，咱啊要身体健康哦，按早餐开始，早餐哦食好，身体呢就会健康起来。不只是咱的老大人爱注意着早餐的营养，咱的少年人、上班族、读册囡仔，甚至讲无上班的家庭主妇，还是家庭主妇，唔通想讲无作息啦，都无腰，无消耗能量，安尼哦，即顿早餐就来醒起来，安尼的想法错误的，早餐爱食好、食饱，中昼呢食有饱就好。暗顿呢，有食就好。

0: with it.
1: 动动脑，身体好；动动脑，不会老。一按来出题目，听众朋友，你来动脑筋。

今日的题目哦，要带咱的听众朋友们，咱要来煮咖喱，爱切一挂大粒葱啊头、洋葱，切大粒葱啊头，拢会生个白油一滴滴。有啥物方式会当，让咱在切大粒葱啊头的时阵，袂咸个白油滴？

暗时哦，先将大粒葱仔头放喺水内底泡10分钟久，安尼伫切的时阵，就袂滴目油啊。

听众朋友哦，伊爱有甲咱讲哦，透早要去运动之前爱食早餐。你敢知影讲无食早餐哦，容易打结石，都有一名诶民众拢无食早餐诶习惯，阿妈无爱啉水，一届哦腹肚疼，医生哦检查出来讲打结石伫疼啦，开刀哦将胆内底结石石啊来摕出来，摕出偌济你知无？摕出400几粒的打结石，当然啦，拢是细粒啊，细粒啊，细粒啊，但是400几粒，有人哦。

认为讲无食早餐甲胆结石有啥物关系？营养的专家伊就伫讲，吼、哦，咱暗时啊困一暗哦，咱的胆囊内底、胆囊内底哦，已经哦有足侪胆汁啊。总讲咱无食早顿哦，这胆汁哦，伊就累积起来，规暗的这高浓度的胆汁哦，都拢累积伫胆囊内底，无排出去。啊，咱若是有食早顿哦，咱胆囊、胆囊内底胆汁，伊就去消化食物，所以呢，伊就会排出来，排到呢肠啊即大家、肠道即大家来帮助消化。无食早顿哦，胆汁无法度来利用啊，伤济啊，无排出去啊，胆汁内底一寡凝结物啊，伊就呢累积伫咱的胆囊内底，就会呢变作呢。丁丁的物件啊，底下呢一直结完，胆汁内底啊，佮有胆固醇，所以呢，胆汁内底浓稠物哦，佮胆固醇哦，入外来入到底，固来呢，就变作是胆结石啊。有一寡人结石形成较慢，所以呢，较无甚物感觉，较袂不舒服。啊，嘛有人哦，较袂冻个疼，小看哦，一点啊不舒服的感觉哦，对，反应真大。啊，一般胆结石会出现不舒服的情形哦，症状就是在正边的腹肚顶关节会疼。啊，有的人是肩胛疼，足疼。啊嘛，有人是呢食饭饱了后，啊是呢食较油醋的物件都有感觉，都会疼。严重的疼吼，讲会疼到脚趾片即大只，啊那疼到脚趾片即大，伊个有人哦，以为讲呢是腰底疼，那是个找唔到苦，啊个找到哦，即较无经验的医生诶，伊个延误啊，啊个有哦，胆结石哦，会引起会并发会凹凸，即卖哦，营养师是讲，那是胆结石哦，爱去看医生，用药物还是呢外科的手术。将胆结石哦，来排掉。有的人哦，会去食一寡偏方，讲有诶化结石诶药草。这毋是每一个人拢会当食诶。伊安尼强烈诶，大咱诶听众朋友讲哦，药物毋是吼一项药啊，大家拢有适合食，一定爱看个人诶体质。有的人都是食搁较侪哦，迄结石哦，都是呢黏咧硬硬排未出来，所以呢，还是去看医生啊。去看医生呢，用正确的治疗方式，较运动。营养师呢提供着哦，咱的饮食这方面哦，预防胆结石诶，注意的事项，互咱来参考。第一个就是讲，咱的胆汁是帮助消化，胆汁是肝脏在制造的哦，毋是胆制造的。胆囊是干呐，藏胆汁的所在。那是讲肝的功能无好哦。就会容易造成着胆汁异常、胆汁分泌异常，所以呢，胆汁若是无爱互异常，咱都爱肝爱顾好，肝的功能爱顾好。平常时吼，会当补充一寡含有着乳清蛋白的初乳、低温杀菌的初乳哦，就是牛奶。第二个就是呢，爱避免哦，容易引起肝火的食物，譬如讲哦。较素的麻油啦、香油啦，吼、哦，啊，佮有红葱啊头，啊，佮有呢，高温烘焙出来的坚果，参像土豆、核桃、开心果、蚕豆、芝麻，这物件较容易来造成着哦，肝火上升，较容易来影响着肝的解毒功能，造成着肝脏制造胆汁的品质无好，使着呢。胆的结石发生率来提悬，啊，那是讲到底发炎啊，肝发炎、胆结石、油腻的物件、肥肉、动物的皮，吼、哦，啊，较油的汤、较油的物件啦，尽量吼、哦、较卖食嘞，较卖造成哦胆囊的负担，因为胆囊分泌的胆汁吼，结存的遐胆汁啊，是要来消化着这油腻的物件。那是优质的物件呢，食伤济哦，咱的胆囊哦负担就会较重。第三个就是讲吼、哦，那是出现着腹肚胀的现象呢，都哦较卖食，会产生。

用气体的食物，譬如讲番薯啊、红豆啊啦、黄豆啊啦，还是呢大粒葱头、糯米类的食物，还有呢十字花科的蔬菜，像花菜啊，这都十字花科的食物。第四个就是讲哦，较卖食胆固醇较悬的食物，譬如芭乐、海产，还有呢有反式脂肪酸的鸡卵糕啦、糕点、甜的食物，它会当避免掉胆结石的产生。第五个呢，就是呢，会当呢，啉一寡无糖的苹果汁，苹果酸哦，会当帮助胆结石这结石可以软化，可以袂这么硬，较容易排泄出来。有人在讲哦，惊食酸的人较容易胆结石。三不五时啊，吼，食一点啊酸的物件，譬如讲咱哦煮菜的料理哦，煮一点啊加醋的料理，糖醋排骨啦、酸辣汤，三不五时啊食一点啊。早餐哦是三顿内底哦上重要的一餐，唔知道听众朋友哦是不是呢？会当了解到一点哦，真侪人哦认为讲哦暗顿上重要，其实哦暗顿时呢食气氛啦。哦，规家伙啊，斗阵哦，斗阵食饭哦，较有气氛，较会当哦联络感情。但是上重要、上需要提供营养的迄餐，就是早餐。总共若是长期哦无食早餐，容易造成哦内脏、内脏细胞变作较脆弱，较无迄个强度，比较较容易产生着慢性的疾病。啊嘛，比较较容易咧胆结石，所以哦，提醒听众朋友一定爱食早餐。欣赏一段好听的音乐。

0: 称呼。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完到访的时，会挂着普查完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3: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2: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3: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4: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6: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5: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6: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新闻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9: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听众朋友，咱来讲哦，酷酷扫这件代志。酷酷扫呢，对医生来讲哦，这是一个真普通的、真普遍的民众哦，身躯的不舒服的症状。有一个俗语在讲哦，医生惊地扫，总破西惊接到，土水西惊掠捞。所以呢，有真侪人哦，都认为讲酷酷扫是真歹治的疾病。啊，若歹治疗吼，啊，都无法度啊，所以呢，也免伤过吼积极哦，也免伤过吼，定定去找医生啊啦，反正哦，足歹医的啦，足歹治疗的啦，啊，都安尼拖落去。啊，有的人甚至呢，去摕一寡偏方，哦，被断食药啊，啊，这会造成哦，延误治疗的好时机哦，甚至讲哦，会造成更加严重的后遗症。在临床顶端吼，常常看到的慢性的酷酷扫的患者，持续三礼拜以上的酷酷扫有真侪，差不多胸腔内科的三分之一。去看胸腔内科有三分之一哦，是因为哦扫足久的。即卖随着咱在讲的这感冒啦，感冒其实伊就是一种急性的上呼吸道感染，急性的呼吸道的感染。感冒若是超过三礼拜哦，酷酷扫，通常在医生讲已经三礼拜啊哦，扫三礼拜啊哦，这若去照 X 光吼、哦，会当确定讲哦，这都是呢呼吸道的感染，会当找到正确的病因，安尼来治疗，对症下药上有效上紧。总共若是呼吸道慢性的发炎，还是呢鼻水倒流，啊个有哦，下骨以及呢。胃食道逆流、慢性的支气管炎，这些慢性的疾病会引起到酷酷扫，但是呢，这不是感冒。一般吼、哦，那是讲哦，家己把医生讲哦，我感冒啊，啊用感冒的治疗方式哦来治疗，效果呢拢无好，一定要对症下药啦。就譬如讲哦，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呢，都、就是哦，人咧讲的火烧心。胃食道逆流来引起着慢性的酷酷扫，用感冒的药啊来治疗吼，是无对症的，根本都无效。伊按家己都有这个经验，以为讲的家己呢是感冒无治疗好，啊，都一直吼，搁去摕一摆药啊，搁摕一摆药啊，感觉袂好，一直到呢找到真正的原因，讲呢是胃食道逆流，胃食道逆流哦，食。专门在治疗胃食道逆流的药啊，效果就真好啊！伊安尼经验就是哦，食一摆吼、哦、不舒服的感觉吼、哦，都改善足侪啊，敢那讲哦，去食着仙丹同款。啊，另外听伊讲哦，胃食道逆流哦，用中医的治疗效果嘛袂歹。中医呢，对酷酷扫的治疗哦，已经哦有真长真长的历史啊，这中医啊。在咱中国吼，已经有足长的足长的历史啊！啊，中医来治疗酷酷扫，有真丰富的经验啊，甲方法。中医认为讲吼，咱的五脏六腑拢会互人扫，唔是讲干呐细胞的问题哦。在中医的理论内底吼，唔是干呐细胞会引起着酷酷扫这竞争，其他的脏腑的功能若失调，咪有可能引起着。酷酷扫，就参像拄只伊安讲诶，胃食道逆流、火烧心，这是呢胃酸诶问题，这是胃诶问题，胃诶问题，卖因。

起着酷酷扫，会当证明着讲咱中医哦，医术哦，嘛是呢，真正的有科学性，现代的医学哦，有真济哦，已经呢会当确定讲哦，不止干那是气部的问题所会引起酷酷扫，真济的脏器哦。五脏六腑不舒服哦，出问题，咪引起着咳咳嗽。过来吼、哦，咱讲这个胃食道逆流哦，所引起的慢性的咳咳嗽，爱先改善着胃食道逆流本身这个疾病。把胃食道逆流改善了吼，咳咳嗽伊家己都会自然改善啊，都、就是抓到原因啊，抓到吼咳咳嗽真正的原因。咱现代人哦。工作压力大，啊，搁有个人哦爱应酬哦，啊，有个人呢是生活较无正常，暗时啊呢食较晏，啊食宵夜，啊有人是呢暴饮暴食，啊嘛有人哦食物件食较足凶诶，足赶紧诶，两嘴做一嘴食，有个呢是生活无正常，三顿做两顿伫食，这生活诶无正常，饮食诶无正常哦。上容易引起着胃食道逆流，即马吼胃食道逆流的人真侪，哦，就是火烧心的竞争的人真侪。胃食道逆流吼、哦，要治疗有药啊，但是吼、哦、上重要的就是爱有哦正确的饮食习惯，安尼呢胃食道逆流甲袂哦定定发作。进前哦都有一名哦慢性咳咳嗽的病人呢，伊去看医生啊。按伊个医生讲哦，伊咳咳嗽嗽足侪个月啊，看过足侪医生拢无效，效果拢无好。除了咳咳嗽以外呢，啊，搁有哦，腹肚哦，顶管我胃的这个所在呢，会安尼闷闷、肚肚，啊，搁会胃赤酸，胸坎头前这搭只定定呢，都安尼烧烧、擦擦、疼疼，有当时啊，敢那吼无法度喘气，啊，而且吼、哦。煞愈来愈爱食咸的、甜的、有刺激的食物。医生呢，听到伊安尼讲哦，就知影讲，这个人可能有哦胃食道逆流的症状。伊安是认为讲，这个慢性咳咳嗽这个病人，伊嘛是呢运气无好，因为伊看过真侪医生诶，竟然吼、哦，医生无在想到讲是胃食道逆流的问题，无可能是这个病人哦，伊在。解释吼，伫讲伊个咳咳嗽个症状吼，无交代个真清楚，所以呢，医生会误判。唔干呢，吼，痛真久，痛几啊个月，互伊嗽几啊个月。即摆呢，随着伊个咳咳嗽个原因哦，可能甲胃食道逆流有关系，互伊呢食药啊，吼，开改善胃食道逆流个药啊，以及哦，互伊治疗咳咳嗽个药啊，吼，斗阵来配合，个呢。叫伊吼、哦，油煎的啦、咸的物件、哦、刺激性的这食物哦，爱改掉。安尼哦，干那三礼拜、哦，一规个人讲轻松起来，规个症状拢大大的改善。所以讲哦，真正人咧讲哦，先生言，主人福啦。伊按进前都有这种的经验，看胸腔内科，看这个感冒，看几啊礼拜，看袂好，真正哦，艰苦噶。无法度喘气，吼、哦！啊，看医生，我去找哦，心脏科哦，哦，就是家己心脏出问题。后来哦，拄到一个拄啊做医生无偌久的医生，伊呢可能是在学校内底医学的研究内底呢，有去想到这部分，但伊安讲呢，可能是胃食道逆流，伊安个想到讲，伊安的胃真歹，后来呢，先摕三天胃食道逆流的药啊去吃。食第一天了，规个人都青菜足侪，规个胸坎杂杂疼的情形咯，都改善啊，呼吸嘛较顺啊。所以伊按一直在听众朋友讲吼，一定爱呢对症下药，药到病除，这就是这个意思啦。是讲咱的听众朋友哦，有长期咳咳嗽，治疗袂好，经过呢这个胸腔科来检查讲，咱的五脏六腑一挂器官呢无病变。但是阿个是治疗袂好，建议讲哦，嘛会当来去找哦有牌的中医师，用中医的方式来治疗。阿是呢，从一挂不舒服、咳咳嗽以外不舒服的症状哦，来写落来、记录落来，经过一点仔时间的观察，不一定哦，对，找出呢真正哦咳咳嗽的原因。

0: 龙千玉说出来，上好礼送给你。
1: 今麦和一安来做一个广告，听众朋友一安啊所介绍的熬糖

喉糖，这是啊，真好的喉糖哦。咱这个喉糖啊，内底呢有枇杷、桔梗、茯苓、陈皮、莲子、罗汉果、生姜，啊，搁有蜂蜜以及 SOD 的诺丽酵素。咱这个喉糖哦，吃起来的就跟枇杷膏味呢是差不多，有薄荷的，所以呢凉凉甜甜。就好食，伊这是嫩诶。你那是啊，甲一按同款啊，无爱食丁丁诶糖啊吼。你会当食咱这边诶，咱这边诶喉糖吼、哦，有旁边啊，搁有薄荷，所以呢，甜甜凉凉。你那是啊，感觉咳咳吼，摕来感冒未歹哦。你那要用薄诶，嘛不要紧，因为伊袂夹喙齿。咱这个喉糖啊，一袋内底有30小包。有30小包哦，一粒一包，一粒一包。咱炸出门足方便呢，你会当个米几粒吧？啊，是讲炸几包出去，参像咱去佚佗啊，去唱歌啊，啊，你都甲大家结缘哦。一个人分一粒啊，分几粒啊，大家拢食会到啊哦，足好食。因为伊只软软的，你会当用剥的，买当用干的，喉糖内底有足好的。SOD 的加速，所以啊，食这喉糖唔是食糖啊哦，伊只内底哦有哦。川贝枇杷膏一的成分，喉糖够足俗的，一包加100块，一包30粒，一包100块，这大人囡仔拢会咧吃，一粒一粒拢是啊，分开包装的，拢袂吼黏在手的，品质够加足好的啦，一包一袋30粒，100块，只要100块，那是听众朋友有需要啊，不管你是买20包、30包，拢有吼，咱拢会当帮咱呢。打包把咱送过去啊！另外咱所介绍的醋橄榄油啊，真正是足多听众朋友学落的介绍足多年啊，听众朋友用过拢讲足好的会下啦。咱的主菜未有迄刺刺的味，醋橄榄油伊的好处啊，就是有橄榄多酚、脂溶性的维生素、维生素 E。咱的醋橄榄油啊，是意大利原装进口入来的哦。玻璃罐啊，安尼规罐规罐，安尼来包装的，唔是咧咱台湾分装的，咱这是玻璃罐啊，而且是深色的玻璃罐啊，所以油的品质会当高诶。咱的醋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是会呢煎、会呢煎、会呢炒的，啊嘛会当凉拌哦。拢会因呢，伊个醋橄榄味哦，介纯介芳哦，袂刺刺啦。你若是讲哦，无介意刺刺的醋橄榄油哦，你选咱的袂感觉刺刺，袂互你哦食落呢怪怪。啊，佮有哦，咱的葵花油是哦无味的。那葵花油哦，嘛是感觉意大利的，啊，毋过伊个牌子哦是奥利塔哦，即、這个大牌子，那即个油哦适合管温。来使用，像像咱要煮物件，要煮鱼、煮肉、煮丸仔、煮甜粿、煮花粿，拢种适合的袂甘油，这嘛是玻璃橄榄的哦。外口葵花油用玻璃橄榄较少，啊，咱这是哦高品质哦，咱这是原装进口玻璃橄榄的葵花油，一箱8罐，1980块。醋橄榄油一箱6罐。咱会当啊，卡电话甲伊安联络吼，咱拢把咱送到咱指定的所在。那是讲啊，要送个亲戚朋友，第下讲，咱嘛是赶快把咱送23072855这个电话，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

0: 流浪天涯换吉他，听出来贵金发唱的。
1: 听众朋友，伊按即卖来介绍咱的新的葡萄糖胺，葡萄糖胺唔是葡萄糖，唔是葡萄糖哦，葡萄糖胺是一种氨基酸，提供予咱身躯所需要的氨基酸营养。除了葡萄糖胺以外，咱还佫有添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维生素 D 三，用来加锁。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 三，这是上新的配方。行路、爬山、爬楼梯，不妨参考一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美国原装进口，一罐120粒，早晚两粒，会当食一个月。食保养会当食更加久，持续吃一定有效果。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感谢你。好，以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你知影钙质对咱身体的帮助是啥物呢？钙质啊，会当帮助维持咱的骨骼、甲咱的喙齿正常的发育以及健康。不但呢正常发育哦，而且会当维持健康。有的人喙齿啊无好，容易崩，容易闭开，迄有可能就是钙质啊无够。啊，那是囡仔伫发育的期间哦，需要有钙质啊，才会当予伊的骨骼健康，喙齿啊会较健康、较水。另外，钙质还可以当帮助血液正常建起来，这个功能钙质呢。会当帮助活化掉身躯内底的凝血酶。

0: 源哦，就是血液建起来的加速，可以会当转化作凝血酶，就是会当好身躯啊，血液建起来的功能啊，更加好嘞。那是啊，血液哦未当正常建起来啊，安尼诶，血液一直流，这是危险啊。钙质啊，佫会当帮助咱的肌肉、甲咱的心脏正常的收缩，以及真重要的神经的感应性。所以有的人身躯哦神经啊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欠缺；心脏无健康，嘛有可能是钙质的欠缺。钙质啊，佫会当调控咱的细胞，和细胞的通透性较好。钙质的用途较好诶，钙质的补充是每一个人拢有需要诶。平常时啊，咱那是伫饮食这部分哦，多食一寡青绿色的蔬菜。啊，是讲加食一寡有钙质的物件，即嘛会当补充钙质。运动嘛会当啊，刺激着钙质的合成，啊，佮晒日头会当帮助钙质的运用。啊，那是讲哦，咱有欠钙质，咱会当啊用钙质的营养品来补充。一安有钙质的营养品，就是咱的蔬钙，蔬钙以及软球啊的包装，会当用杯嘛，会当用吞的。一罐呢是两个月量，一罐会当食两个月，只要980块哦，平均一个月啊唔免500块。这个钙质的品质哈、真好，真稳定，而且真好吸收。那是讲咱有要补充钙质，会当来考虑一安所介绍的这罐。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蔬钙，这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软球啊的钙质哦，内底的钙的不是啊有粒啊，不是规粒顶空空的，是啊液体钙，真好吸收。23072855 23072855，这个电话请多多利用，感谢你。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伊安所介绍的产品有意大利进口的老树橄榄油，意大利进口的葵花油，诺丽果酵素胶囊，高活性诺丽软喉糖，葡萄糖胺补充钙质的蔬钙，大豆卵磷脂胶囊，叶黄素、 B 群、益生菌，纳豆红景天、桑黄三合一的胶囊，外面的金竹松，还有芝麻核藻膏，元气糖、水梨膏。买我们的产品满2000块不免运费，满2000块不免运费。以安的服务电话23072855 23072855，感谢您。

王力宏唱的歌《人生一出戏》。寒流一到呢，气温哦，就突然间降低真济，和足济人哦气喘来发作，气喘急性的发作，和人哦措手不及，严重哦甚至讲会来无命。医生在提醒哦，天气若冷，有气喘的朋友哦，爱尽量较莫出去外口，较莫去人济的所在。在饮食这方面呢，较少食甜的物件。啊，搁爱哦，每礼拜爱规律的运动，来降低着气喘的发生。家庭医学科的医生哦，因表示讲诶，伫外国曾经都研究显示讲，定定食糖啊、甜的物件，容易增加着气喘发生。因为呢，有甜的这物件，会互咱的呼吸道的系统对敏感。炎的免疫的反应哦，来呢增加，造成着哦呼吸道愈来愈矮，啊加重着气喘的竞争。所以咱厝内若是有哦，细汉囡仔吼，六岁以下细汉囡仔有气喘的问题，安尼哦，尽量卖互伊食有甜分的食物哦，卖食糖啊啦，啊是呢有甜分的果汁。气喘除了讲用药物来治疗以外，规律的运动嘛会当减少着气喘的病人呼吸困难的敏感性。医生建议讲吼，爱规律的运动，用快走还是游泳，每礼拜保持3天到5天，每届呢30分钟久。运动的时阵哦，嘛是爱注意哦，爱保持着哦，伫温暖的、较湿淡的空气的空间内底，避免呢伫干燥的环境运动。那是讲天气都真干燥，无咱就卖出去外口运动，伫咱的厝内运动。气喘呢，会随着外界的气温变化来哦，急性的发作。除了爱注意着天气的状况以外呢，那是有伫食。气喘药啊的人哦，一定爱经过医生详细的诊断，药啊才当食。针对着药物的使用啊，更加吼爱甲医生、甲药师来讨论。那是讲诶，药啊食袂下，还是有啥物副作用，爱较紧的哦，马上吼甲医生、甲药师讨论，是毋是爱

换药啊，并且哦，爱听医生的指示哦。医生呢，讲安那来食药啊，安那来保健，爱乖乖啊听医生的话哦。安尼个一旦有效来控制着气喘，避免着吼有强烈的副作用。就讲到一名30岁的小姐啊，去看医生，伊个医生讲哦，伊胸坎窄窄，呼吸的会喘，啊，已经3天啊。一平常时啊，吼，就是呢，哦，无规律，无照医生的规定哦，无照规矩用药啊来控制伊的气喘。虽然讲呢，医生已经来警告真侪摆啊，但是吼、哦，伊就是拢认为讲啊，平常时啊都拢无竞争，所以呢，无需要食药啊，药啊一旦醒哦，就醒起来。啊，这一届哦，因为呢，伊在厝内使用着哦支气管扩张剂，用几啊届哦，拢无效啊。伊讲哦，愿意去看医生。啊，医生呢用听诊器啊，在听诊哦，在诊断哦，发现讲呢，伊的心部有呢广泛喘鸣声，就是讲哦，伊的心部呢有喘的声音哦，真明显，而且哦。检查用这尖峰吐气流速，检查讲哦无正常，已经真明显需要住院啊。医生在讲哦，爱安排住院哦。但是这个小姐呢，伊同款哦拒绝住院，这摆运气无这么好，这摆吼讲转去了后哦，2天就互救护车哦来送去急诊。去急诊的时阵。已经昏迷啊，经过着紧急的插管，送去加护病房伫救治啊，即马还搁伫救治。气喘是一种呼吸道慢性发炎的疾病，一般呢就是讲有气喘的病人，平常时啊无感觉有啥物症状，但是呢，伊的呼吸道同款是吼、伫慢性发炎的状态，上恐怖的就是吼、急性的发作。急性发作哦，身躯边无药啊哦，一口气喘袂起来，都无命，就参像邓丽君哦，就是安尼啦。一旦台湾来讲，气喘的盛行率、盛行率啊，在都市以及在工业区哦比较较悬，分别是10%甲9%。气喘死亡率这20年来呢，拢有慢慢的降低。平均的死亡率有在降低，但是哦，青壮年、少年人气喘的病人哦，这个族群呢，死亡率呢无降低落来哦。平均是有降低，但是少年的这族群哦无降低落来。研究的原因哦，竟然就是这少年人看医生的习惯，啊，甲有听医生的交代用药啊哦，真少，造成着气喘哦的死亡率哦降袂落来。反映出来的状况就是，这类的病人哦，平常时啊哦，无照规定去看医生，在非常的不舒服的时阵哦，佮走去急诊。根据着统计讲哦，去急诊的次数竟然哦，比看门诊，比呢平常时看门诊加出2倍。安尼就知影讲，急诊哦，比因哦乖乖去看医生哦，佮较接。咱新闻嘛，常常有看到，因为气喘突然间来死亡哦，一口气喘袂起来，突然间死亡的案例，造成着哦家庭啊，啊，佮有社会国家的遗憾啊，佮损失。目前呢，气喘的治疗大多数拢是呢用药物为主要的治疗方式，药物吼、用吸的吼，毋是食药啊，用吸的迄种药物吼，效果较好。副作用嘛较少，气喘的药啊吼，爱随时扎的吼，这是有气喘疾病的人应该爱注意的。在治疗用药物以外，病人自我的照顾嘛真重要，提供着一寡呢自我照顾的爱注意的事项。第一个就是讲，直接哦用55度到100度的烧水来清洗着诶脚垫加床单。第二个就是讲哦，在室内在摒扫哦，用吸尘器，较卖用扫帚。第三个呢，厝内呢，较卖用地毯，较卖用有毛的物件，譬如讲羊毛毯呐、啊，还是羽绒，这较卖用的。第四个就是吼、爱维持着室内清洁加通风。
第五个，天气变化的时阵哦，爱特别注意，爱保暖。第六个，春季甲热天啊哦，植物在开花的时阵哦，较卖去郊外去佚佗，以免讲哦，花粉啊引起着过敏，引起着气喘。第七个，那是哦，有气喘的疾病哦，随身都爱带条，会当减轻着急性发作的药物。第八个，每天爱监测着尖峰吐气流数值，迄就是个每天吼爱做吐气吐气的检测。以即马上新的药物哦，对哦气喘的治疗吼有真好的效果。但是呢，干那靠药物哦，嘛唔是办法啦，嘛是爱阁加上讲自我的照顾。虽然讲这气喘哦，无法度哦。完全根治，完全治疗好，但是呢，有法度会当哦，有效来控制着病情，袂哦，定定发作，真若定定发作哦，危险性就提悬啊！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一安的节目，一安的服务电话是23072855523072855。

0: 有称呼。
1: 我最近收到劳保局寄来的通知函，说我有一缴国保费可以申请退费，但我最近没空邮寄申请书，我亲自到劳保局申办，该怎么办呢？
2: 你可以扫描通知函上的 QR code， 就能直接连接到劳保局的医化服务系统，线上办理国保费一缴退费。
1: 操作会不会很困难？
2: 超简单，你只要使用手机认证或凭证等方式登录，就能查询自己的国保费一缴金额，再按照画面的指示输入资料，就能轻松完成退费申请了。
1: 哇，这样我就不用花时间去邮局或劳保局的柜台排队了。
2: 是啊，只要你的资料正确，动动手指就可以轻松完成，不用出门，超级省时又方便。
1: 太好了，我马上试试看。
2: 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申请国保一缴保费退费，免出门，线上办，省时又便利。
1: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破发现金一万块，红颜也嘛会当领。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伫国内出事，有领着出生证明，啊，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请伫咧5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搁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卡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4: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5: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4: 助警器还是响啊？
5: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4: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6: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7: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8: 江西民本一台12960000赫。

0: 有清楚。
1: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大家好，我是沈文成。五月七日到六月三十，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的时候，会挂着普查员证，而且提出公文。未涉到你的雇主，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也欢迎上网提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署提供。
2: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那失地要安怎？

0: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一定干好？
1: 啊？什么是一定干好？
0: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但以后因为坐会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相关资讯一旦上好无网站查询咯。
2: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0: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4: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3: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4: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8: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9: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8: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9: 是，老婆大人。
3: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这里是名本一台12.96千赫，接下来请欢迎收听舒压歌房。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梦市啊》，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全部时间，红青五年解毒丸，
1: 红青的养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免扫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又过一礼拜开始哦。
1: 嗯，
0: 听郭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
1: 对，
0: 某次啊，
1: 郭建中
0: 伫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安尼。
1: 嗯，
0: 今仔日人有选歌、
1: 对，中和李太太，
0: 海风海影海茫茫，
1: 嗯，
0: 快乐的牧场，红乡唱的。啊，春天哪会这么寒？这因囝唱的，红乡唱的，中和李太太吼。

0: 甲所有的朋友，即款歌拢真好听啦。
1: 嗯，
0: 哦，来啦，无歌先听再来拍算啦。
1: 啊，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岗小姐顺梦。
0: 来，海风海影海茫茫。

0: 这条歌真久无听的吼、哦。
1: 嗯，
0: 张秀清唱的。
1: 嘿，真久无放。张秀清，
0: 人个即马伫台南吼、哦，好、哦、啊，人伊还活好保暖呢。菜市啊啦，一四季啊，拢爱干开讲安尼吼。
1: 嗯，
0: 莫怪人伊伫个台南讲者多。
1: 啊，伊是公众人物啊，大家看到伊拢知影、啊。
0: 菜市啊，一四季哦，大家是靠头。
1: 啊，主要是讲吼、哦，伊有迄个亲和力啦，嘿啦，袂急一地安尼。
0: 人咧台南，人个啦，开一个演唱会，哇，大家都去啊捧场。
1: 嗯，
0: 嘿啊，啊，即摆安尼好过日个，
1: 哎，
0: 嘿，
1: 啊，有钱就好办事啦。
0: 哦，对了，对了，
1: 嗯嗯嗯，
0: 哎、啊，唱歌就早就好听啦，
1: 够唱啦，
0: 嘿啊，
1: 我那够唱安尼啦。
0: 过来迄、那个，红玉芳有唱着。快乐牧场啦，
1: 嗯，

0: 啊，因囝唱一条吼，春天哪会这么寒啦？嘿啦，一个快乐，啊，一个春天哪会这么寒？
1: 嗯，
0: 红英红啦。
1: 哦
0: 哦，来啊，即摆迄个快乐牧场这条歌，我那不接也未歹听啦。
1: 来。嗯

0: 这红乡所唱的、哦、快乐牧场啦，啊，即马来换因囝唱的啦，因囝是红英红啦，就讲春天哪会这么寒啦，也知，这春天为讲
1: 哪会热，啊，为寒无伤寒，热无伤热，
0: 应该春天吼上拄啊好，后、哦、来春天哪会这么寒。

0: 就较无咧叮当哦，
1: 就嘟嘟啊好啊，
0: 嘟嘟啊，感
1: 觉凉凉啊啦，
0: 嘿。嘿啊，
1: 啊那安尼个烤烤冻都感觉会热啦。
0: 哦对了。
1: 嘿啊。
0: 啊烤烤冻嘛是好啊。
1: 嗯。
0: 嘿啊。
1: 啊嘛袂使坐几工，徛几工啊。
0: 嗯嗯。
1: 安尼对咱的这个身体拢无好啊。
0: 对了。
1: 尤其是迄个脚，那袂动的哦。哎，这个徛伤久、坐伤久，对咱的这个血液循环拢无好。
0: 哦，对了，
1: 对，
0: 对
1: 了。啊，而且迄脚骨会迄个静脉曲张，
0: 嗯，
1: 啊，无得水肿。
0: 对了，
1: 对。来，啊，咱的专线电话会记哩哦，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对。
1: 哎，
0: 也还无这条线好落去啦，未歹听呢，黄世仁唱的。讲无情的电影票，

我来个讲句一个吼，老骨头啊爱顾好，老枕头唔通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若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的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

0: 喉啊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情不宁，头胀炎大数顶顶，吼、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就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来引起啊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痛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痛，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这挂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拍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拍通。经脉啦，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吼、哦，达到讲通就是袂痛。吼、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悬变矮，翘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风清的养筋骨，
1: 骨头甲落尾这中间哦。大家拢会去治掉啦，
2: 拢会退化啦。
1: 啊，治退化，
2: 不管你有钱无钱哦，迄骨头同款拢在退化啦。
1: 啊，就是爱保养筋骨，买顿来吃，
2: 都爱保养。
1: 人讲、三分病都爱四分药。你有耐心直直甲吃，吃了你这个身体就用起来。
2: 咱咧吸收吼，比这个咧退化搁较紧。所以讲吼，咱都爱甲吃咧等。都要骨力吃呢。咱这吼，做你放心，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讲，白糖爱认真吃。你若安尼三只四休困吼，都搁定来。
1: 对，
2: 嘿啊，
1: 认真甲吃。骨头绝对要互你足爽。要安尼筋互你灵，骨要互你灵。身体若用行讲就倒啦，行到倒位吼。八管八个的嘛，人足轻松的。
2: 哎呦，咱的骨头，咱用几啊十年啊，看也袂歹，拢嘛会微起啊，对不？
1: 你若买红纸的养筋骨，不如药品就对
2: 了。
1: 看你要是要讲，送你这个一口松，一口松对，就安尼做一粒安尼吼，你就安尼甲食落中间哦，伊会痒伊啦。
2: 咱有迄个肉松嘛，
1: 咱这个肉松，
2: 咱这个肉松是吼，较即马较新产品，就是入口即化，嘿啊，你甲塌落吼，一粒一嘴，一粒一嘴安尼甲塌落吼，伊就马上就都薄薄两个都样样，
1: 对啊，
2: 胖胖胖，敢那饼啊，敢那饼干嘞，
1: 就甲塌一粒吧，
2: 嘿，
1: 小蛋糕也塌一粒吧，这。吃肉素中间伊就有氨基酸嘛，
2: 蛋白质、
1: 对咱人身体足好个呀，所以老大人不如来摕这個，你啊摕落去，养去，这气味讲
2: 吃汤，
1: 这肉素，对啊，这类肉素，做安尼一粒圆圆呢，
2: 敢若饼干呐，
1: 对，
2: 哎呀，咱这囡仔嘛会使食，
1: 对啊，
2: 这都他咧嘴都养去啊，
1: 对，你若讲都。买产品的中间哦，你甲罗岗小姐讲哦，看是要提些物件，
2: 哪有两罐，
1: 甲好你安尼，
2: 对，
1: 尤其是讲

0: 你若吃到这个鱼油吼，你才知影，阮是迄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三，调整咱的生理的机能，啊，虾红素就提高咱的这个保护力。
1: 嗯，
0: 爱内底有 EPA、DHA， 就对咱的脑、甲咱的这个血管，哇，足有帮助的。
1: 嗯，哦，对。
0: 啊，你若讲买咱的产品，要加啥？唔知影，问罗岗小姐，2999-8692。
1: 对，咱的林小友一盒是1600块，啊，你若买两盒有送一盒的吼。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
0: 来，搁听一段歌再来拍算。哦，
1: 嗯，
0: 这条是呐，怀春曲。

0: 怀春节安尼吼，人拢是缘分呐，即系斗阵呐，
1: 对啊。
0: 啊，就讲咱个电台，啊，甲朋友听到阮个声，啊，阮听到你个口音礼拜，啊，即拢是一个缘呐。
1: 对啊，你安尼会去存着阮个节目，
0: 哦对啊，
1: 嘛是一个缘分呐，
0: 嘛一个缘分呐。
1: 人
0: 个古早人安怎讲哩？哦，姻缘注定到啦。啊，一个遐棉被，啊，一个遐草球啦。哦，那是古早人啊。啊，咱即卖人哪有可能讲？
1: 哪有咧信这哦？
0: 两个相爱啊，我遐棉被啊，你遐草球。那是古早有影哦。

0: 古早拢迄破草料啊，啊无就迄土角厝，
1: 啊有棉被、草球。
0: 哦，迄古早人哦，是啥物？讲一堆，安
1: 尼买草球，即卖草球嘛无俗个，即卖一顶草球啊嘛无俗个。
0: 日本时代，拢滚个榻榻米，啊榻榻米就爱拍，你知？榻榻米若无拍个中间哦，会生纱布。
1: 哦，
0: 生纱布
1: 是吗？
0: 系啊，
1: 纱布唔是人生，
0: 唔
1: 是人个头毛生。
0: 讲日本哦，
1: 较有迄个
0: 日本要倒吼，生纱布啦。
1: 好，
0: 还有国民党那要倒吼，
1: 就迄个啥，什么菜，大家乐，是，
0: 要倒来就好菜啦。
1: 哦，唔是大家乐，
0: 对吧？所以人甲人我拢是缘分安尼。哎呀，你若无缘分，你要叫讲，大家硬斗阵嘛无法度。当然，古早人讲姻缘注定丢了，一个遐棉被，还是遐草球了。来。
1: 啊，以前得搁加一个嫁妆，加一个啥物哦，大行家呢，即卖嘛免啊。
0: 较早嫁妆吼，哦啊，金嘛啦，
1: 都爱偌济。
0: 啊，一寡都爱鸟出面隔壁看安尼啦。
1: 哦。
0: 讲啊，这就咧结婚。
1: 哎。
0: 即卖人敢嫁呢？等下就要叫用抢了了。
1: 哦，
0: 哎呀，
1: 财不露白啊！
0: 哦，对啊，对啊，哦，
1: 即卖拢直接汇落啦，汇咧银行啦，
0: 对啊，
1: 哎啦，
0: 一个31岁吼，叫做林永秀啦，啊，前几工啊吼，拿一个玩具枪，拼入去这个大安区吼，中国信托银行去要抢1000万啦，哎呦，这狂囝，啊，即马咧，即马监视器
1: 冲啥？一大堆，
0: 规路拢有呢。
1: 系啊，
0: 讲伊要抢1000万呐。
1: 哇，
0: 台湾分局，人啊随教育，怎啊甲饲咧安尼咧？啊，当惨啦。
1: 哎，一线嘛无。
0: 啊，愈做愈唔对。爱甲因太太有生2个囝，啊，曾经是咧。德州迄个扑克牌大赛吼，冠军的选手，
1: 哎，
0: 哦，
1: 真够博的对啦。
0: 啊，就去创造啊咧，啊，这无毛加大白，加大
1: 班，
0: 哦，啊咧，啊欠讲700万，啊，你是安怎欠的？
1: 博缴啊，但伊这若讲德州扑克的冠军，一定是有博缴的嘛。
0: 啊，人因某吼，
1: 甲
0: 伊斗谈啊，斗打吼。
1: 还
0: 豆豆啊，还啊就对啦。啊，面对的个有囡仔啦，吼、
1: 哦，啊，搁租厝，
0: 两个小朋友啦，搁租厝，经济这个压力，吼、哦，啊，抓到啊，这个，甲这个警察讲啊呢，我就安尼
1: 抢银行啦，拼看卖咧啦，
0: 拼看卖，
1: 拼看会
0: 过面，哦，要甲拼一看卖，啊，即马哪有可能？
1: 颜面。现在监视器安尼一大堆，啊，银行嘛拢做甲封闭真好，到那你好话要抢1000万就1000万。
0: 人银行你即马来讲安怎条件哦？人伊
1: 有甲迄个警察连线
0: 啦。啊，起路，警察局马上啊，这银行有代志。警察规队就冲出来。
1: 对啊。
0: 啊！你要安尼，唔说颠倒死。
1: 啊！准闹你抢出去啦！啊！迄监视器来，你最终甲你抓，你就连咪嘛抓着。
0: 哇！
1: 系啊。
0: 咱即马关在关，久久久啊呢。
1: 哎。即马在入去关啊，刷到因即个某刷，得啊个顾两个囡仔，搁爱做事。
0: 对啊。
1: 嗯。
0: 啊！刷颠倒惨。
1: 倒食啦。
0: 哦，倒食啦。
1: 无到三工刷颠倒麻烦。
0: 拢无钱哦，人想讲啊，要来。都会共抢啦，都会共迄路啦。
1: 唔通想讲啊，要偷食布，要做啥物歹代志啊？啊，
0: 这戆囡仔31岁呢，
1: 哎，
0: 你附加恁某，即马顾迄两个囝，你还伫遐关啊？
1: 抢无半仙，搁一个案底。
0: 哎呀，
1: 安尼毋是减到食力。
0: 再有搁一篇吼，这是好代志啦。
1: 哦，这无简单呢。
0: 80几岁阿嬷安尼吼，唔捌字，
1: 哎，
0: 吼，
1: 今年的这母亲节吼。啊，这个有表扬，每年的母亲节都会表扬一挂这个模范母亲嘛。

0: 啊，今年有表扬一位这个阿嬷，八十一岁姓谢的阿嬷吼。因为细汉，这那八十一岁啊，迄个细汉的时阵，拢一定无通去读书啦。
1: 无通去读啦。
0: 嘿啦，拢是查甫的吼，靠通读啦。
1: 古早人咯。
0: 啊，那查某囡仔拢是差不多爱去做事赚钱啦。
1: 古早人偌可怜呢。嗯。查甫读侪啊，查某囡仔吼，卖读。
0: 嘿，重男轻女啦。
1: 后摆嫁人就好啊。哈哈。所以这个阿嬷吼，唔捌字呢。
0: 无简单呢，伊唔捌字吼。无读书啦，啊，毋捌字，啊，结婚了后生一个后生死的查某囝，啊，参因先生吼、白手起家，吼、都头仔经营这个杂货啊店，啊，甲后壁吼经营这个医疗器材，哦，这医疗器材咧赚大紧啊，吼、啊，这个啊，勤俭安尼顾工课吼，啊，搁安尼教养这个子女，虽然无读书。但是伊教养这子女吼，拢是用这个爱吼，啊，甲囡仔，让囡仔有一个温暖的这个避风港啊。啊，囡仔感觉讲回来就足温暖啊嘞。啊，这囡仔嘛真出脱，嘿。啊，让这这阿嬷吼，尤其是伊会感，伊会有一个这个精神，就是讲，咱古早人拢讲讲，食到老，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啊！伊秉着这个精神吼，嘿，人伊即马吼，虽然讲唔捌字啦，啊，佮八十一岁啊吼，伊已经有考到八项的迄个专业的迄个执照证照，哦，就是即个托育的带囡仔嘛，哦，照顾就是长照的照顾，
1: 老人，
0: 吼、啊，佮有迄、那个烘焙的做面包，哦，啊，做饼啊。这个证八张的专业证照，啊，今嘛个吼，怎啊化身变迄个金牌讲师、讲师，会用去教人啊嘞？哇，无简单啊！所以吼、佮传伊本身嘛是伫咧这个派出所咧做志工，啊嘛传这查某囝吼，啊都有时间啊都去。派出所做志工，敢若讲阿德人啦来派出所，啊警察啦咧无闲，啊就出来甲即个民众服务，吼、哦、看要有啥物代志要服务安尼，嘿、啊嘿啊，啊即马人伊八十一岁
1: 啊，
0: 啊佫足健康诶，他佫佫足成功诶，啊佫身体也健康，啊佫安尼，吼会当四界去讲师，啊去讲一挂课安尼。无简单吼、
1: 哦，我都活到老
0: 学到老，对。虽然以前无读书，但是伊即马拢安尼去学一寡伊教伊的物件。
1: 两个翁仔无善啦，啊无要紧啦，人会
0: 晓。肯做肯
1: 肯，趁钱趁钱安尼。
0: 肯肯肯。
1: 结果人，甲迄后生查某囝吼，嘛教育甲真好。
0: 真好，对啊。啊，有诶，即马哦，少年人咧带囡仔是安尼。带到呢，唔情唔愿，是不了了啊！想见笑就推就拍，有当时啊，这个若感无耐性的时阵哦，啊好啦，手机啊等候伊啊，啊就点伊啊，迄囡仔就拢大家点自己
1: 啊，对啊，
0: 所以即马这目睭无好的人足多呢，即马目睭无好，唔是咱老大人的专利啊、哦，哎呀、啊，但是医生嘛讲啦。虽然不是老大人的专利哦，但是老大人的目睭歹的嘛，足侪，愈来愈紧。伊啊，去开白内障的人足侪足侪。
1: 对。
0: 啊，就是安那，提早老化。有这个白内障，就是老化嘛。目睭咧退化，啊，所以讲哦，拢提早老化。所以讲，咱即卖电脑、手机啊，吼，哇，互咱这个目睭无好的人有够侪侪，吼。唔是干那骨头歹去的足多，是目睭歹去嘛足多，啊目睭无好吼，嘛影响咱的平衡感无好，系啊。
1: 啊种为白内障，医生会讲，这会当手术啦。
0: 啊，你都爱去手术。
1: 啊，我讲，哎呦，啊目睭手术，我唔使咧咁样乌呢。
0: 无啦，
1: 无啦。
0: 这即卖医药偌科偌先进咧。
1: 微创手术，
0: 嘿，
1: 我你无感觉
0: 啊。我拢无感觉啊。
1: 哦，啊，即类甲你，甲你手术术咧。
0: 重点是你回来爱安那照顾，袂使提重。

0: 不能真伤久，就是要把酒休困。
1: 嘿，啊，即马即类呢，讲手术好势中间，啊，过一时间，伊含倒类，哦，伊就该创好势。
0: 嗯，
1: 虽然咱目睭安尼，哦，手术好势光影呀，来买保养哦。
0: 哦，落去拢爱挂乌目镜，无若伤光哦，会影响咱的即个目睭。
1: 从咱节目中，即个上好啊。
0: 嗯，
1: 哦，啊，总会记讲。那唔知影，问罗岗小姐。
0: 对，小等甲甲朋友介绍。
1: 顾骨头，哦，顾目睭，啊，腹内火安尼甲清清的，垃圾用用的安尼吼，哇，这上好。
0: 对。
1: 哦。
0: 嗯，每一个人的目睭嘛是拢会退化。
1: 对啊。
0: 嘿啦，是紧甲慢啊，因为起码吼，有这个电脑甲手机啊吼，哦，咧派拢较紧啊咧。嗯嗯。嘿呀，包括即卖囡仔吼，即目睭无好嘛，真济真济安尼啦。哎呦，拢看细汉啊，就开始耍手机啊、游戏啊，哇！看到实在是，即卖囡仔嘛是真可怜。
1: 有迄囡仔，
0: 嗯，
1: 囡仔囝啊，尔挂迄目镜，挂到突突安尼啦。
0: 嗯，
1: 哇，
0: 无法度啊，
1: 啊，
0: 拢爱有诶，那散光啦、啥物啦，拢爱去矫正啊。
1: 对
0: 啊，啊无阿爸诶囡仔目睭会歹去，都搁愈紧。
1: 我较早咧做兵吼，挂目镜人足少啦。
0: 嗯。
1: 啊，有其中一个挂目镜吼，挂到狗突突。
0: 嗯，
1: 哦，
0: 嘿，
1: 啊，伊个目镜
0: 啊，有较犹太无？
1: 伊个目镜拔落来吼，
0: 嘿，
1: 什么拢无看。
0: 安尼变来做兵，啊，警察嘛，唔是警察啦，迄派人呐来，敌人呐来，要哪看有？
1: 嗯，
0: 啊，查人呐来，当作同袍，
1: 嘿嘿，
0: 对。
1: 啊，挂狗突突。
0: 哎呀，
1: 对啊。
0: 啊，干挂迄只目镜是变哪抄？
1: 哦、
0: 啊，老倌就酷酷辣啊！
1: 嗯，
0: 哎呀，
1: 总身体甲顾好用吼，
0: 嗯，
1: 啊，目睭甲顾好，啊，腹内火若大中啊，爱甲清清的，你无甲清袂使，吼、哦，后摆人讲啊生歹命，我看唔知要安怎呢，
0: 嗯，
1: 提早紧甲清清的，哦，腹内火吼，
0: 袂使要蹲着，
1: 啊，阮拢有早来电台的，
0: 嗯，
1: 提来落十粒有甲塞入去
0: 啊，对啊，
1: 哦。
0: 大汉嘛，拢爱顾啦。
1: 对啊。
0: 嗯。
1: 阮的专线电话2999-8692。
0: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1: 南无。

0: 这条南方的人吼，有我所唱的这歌曲，
1: 对，
0: 我那袂歹听吼，
1: 啊，
0: 全部时间，红青的永金骨，
1: 红青的大光明，
0: 红青的五年解毒丸，
1: 搁有咱的少油啊，玻璃免烧散，
0: 对，啊，搁有哦。一支也有青春胶囊，
1: 一罐四十粒，千百块。
0: 原料是法国的，
1: 对。哦，啊，搁有咱这个珍珠松，一罐六百，啊，两罐一千块。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
0: 好，你安尼保养落了啊，吼。
1: 嗯。
0: 早时啊，爬起来，人无感觉讲你有啥物化妆啦？
1: 啥物保养啦？看袂出来。
0: 看袂出来。自然水，
1: 但是你抹一段时间了吼，你会感觉讲，规个面加正青，
0: 变
1: 青春啊呢，
0: 拢退掉去。
1: 伊
0: 只有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男仔拢问罗岗小姐啦，2999-8692，
1: 2999-8692吼，找罗岗小姐询问。啊，那即马那买咱的这個产品，咱有。一口松，吼、哦，一口松就是安尼，一粒一嘴，嘟嘟啊好。诶，这个足够水的这个肉酥，吼、哦，肉酥啊，个伊本来肉酥是安尼规包的嘛。
0: 哎呀，
1: 啊，咱是甲做一块一块，敢那糖啊，敢那饼啊。
0: 做一块一块。一个包装啦，啊，你甲透开，一直摕开，摕嘴安尼吼。小蛋啊，甘甘的，这哪会肉酥的味道？对，就肉酥。
1: 咱班长讲，如果都薄薄两个都样呀。
0: 肉酥呢，氨基酸啊，对咱人身体拢真好啊。
1: 所以，
0: 尤其是老大人，
1: 无喙齿，
0: 好，这摕来，
1: 系啊，
0: 甲塌落去，
1: 都样呀。
0: 无你肉呢，你客无法的，你咧，人怎啊甲你做呢？一粒一粒，你摕落甘露。牛鱼，这个是肉酥，
1: 对，
0: 哦，
1: 这会使讲叫做肉酥饼，
0: 叫做一口松啦，一嘴的肉酥就对啦，
1: 系啊，
0: 哦，
1: 一嘴一，
0: 这有主文产品的，提起你就知啊，提来就吃，我顶伊咧食肉，有迄个氨基酸呐，
1: 你就看要配茶啦，配烧酒啦，食七桃啦。拢 OK 啦，系啊，这吼袂咸嘛，就是安尼酥酥敢那饼安尼，咱若讲到要食迄个麻的皮吼，迄纯无掺粉的纯肉酥吼，是讲咱这肉条，这拢原味吼，找咱罗岗小姐，这嘛拢有迄个氨基酸，嘛有迄个蛋白质，迄个肉条吼是嫩的吼，伊个。你若要那迄种肉干是较硬、较嫩，咱肉条吼就较嫩啊。所以讲，你若无喙齿的人吼，安尼，甲揢一两条啊，徛安尼看电视啦、开讲啦，吼、无创啥，就摸一摸，甲冒咧嘛，嘛好安尼吼，都加减补充咱的这个蛋白质甲氨基酸安尼，吼嘛袂歹安尼，吼、做鱼娘就对啦。找咱罗岗小姐询问2999-8692。广告完毕。
0: 街坊要给你的物件吼，拢问罗岗小姐啦。
1: 对啦。
0: 2999-8692。
1: 问就对啊啦。
0: 嘿啦。来，流浪的剃头师。

来来来，我是轰动武林、惊动万教、流浪天涯的理发师，我的手艺袂歹，唔信请恁来试看卖。无论是讲剃头、吹风、修面，各行来。顶一日啊，拄到一个嬉皮的少年，真搞怪，头鬃留到到下海，嘴手留到到肚脐，去予警察伯啊，甲杀对我家来。我头鬃杀落来，就甲伊对半台。这个少年的安尼，家己出气真愤慨，气我气到入骨来，搁结甲迄个雷公嘴，甲干身啊白。我自安尼将伊的雷公嘴温温啊甲伊撬，撬甲变作菱角嘴，一干身啊白温温啊甲伊收，收甲变作小型啊白。刷落头鬃一支一支温温啊甲白啊，白甲整整齐齐，捡甲真可爱。看起来阁一表人才，伊安尼欢喜一个煞招我要结拜，阁叫我着互伊做门师哦。可见我的功夫真厉害，朋友啊，若有迄落歹看面的，做你家报来，我会整甲互伊真爽快啦。

0: 甲你收到迄个干身仔牌吼，
1: 嗯，
0: 收到后你安尼，你会爽起来。
1: 哦，
0: 哎呀，
1: 啊，收到变干身仔牌，安尼敢会好过诶？
0: 啊，出去讲就倒转来。
1: 干那迄两日白白就安尼，干身仔牌啊，是要安那？
0: 对吧？
1: 安那去了，
0: 即马即个诈骗集团哦，啊，抓袂完，毋知要安怎。
1: 嗯，
0: 一个台中一个姓林的大波音啊吼，伊将伊手机啊卖予即个诈骗集团，
1: 吼，手机的账号，手机的号码啊，
0: 嘿啊，哎，伊赚偌济，赚一千块，啊，即个门号怎啊，予迄个诈骗集团吼
1: 去用，
0: 用来骗啊，骗来伊的即个户头内底啦，
1: 嗯，
0: 哇，对方叫。这查某人叫骗四千三百三十万，
1: 哇！
0: 啊，那要安怎？
1: 要安怎？
0: 要安怎？抓到啦！
1: 赔啊！
0: 啊，抓到即马，你姓林的这个大波，你手机啊号码全卖予人哦，卖予诈骗集团哦。
1: 嗯嗯。
0: 即马互抓到中间哦，你赚一千块啦。
1: 嗯。
0: 啊，但是你即马都要赔人哦。
1: 嗯。
0: 赔这查某人四千。三百三十万，
1: 哇！
0: 讲你的身份证、甲你的证件，
1: 拢袂使乌白给人啊。
0: 包括讲你的这个健保卡通啥，
1: 嗯，
0: 拢袂使去招人啦。你若招人中间，
1: 嗯，
0: 丢掉吼，人对你，
1: 嗯，
0: 对。
1: 讲有汉尼啊白吧，讲门号爱去请门号来卖人一千块。
0: 哇！
1: 啊，若要门号，一般来讲，你去凊彩人身份证开，你就会当去申请啊。
0: 哎，本身
1: 我对方为什么家己无爱去请？
0: 伊本身
1: 你要请五 G 嘛，袂要紧啊。你只要
0: 一千块啦。
1: 你只要甲入迄个你的电话费，这个入出来就好啊。
0: 对啊，
1: 对不？
0: 我讲伊本身赚一千块啦，
1: 即卖赔人四千几万。
0: 诈骗集团在骗钱啦，弄个伊个即个户头内底，即卖换即个爱赔啊呢。你为了赚一千块，你就要赔人
1: 四千。

0: 4,330,000安尼啦。
1: 嗯，
0: 所以定来甲恁讲，证件吼拢袂使借人。
1: 嗯，
0: 拢袂使就袂使。
1: 啊，这是迄个门号啊，毋是啥物证件啊。问题是门号当就是会当去绑骗啊。
0: 嗯，
1: 用这个门号去讲诈骗啊。
0: 嗯，
1: 哎呀、啊，啊，所以诈骗。你即马掠无源头，就掠你啊！掠、到你，你就是爱去即个负责啊！
0: 对啊！
1: 哎呀、啊，厕所唔免负责。
0: 哇！
1: 厕所嘛爱负责。
0: 对啊！
1: 嘿啊，你找无源头啊！
0: 对啊！即走人去用变4,000+万啊，里边一家。
1: 啊，就是因为要拢有钱啊，要投资啊。
0: 哎，
1: 足奇怪，要投资是安那？你若讲股票要投资，你嘛去迄个门市。哦，迄个股市的，哦，去啊投资，这个不是，因为我无算股票，我都唔知道这安怎出安怎迄落，不是要一个账号，
0: 嗯，
1: 哦，啊去股市啊，去啊看去买，啊伫啊做迄个交接嘛，啊，是安怎？这你伫网络，干那安尼，你就会当算迄落算股票，网络会当看这个股票。哦，看迄个股市会当看，啊，毋过你要交割，你着爱就是讲合法的迄、那个股、迄个啥物股市，嘿，去做嘛。啊，你伫个即个网络人甲你介绍，啊，你听就好，你感觉有意思，想要投资，你着去合法的所在去投资，唔到、一个保障。
0: 啊，
1: 你
0: 这也
1: 毋捌人啊。
0: 啊，无你着去找派出所。
1: 找派出所要创啊！
0: 啊，讲啊，我即马是
1: 要算股票，搁去找派出所，找警察，不要讲我都无咧算股票，我哪知？
0: 伊若讲哦，警察听，警察就讲，哎，诈骗集团啦。
1: 哦，
0: 对无？
1: 啊，家己都白目，你有钱通投资钱啊？你无爱去银行去开户，这应该拢会知影的嘛？
0: 对啊。
1: 你若要算股票，应该拢会去。嘛，家己小可有一个尝试，有一个这个基础，才去算啊。
0: 像这查某人话白目呢，
1: 嗯，
0: 你为怎会用骗4,330,000？
1: 嗯，
0: 哇，
1: 钱伤多啊！
0: 啊，即马你账号提予人的时阵吼，
1: 嗯，
0: 你这个车手赚1,000块，你就要负责4,330,000啦。
1: 其实我一直咧想讲哦，这诈哄骗的人为虾米愈来愈侪？咁拢接新闻报纸，你拢啊，即网络的新闻你拢无咧看吗？啊，你是安那钱很济，通安尼互骗，迄嘛足奇怪，对无？啊，因为你若是要做投资，你着行迄种较正道的迄个门路嘛。
0: 嗯、
1: 啊，你听到即、這个，因为我嘛捌看一寡迄网络的行销吼，然后即某咪人名人啦、啊，张忠谋啦。啊，是讲迄什么明星啊，吼、
0: 啊，
1: 即马吼，投资偌济就赚偌济啦，啊，逐日甲恁推销啥，伊一日偷大头家，伊过来甲你鼓吹，你着爱去买伊个股票，要偷个歹去哦，你当做食饱做用的哦，
0: 哎
1: 呀，所以有当时啊，这广告吼，这物件要买啦，要投资啦，家己爱。这家己嘛爱去怪家己，袂使拢完全讲怪这共骗的，你家己要用骗。贪我多，
0: 贪心啦，
1: 哎呀，
0: 贪心啦，
1: 嗯，
0: 对啦，来啦，台湾时间1:03，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迄浮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铺啊可爱的榴莲蜜接过来。

0: 啊，即马就换恁啊。可以时间，互恁选歌，卡2999-8693。
1: 2999-8693吼，找咱罗岗，那那咩，找我建中甲忘记
0: 啊。
1: 我咧都戆啊。走去外口，搁走倒去，安尼形容啊戆去。
0: 弄出弄入个。
1: 嘿啊，弄出弄入。来，我开关甲试了。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好起床啊吼。
0: 来哦。
1: 2999-8693。啊，若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
0: 九二的找罗岗小姐。
1: 来，你好。
2: 哎，天龙门是你好。
1: 嘿。
2: 我王太太。
1: 嘿。
2: 我这个是人生可比海水。
1: 人生可比海水。
0: 啊，你若知影我怎么讲这条？啊，
2: 第一炮的拢啊一定爱。
1: 好。
2: 第一炮的一定爱。
1: 好，头香啦。哎呀。
0: 人生可比海水哦。
1: OK， 好，来，你好。
3: 我是啊，你好。
1: 嘿，
3: 给你点一条歌。
0: 嘿，什么歌？
3: 怀念的夜江边。
1: 怀念的夜江边。
0: 怀念的夜江边哦。
3: 嘿，
0: 在想什么？
1: 跟那张龙龙。
3: 张龙龙。
0: 张龙龙哦。
1: 好 ，OK。
0: 怀念的夜江边。
1: 好。
0: 好
1: ，OK。
0: OK。嗯。嘿。
1: 我。嘿。落落家己爬起来，
0: 慢慢啊等。
1: 系啊，搁等，慢慢啊等，搁等了就两点嘛。
0: 嘿，
1: 买着较紧手快安尼。
0: 紧落你吧。
1: 对，2999-8693吼。最近这个天气哦，连咪热，连咪冷安尼。啊，感觉人拢较会安尼神神。吼，啊那感觉神神好困，也是讲平淡。开安尼，感觉咧懒懒平淡呢。
0: 电风吹落就好啦。
1: 啊，无啦，那恁电风无够，无恁去搁开落啦。来，你好。
4: 哎，阿嫂。
0: 哦。
4: 哎，建中兄。
0: 哎。
4: 哦，恁两个好。
1: 哎，阿玲，我无你，敢那拢唔免困啊呢？精神拢足好。
4: 爱下课才会使困啊。
0: 对啦，算唔知。
1: 精神敢那足好
0: 啊
1: 呢。
4: 无下课那会使困。
1: 好对。对，安尼就对啊。
4: 我下课诶嘛困。
0: 对啊。
4: 我下课毋则困得去。
0: 我就是讲恁食饭拢走去另外路食，恁。
4: 无啦，有当是买转来啦。
0: 哦。
4: 无对，那阿良都原来迄落迄。
1: 平淡出门诶。
4: 带外口食，伊
0: 拢。两礼拜两个翁仔某菜，食好料诶啦。
1: 煞毋免。
4: 迄礼拜时则有啦，迄平常都买转来食。
1: 哦，对啦。
4: 吓
1: 啊。
4: 你叫伊出去外口食，伊嘛唔出去外口。
0: 哦，对啦，
1: 我那平淡吼。
4: 哦，对。
0: 哦，
1: 对。你有安尼啊？天气热啦，伤热、伤寒，拢足平淡的。
0: 哎呀。
1: 呵呵呵呵，啊，就归去凊彩食食咧安尼。
4: 买顿啊，一个去热就好啊，一个到处凉凉啊，都。
1: 嘛是有你，啊，另作换伊出去热者。哈哈哈！
4: 买鱼买哦，吓死啊！
1: 怎变食？
4: 都免食着啊！
1: 安尼讲镜头的啦，哎呀，讲镜头的。
4: 去买伊拢嘛，
1: 嗯，阮这讲唔知要食啥，未晓买无单件，佫唔知要食啥呢？
4: 对啊。
1: 问伊讲要食啥，佫唔知。
4: 你若叫伊去买，伊等下原来赶快去户，唔是去户手呀，就是
1: 迄落迄固定的，对。
0: 固定的啦。
4: 固定迄两打啊，尔，
1: 哎，算固定诶，
0: 食下落就好
4: 啊
0: 啦。
4: 啊，对了，
0: 嘿啦，
1: 啊，
0: 今日要听什么歌？
4: 今日来听一个建中遐唱诶，《风流的家村人》。
0: 风流诶，哦，
4: 风流诶，对。
1: 好，
4: 好
1: ，OK， 好，
4: 谢谢哦。
1: 好，
0: 我感觉这个歌袂歹听。
1: 来，你好，
5: 阿姐你好，
1: 你好，
5: 一条丝无诶形影。
1: 苏波的形影，
0: 苏波的形影，啊，也过人唱的啦。
5: 邦桥吴太太，
1: 邦桥
5: 吴太太，
1: 卢太太，
0: 哦，卢太太，
1: 啊，
5: 吴月湖，
1: 哦，湖啦，
0: 湖啦，
1: 鹅啦，
0: 鹅啦，
1: 吴太太好，
0: 吴太太好，
1: 苏波的人，
5: 啊，谢谢你，
1: 苏波的人，
0: 苏波的形影，
1: 啊，苏波的形影，苏波的形影，
0: 苏波的形影也过人唱。
1: OK。来，你好。
6: 你阿公姐遐少？
1: 嘿，对。
6: 啊，
1: 对。
6: 啊，我较早捌甲你买一罐芍药啊啦。
0: 哦。
1: 嘿。
6: 啊，
7: 真有效，啊是讲我是要甲迄个陆港小姐叫，甲你讲学落一个，真有效。我即马甲你叫，往这个电话是另外的，家己的人。迄款芍药你都无讲过，迄款芍药你爱较食，足有效的。
1: 哎，较骨力讲的哦，
7: 有效。我
1: 紧张了，做频道广告的咧。
7: 啊，你讲恁较无安尼广告吼，讲讲讲啊，学落足好，确实足好的。我要八十岁，我
1: 再甲
7: 你买一罐咯。我以前看甲拢是卖，我是着急要甲你考一支吼，防听。有影足好，你来咧扫我甲食两头，就好去啊。啊，甲我寄一罐来，我靠，陆港小姐，我那无。
1: 你搁卡一个。
7: 陆港小姐几号？
1: 2999-8692。你即马卡93嘛吼？
7: 咱卡到93就92就对了。
1: 啊，九二的阿伯，九二的
7: 吼。
1: 嘿，对，啊，阿伯九二的。好 ，OK。来广告完毕。
0: 啊，阮的广告哦，拢简单啦。
1: 无来刷手啦吼。啊，这个阿嬷都80嘛。嘿。嘿，啊，都讲到咱的芍药啊。啊，有影啦，咱的芍药啊，即阵啊拢讲较少吼。
0: 哦，足好哟。
1: 啊，就是那食了袂歹，拢甲咱斗相报。
0: 嗯嗯。
1: 啊，无吼，那讲正经，见到我做频道广告的。
0: 嗯。
1: 啊，我是做韩版广告的。啊，所以吼，咱的产品拢会讲话。就是啊，食了拢袂歹，还佫安全，所以我拢讲吼，药性温和，效果佫好，安全佫有效，就是安尼。
0: 芍药啊，你来食阮的广告这款，玻璃面芍散，气管甲你顾好，细胞甲你顾好，因为呐，咱台湾就一个真湿热的所在，
1: 啊，即马空，即马空气佫垃圾空污，
0: 风寒湿，啊，热天的中间湿热。啊，所以你安怎？少情，你来食玻璃面少散，你摸食就好啦。
1: 嗯。
0: 阮安尼楼骹哇，尽数规堆，啊，阮拢会啊踮啊散步，安那看那看哦。吼，看者，迄外甥家己买了60-70岁有啦。
1: 嗯，起跳。
0: 少家呢，啊，家己安尼歹势，口罩毛咧挂呢，啊，我一日看爱咧
1: 等。
0: 等班要入去给医生看，哦，少啊，咱听落啊，真艰苦，咱嘛唔敢甲讲，下日落来食迄玻璃面少散，然后去得给医生看。
1: 啊，咱都无介无熟，咱嘛唔敢讲啦。
0: 从人硬碰碰，食薰的人，绝对细胞爱顾好，咱的玻璃面少散，拄食咱你讲80血，食咱的这个。玻璃面少散少油啊，足好个安尼。
1: 有当时啊，你无食薰啦，啊嘛无啉凉个嘛，无啉冷个啦，无食冷个啦。啊，毋过吼，咱有回来啊吼，即脑拢较会退化，吼，迄气管较会退化，啊退化吼，佫会打打，啊打打吼，拢安尼尿尿，会想要扫，吼啊滚水啉落去吼，一打久好去，但是着黏伊又佫扫，啊真容易会去扎着。啊，所以讲吼，咱这个脑都要甲顾好。啊，咱的玻璃面少散，你较骨来食嘞。啊，咱。

0: 唔少变讲哦，啊扫咧到底哦，都哦扫到偌功夫咧安尼，对头扫到尾安尼。
1: 哦，扫久，
0: 嘿，扫掉真艰苦呢，迄扫掉真艰苦呢。你若看安尼咧扫，迄样扫掉真艰苦，啊，佫足差。哦，迄家己差，家己差无当，结果差着别人。哎呀、
1: 啊，我著佮往往一个去啊洗洗，哦，迄个唔差，六七十下敢有啊啦，大大箍安尼。
0: 嗯，
1: 好。伊安尼，口罩阁挂咧，扫甲安尼，我想，哦，可怜，即安尼，你无像医生惊治扫啊，吐水塞惊热闹啊。
0: 啊，你若感冒有病毒啊，当然迄病毒好啊，毋过吼，你迄感冒就是爱互医生看，啊，即扫净就上恶好。啊！你就是医生看，啊，咱的这个玻璃免扫散吼，戴咧后边那只。
1: 对啊。哎，
0: 啊，平常时啊，都爱食。
1: 节目啦。
0: 嗯。
1: 哦，迄扫甲安尼，我听了讲啊，实在太可怜安尼。
0: 真艰苦啊！
1: 真艰苦安尼。
0: 咱干那伫边仔咧听，就真艰苦啊。
1: 咱唔敢讲，啊，不如你来食这個。
0: 嗯。
1: 等下讲，讲安尼布置，你甲我介绍个产品啊。
0: 哎呦。
1: 哦。
0: 嗯。
1: 人若有咧扫的中间，你袂好势，你甲推荐。绝对袂让你浪费。
0: 对，
1: 玻璃免扫散。
0: 咱这治扫有效。
1: 找洛江小姐，2999-8692。
0: 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1: 来，
0: 广告完毕。
1: 今仔罗传林老师来找我，千里迢迢，伊拢不爱坐迄捷运安尼吼，对新店来找我，都要开600块的这车钱。好朋友啊，对无？来。伊写书的，啊，我唱的，王太太选播的《人生可比海水》。

0: 我哩家在咱王太太有甲咱选一条人生可比海水。
1: 嗯，
0: 传音老师今仔有去找我，哈哈，两个咧讲天讲地，好好讲袂煞。
1: 嗯，
0: 规天阮两个拢泡茶。
1: 嗯，
0: 安尼嘛是真爽啊。
1: 嗯，
0: 哎呀、
1: 啊，啊配咱的这个一口松。
0: 好好。
1: 嗯，
0: 伊讲，哎呦，啊这啥？啊，这个肉酥掉啊！哎呀、啊，
1: 哎呀、啊，啊泡啊泡茶配肉，
0: 真啊爽啊！
1: 配这一口松都拄啊好。
0: 哎，个爱台湾的养生美，
1: 嗯，
0: 哦，啊，真啊爽，爽歪歪，
1: 嗯，
0: 哎呀、
1: 啊，哎，啊，所以咱节目中诶，这产品啊，拢袂歹啦，啊，都要治疗的啦，吼、啊，要保养的啦，啊，像讲要爱水的啦，
0: 哎，
1: 啊，要好食的啦。哎，做姨娘的哦，这拢 OK 啦，
0: 对啦。对啊，啊我甲您讲哦，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
1: 嗯，
0: 迄南极哦，伊一年冬天拢结冰啦，
1: 嗯，
0: 啊，甲北极嘛同款啦，迄冰若叫融融吼，哇，啊就地球就惨啦，哦，啊，像这个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伊有欧米伽十二。佮调整咱的生理机能，啊，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尤其是伊即个有 EPA、DHA，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啊，足赞的，哦，
1: 嗯，
0: 所以你若买咱的这个产品，或是讲要一口松，哦，啊，是讲要即个磷虾油，啊，是要其他的产品，用问洛江小姐。
1: 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询问。
0: 嘿，
1: 广告完毕。
0: 来，啊，过来，你看要搁多一条啊？
1: 嗯，
0: 迄、那个苏波形象生活路。
1: 好来，你找到就生活路啊。
0: 这板桥的胡太太
1: 太
0: 所选的吼、哦。
1: 嗯。

0: 风流的寄存人，
1: 嗯，
0: 哦，啊，阮全部时间奉献的用筋骨，
1: 奉献的大光明，
0: 奉献的五年戒毒丸，
1: 搁有咱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面扫扇，
0: 扫药真好哦，
1: 嗯，诶、欸，哦，然后咧酷酷扫的，
0: 看人咧扫中间哦，
1: 嗯，
0: 你抱人食这玻璃面扫扇，
1: 啊，那无咧扫，感觉那有啊，奇奇怪怪嘛，会使食。哦，你有当时啊，呢，那讲到对外口转来哦，啊，感觉那有安尼怪怪奇奇，
0: 嗯、
1: 哦，咱就加安尼看两东西
0: 啊，
1: 落去食。
0: 加水，加啉水啊。
1: 嗯。
0: 保护是无歹啦。
1: 对。
0: 哎呀、
1: 啊。哎，啊无即嘛，这空气垃圾啦，哦，啊这病毒啦、病毒啦，啊拢较会容易感染。啊，咱有当时啊年岁侪，那有拢较大，就较会想要扫，哦，这拢甲买转来食。玻璃面扫扇，足好用的安尼，吼、哦、啊！搁有咱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这一罐40粒，1800块，原料是法国的。
0: 嗯、
1: 啊，咱这罐的特色就是高效保湿、亮丽光滑、不油腻。
0: 啊、这里边哪处理呢？
1: 嗯，
0: 面洗哦清洁，啊，了后 EGF 青春胶囊吼，甲放落去。
1: 嗯，
0: 哦，规个面放啊放啊，这阿妈棍家呢？
1: 嗯，
0: 哦、好。啊，即马等大波人安尼就算真好啊！
1: 嗯，
0: 搁有咧小姐太太头家娘安尼吼，咱个迄个珍珠霜吼、喔，摕来啊，一块镜安尼足水，啊，摕来爱甲，
1: 搁有一块海绵，
0: 哎，
1: 足高水个海绵，安尼甲抹抹咧，
0: 吼，规个面咧，规个水个，
1: 嗯，
0: 自然水啦，人绝对袂甲你讲啊，你化妆无，
1: 嗯，
0: 叫做自然水，吼、喔。问陆江小姐，今个买顿啊，你个处理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陆江小姐登记注文。
0: 来，
1: 广告完毕。
0: 内湖的梁先生真在康呢。
1: 嗯。
0: 伊讲怀念的亚江边，我想在想想啊。伊讲张龙龙啦，
1: 雄雄叫袂记哩啦，即张龙龙的歌啦。
0: 啊，大家来个听吼。
1: 嗯。

0: 张龙龙唱的吼，
1: 怀念的夜干冰，
0: 伊咧唱歌偌好听的呢，
1: 哎，
0: 哎呀，
1: 啊嘛有迄个什么秀白的夜干冰，
0: 哎，拢干冰安尼啦，
1: 拢改编的，
0: 伊真好唱歌呢，
1: 嗯，
0: 伊伫咧倒位呢，哦酒店啦吼，
1: 嗯，
0: 啊有其他的娱乐场所，然后咧唱歌的所在，伊拢会去唱，
1: 嗯，
0: 哦这个唱半点钟，迄、那个唱半点钟，
1: 嗯。
0: 啊，就趁钱，趁个个爽歪歪啊！
1: 嗯，
0: 足好唱歌的，张龙龙。
1: 这嘛是出戏要来唱歌的，对
0: 啊。啊，这老朋友啊，
1: 嗯，
0: 啊、我真久嘛唔捌讲去这个风景所在吼，
1: 嗯，
0: 啊，就无去看到伊啦。
1: 靠腰的，你安尼讲人当对人咧风景所在，哎呀、
0: 啊，哎、欸，看到我啊，柯大哥，吼吼，
1: 嗯，
0: 真好。
1: 那伊是咧酒店唱歌，
0: 哎，
1: 四
0: 季啦。
1: 哎呀、啊，
0: 四季拢有，哎呀、
1: 啊，专业的啦，
0: 哎，专业的啦，
1: 嗯，
0: 唱歌足好听的，
1: 对啊，
0: 哦，来，即马搁一条吼，朋友话讲要听，咱两人的约会啦，
1: 嗯。

0: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毒呢，若无甲排毒诞生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即个脏腑变成了即病菌。红青五年解毒丸，紧甲买转来食。哦，咱即个热度会变成即个心火，啊会造成即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即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即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呐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干，大便会闭结，内外痔疮。你紧来吃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都要吃。
1: 嗯。
0: 北来的火垃圾清清的，哦，你无甲清的中间哦，哇，上惊就讲惊去生个歹物啊呢。
1: 嗯。
0: 哦。北来火啦，肠仔火啦，胃火啦，迄火若夹起中间哦，嘴大、嘴苦、嘴臭，哦，这清肝佮兼解毒，啊，一罐才1200元尔，哦，转来买转来食，北来火垃圾，甲清清哦，调安尼，哦，人也较袂讲安尼。

0: 这火安尼大吼，人安尼袂快活哦。红枝黄泥盖大完，紧找罗岗小姐助文安尼吼。啊，咱即马有这个一口松，
1: 嗯，
0: 哦，啊要教好你，
1: 一粒一锤安尼。
0: 对，啊你若讲哎，啊我迄都有啊吼，我买迄个磷虾油，哎、欸，磷虾油无俗呢，
1: 嗯，
0: 一粒六十粒吼，千六块。
1: 对。
0: 哦，
1: 啊，买两盒送食，
0: 哦，才有送食，
1: 嗯，
0: 哦，
1: 嗯，
0: 所以咱的产品真好，教好你的物件，原来是足赞的，哦，啊，若无赞哦，送你嘛无效，
1: 对啦，
0: 系啊，
1: 物件都要下用
0: 啊，对啊，
1: 啊，若无下用，迄就拢加开
0: 啊，
1: 系啊，所以讲。下用好用就无贵啦，
0: 对啊，
1: 啊无你若讲啊，都贪着烧啊，买规堆安尼哦，
0: 嗯，
1: 啊顿拢无咧食袂去哦，安尼囥规堆嘛是无意义啊。
0: 人讲人要送，要大组啦、小组啦，从啥买规堆啦，啊你买规堆是免去食，啊，对啊，食一项就好，
1: 哎，
0: 哦，
1: 嗯，
0: 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碧峦的公路，夜雾的第二国道，我知道。

0: 这么紧就换这个歌也完
1: 了。
0: 对啊，
1: 这个歌还有这么短吗？
0: 啊，就我也有一阵雨啊。
1: 嗯，
0: 对啊，
1: 这样短短而已。
0: 对啊，放完了时间都够了。
1: 哎，
0: 记得哦，
1: 重点
0: 在我们的产品哦。
1: 嗯，
0: 靠了刚小姐，
1: 对，
0: 我们的产品很好。
1: 咱的专线电话吼，要记得清楚。
0: 2999-8692。
1: 对，啊，若无咱那本日志吼，顶管毛咱的专线电话。
0: 哦，对啦。
1: 哦，有2999-8692，搁有2999-8693。
0: 迄拢免惊，袂记啦。
1: 这两支电话，你若甲记好清楚，还是讲咱的这日志顶管哦，你若看好清楚，拢免惊讲这找无阮安尼。
0: 对啊。
1: 嘿啊。
0: 啊，咱时间到位啊吼。
1: 对。
0: 咱明天再过来。
1: OK。
0: 哦，忘记啊。
1: 挂电中。
0: 要甲所有的朋友讲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空调好处边，可能拢伫身躯边，也用继续现场飞拍你，现场电话讲继续甲你用卡着卡通2835819 2835819，也用拢赶紧甲你做服务哈。你搞来飞拍路，电话边也用甲你服务，即马当犹太就是咧靠底油哈。咱一组两罐只要1800块，够加咱的蔓越莓款顶哈，过来氨体素、低蛋白糖油宝哈，4罐犹太3000块，现在正特价哈，等咧特别犹太，够加上胶原蛋白哈，4罐犹太3000块，1罐冰棍脆哈。差不多存700多块啊，尔，管价一罐就850吼，所以咱后面怎啊来买上少哈？你呐交代番有咱的氨体素、氨体素、糖油宝啊、低蛋白拢会使哈。即马等咧犹太哈，即马等咧犹太哈，4罐犹太3000块，够加加咱胶原蛋白，大刚泡大刚啉，并用加倍加分啊哩哈。那哩氨体素够加胶原蛋白上好哩，泡滴咱的氨体素来对当者来补充哈，胶原蛋白够这里、個。伫咧帮助咱即个软骨啊当中的即个胶原蛋白的即个形成，甲着组合安尼吼，所以咱好朋友，咱即马变肥要加一包吼，逐工甲泡，逐工甲啉安尼吼，咱泡氨体素的时阵甲加一包啊，咱的胶原蛋白，两工泡一包嘛会使吼，逐工泡嘛会使吼，一工食一包都会使，胶原蛋白免肥要加好哩吼，错过都无啊吼，啊，佮有咱的姜黄素、蓝桂。

既葡萄糖胺三管三千，感官都会使混合搭配，都会使安尼吼。感官上胶原蛋白好哩，姜黄素、蓝桂枝、葡萄糖胺拢总有哈。啊，蓝桂枝吃过朋友大家都好咯，足侪朋友讲啊，我暗时啊直直走便所，这个啊常常拢安尼困未好，咱蓝桂枝来个吃。啊，有朋友讲啊，我当时配合姜黄。当这个类使用，效果也不错啊！你哈，你若唔捌试过，你个试看吧。即马三罐只要三千哦，哈，原价一罐拢是1400块，所以咱好朋友唔捌叫贵朋友电话赶紧哈，2831-5819，2831-5819，敲到卡互通，再来排热多3分钟。

0: 啊，你好啊，你，哎呀，你都讲红潮，怎么讲这样？你笑
1: 笑，谢谢谢谢。
0: 好啦，你都无用啊，你
1: 好。感恩感恩，
0: 好，拜拜
1: 拜拜拜拜。

来，空中好厝边，过来拢伫身躯边吼，大家欢喜笑笑，哎，就是咱空中好厝边做节目上大个目的安尼吼，你若欢喜，我就开心啦吼，所以。

要听介绍跟做朋友跟到老的到收听都是咱的好朋友忠实的好朋友哈，欢迎你加入最会来加入空中好处朋友的哈，大家来听阿红讲笑话，这白口罩无的要跟咱家在有哦哈，听阿红讲笑话，大家听听欢喜笑笑啊，听听好听，介绍跟做朋友跟到收听，听咱收音机、脸书、FB 或者用咱的手机啊、平板电脑，今麦拢会当听哈，嘛真鼓励咱的好朋友来有智慧型手机的哈，拢会使用这个网站找咱华夏公布电台，面顶都有线上收听，直接收听都会使，简单个方便，个足清的哈，拢无干扰安尼哈。收听咱空中好处边，准时锁定时间，周六要听都有哦。来，今日要来讲的这笑话是红阿婆的笑话啦吼，啊，这红阿婆就两个哦，这查甫人在。哎，卖完啦！讲啊啦，结婚了安尼哦，我歹命，我歹命，两个咧比歹命哈。其中一个哦，叫做阿达啦，阿达就甲因朋友讲，讲你都唔知道我就歹命，我咧结婚了，我某干啦，我200块，200块钱啊，佫另外叫我负责买早顿哦，中昼顿哦，夭寿啊！我、哦、这太太那也真凶安尼哦，结婚了安尼哦，一干干互伊200块，都还佫负责早顿甲中昼顿哦。那也真凶啊！啊，哎，另外一个朋友啊，这阿明啊，在里讲，哼，拜托，你教我凄惨啊！阮太太哦，这个啊，无给我200块啦，但是伊有给我2张卡啦，你吼、哦，啊，不过哦，伊唔免给我哦，这个，负责什么早顿、中昼顿，啊，干那给我2张卡啦，嘿、欸，伊讲。这个啊，阿达在里讲，靠呀！我、啊、给你2张卡，足好玩嘞！我是200块尔嘞，给你2张卡，你搁卖完哦？伊讲你都唔知，你搁有200块，恁爸干一张悠游卡甲健保卡尔了。哈哈哈！比看什么人哦？结婚了哦，较衰小。太太到底提偌济啊？可以去开啊？你吼，一个讲，因太太有200块。个台负责早顿甲中昼顿，一个讲哦，要算啥？阮太太敢若我2张卡尔，大家听我讲，哇，2张卡真好啊嘞吼。结果伊讲哦，无啦，敢若我又卡健保卡尔。我听你爱笑哎吼，所以讲咧，好比我这太太唔是今日乌白开啦，当然啊，这个啊钱哦，太太落掉的都是希望啊啦，这起家吼，真重要对吧吼？这出来开销拢爱负责对吧？1500袂使浪费啊！你吼，啊，厝内哪有通食？当然你得悠游卡、健保卡都有够啊！无你阁想要开啥？总袂使像拄只即郭妈妈讲诶哦，即阿伯啊讲走去哦，去用蒙啊！你钱使咧乌白开，要蒙来，我甲你蒙。喂，卖乌白讲吼，所以讲咧，好比哦，即钱要开，当然钱要花在刀口上哈。结婚了，这个责任就愈重，无亲像啊，这个、无结婚前，一人爸对不？这个规家靠总爸对不？哈、哦，那不一样。啊，哪讲结婚了，咱这厝内开销都用钱用多，都必须爱精打细算哈、哦。所以卖怪太太吼，安尼则无情。一个讲我200块，一个我你悠悠卡进包卡。我感觉嘛是有较少啦，好不好？加减哦，即买地者1000块咧，无临时临了，真一间欠钱免做咧哈。所以太太哦，麻烦买涨个价，好不好？买涨个价咧哈。对啊，提给我来，后边大家听咧，欢喜笑笑哈。来困盘三领秋，掠伊心肝阁掠袂着的红毛心。最近来听这首歌哈，多富啊，拄只讲个笑亏，朋友点不爱听哈。空调厝边快乐摇动，伫身躯边，当然厝内哦，家和万事兴啦，家不和万事兴哦，阿公婆大家孝敬，家庭会愈来愈圆满啦。

来，广东这边快来，拢伫身躯边，也要感谢一下咱朋友伫咧交代伫出门哈，咱三林埔两边拢正好，咱黄太太谢谢来交代出门，咱的南瓜子啊咧哈，啊伫二路讲，哎，食咱南瓜子就好，伊讲进前水拢唔敢加啉哦，现在无啉水，伊讲哦，因为水若啉落去，想要走便所，尤其是暗时啊，更加烦恼啊咧哈，所以朋友啊，你是唔感觉暗时啊咧困啊咧啊，常常起来跑厕所，跑个三次四次，是不是有会做失败？变成啊，怕拍咱困眠的这款啊，这红酒啊嘞哈，坐当当当多，而且唔敢啉水啊。迄只讲哦，热到要死嘛，唔敢啉水。但你好比话，这对咱身体拢袂这里袂讲介好啊嘞哈。所以讲，咱你好比话哈，咱嘞这真侪好朋友，大家用这款退化老化的情形啊，好，你甲咱通知做信号啊哈。介绍咱嘞好朋友来食咱嘞南瓜子，用心的南瓜子哈。咱嘞这内底这成分真正有够好，内底有这南瓜子、茄红素。拢总有啊咧吼，互咱好朋友来保养、来照顾，互咱后袂讲暗时啊中断困眠啊咧吼，直直走便所。咱好朋友吼南瓜子、南瓜子，过去听过足侪人咧讲过南瓜子，但是咱好唔捌吃过。

吼啊，特别犹太的时阵嘛无遮好价吼，所以咧，好比如吼，你即阵来交代做文造他犹太三罐三千块，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嘛？会唔会含这姜黄当这叫，含葡萄糖胺当这叫，拢会使当这来交代欢呼呢？用心的姜黄素、南瓜子、葡萄糖胺，统统都可以哈。三罐犹太三千块。啊啦，那曲 Q 店，我比如讲啊，那曲 Q 店有咧犹太有安尼吼，咱那曲 Q 店用心嘛同款哦，特别即促销犹太，好咱好朋友吼，三罐犹太4300块，即阵来买同款上届上安尼吼，现在买最便宜，用心的那曲 Q 店嘛是有特别犹太，出轨都无啊，同款都有加胶原蛋白，加一包互你，电话则交代。哎，2831-5819电话再靠到靠通2831-5819靠到哈，过来安排时代家人哈，这是咱陈大姐电话爱听最顶来收听哈，现场电话2831-5819。

来天气热来，咱的好朋友，即马咱个在担心着一挂疫情，一个来三星，啊，疫情是不是就进行？什么这里啊，这进行吼，咱拄着这个疫情啊，咧无啦无同款啦吼。即摆疫情是伫咧这个瓜国吼，即刚果的民主共和国甲乌干达，最近爆发出伊波拉的这疫情啊咧吼。什么是伊波拉？咱的好朋友，伊波拉病毒是一种有致命性传染的这病源啊咧吼，因为伊是。人家这里啊，像狗啦，或是猩猩哦，这里啊，这种流传的这款这里病，传染这病症安尼啦吼。伊传播呢，不是像感冒安尼透过空气迄只飞沫传染，伊是透过着你呐接触患者诶，这个血液啦、汗水啦、嘴呐水啦，迄只讲哦，伊的这身躯顶啊，这摸着所在都有可能吼，会去碰去接触着传染着安尼啦吼。像这里啊，面层单啦，哈是尖头这。污染性嘛是会哦吼，包括接受到这狗啦吼，狗屎啊嘛拢会安尼吼。那么这病毒潜伏期间差不多两天至二十一天吼，发病了进展的速度非常紧，这个变成哦，这个大量身体出血安尼吼，大量体内体外出血，所以咱后面这非常可怕。致死率吼超过着90%，所以很可怕吼。所以伊波拉病毒吼，起来时阵是真恐怖啊！目前伫咧刚果、乌干达拢造成到真大诶，这个问题安尼吼。所以讲哦，即马旅游诶境界嘛，从这乌干达甲着刚果调整变成红色诶政府啊吼。所以咱诶好朋友吼，即马呾前往着国外旅游诶朋友吼，像这个乌干达、刚果，可能你较少去，应该算是比较较我非洲国家啦吼。比较少去，不过咱的好朋友吼，这嘛是爱特别注意提醒大家哈。即马这里啊，这疫情吼真侪哦，拢是爆发起来，拢是真恐怖安尼哈。所以咱即马大家都爱特别小心甲细致，然后尤其即马大家拢爱出国，休困时间哦，无咧国内拢是爱出国去安尼吼。啊，走来走去，团来团去，拢有可能对国外炸一款病毒细菌等来咱台湾，这都有可能哈。所以讲做好消毒。啊，戴好口罩，这也是同款的吼，嘛是爱真注意哦。有边讲哦，热到要死，你个叫我戴口罩，后来后面就是因为不注意，这比较容易去传染病菌、细菌。无你看吼，这最近虽然真热，但是感冒人依然真多哦，吼，所以提醒咱后边话，做好着封闭，好，这提醒咱朋友哦。

哎，亲像因为即摆吼，即个暑假咪要到位啊，足侪人安排哦，带囡仔出去佚佗啦吼，暑假吼，出去放松一下咧吼。那么嘛是要注意着讲国外吼，即、這个那讲外口吼，即、這个消毒啦吼，还是讲口罩吼，最好还是要携带一下啦吼，比较较好啊。不过大家知啊，来继续安排朋友点播一点阿红，持续收听讲我和你口，咱最近来收听。

来天气当热，胃口拢无啥好，袂饭不爱食，有诶出去较无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咱诶安提素会使甲泡来食吼，专心顾你营养，专心顾你健康，就是咱营养师系列吼。有糖尿病食糖油宝，有疾病患者食低蛋白，安提素要帮忙咱所有好朋友，逐天补充你需要缺乏营养元素。有诶袂饭较不爱食，咱诶好朋友啊，肉不爱食，菜也不爱食，嘿，啊，大家拢食啥？啊，就凊彩食，凊彩食营养就凊彩。给你补啊，不搞那你会不会怎么办？身体就会怎么样？给你通知啊，做信号啊。所以你最近较无力，最近感觉讲话咱较消散，最近感觉讲啊啦，咱面色较差，最近感觉体力较歹，人较安尼哦，这个无精打采。那你会不会安体素来赶紧来个泡来吃？阿公，我爸爸妈妈营养分当对家来个做补充哈。那因为咱体质无同款，你是这个糖尿病友，咱会使食酸的糖油宝，有机病患者酸的低蛋白，安尼对当然啦，退咱。每一位女性订做你的营养粉，好咱的好朋友吃到你需要真正需要营养粉那里哈，所以咱的好朋友用心来做这个设计啊，好咱的好朋友营养拢补会够安尼哦，营养那一百分，健康都一百分啊哈，所以咱的好朋友安提素甲泡来吃哈，咱逐工做早顿做宵夜拢会使。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个泡来吃看嘛？我给一罐850块，今麦来交代主文四罐又台3000块，平均这一罐剩750块哈，一罐都少一半哈。现在买最便宜，要交代要还有电的关键，四罐又台3000块，安体素。有糖尿病友食糖尿宝，腰肌病患者食低蛋白。

来，公牛宝宝，现在给阿兵报告气象资料哈，现在赶快提起就抓哈。今天还是一样是多云好天气，但是待会后面明天再被特变天啊哈，因为有梅雨后，方面这道方面的高位啦哈，哎，这道方面会影响到咱拜五、拜六天气啊。过来咧，礼拜拜一、拜一、拜二，受到这个风台强密哈所带来的这外围环流影响哈，嘛是导致到咱台湾的落雨哈，所以讲咱后面和拜五以后天气变化都较大哈。啊，尤其要提醒咱大家吼，若要去日本佚佗朋友吼，啊，沖縄日本的方向有这个强密的这个风台会过去哦，所以你一定要提前来做了解到航班的起落情形哈，啊，還有当地这个天气状况啊嘞哈。那么另外，搁在菲律宾海面上，搁有另外一个接待性系统当地的形成，预计在这个五月底六月初会变成第七号的风台哈，第七号的风台，所以咱好朋友哈，将会在咧。即、这个六月初的时阵哦，比较比较密切即降雨的情形，所以咱好朋友吼，即波的方面是不是跟梅雨同款呢？不一定吼，所以咱好朋友吼，最近即几天热个会靠腰，即吹人讲热个会靠腰，但咱好朋友过来后礼拜天气就变较不稳定，因为受到风台外围，甲着部分梅雨的方面吼，也个还未结束哦吼，所以咱好朋友也是要提醒大家吼，特别爱注意吼，啊那天气就是话，会给补充注意水分，给注意防晒哦。

来，这是跟咱常常在讲的这个食毒开车吼，这真正真恶心哦。讲食毒开车哦，在咧四年来已经加增加200倍啊！吼，台湾哦，即马这个食毒开车哦，已经哦，在咧这四年来超过200倍的这个增长啊！吼，而且诶，这个最近哦。

有真多吼，拢是少林耍鬼就惊咧吼，所以咱好朋友吼，即马大家台湾哦，知影讲哦，这毒。独家诶，即、这个情形安尼吼，诶，敢若竞争数一工都掠咧几落百件吼，所以讲即摆有立位都开始听到，大家心声该收发了哦吼，即款诶即个恶质诶人吼，都爱甲掠起安尼啦吼，而且加重处分安尼哦，所以有人提议讲啊啦，毒食毒速毒开车吼爱死刑，诶、欸，我觉得可以哦，是安怎？咱诶好朋友吼，无死刑，咱诶好朋友伊家己都食毒速毒。伊都要害又害别人啊，对无？哦，这算是杀人罪哦，杀人罪啊，你哦，你食到速度，你得家己警告警告，你得去塞车。但联合朋友，这个没有判死刑，干没赛，好、哦、啊。但是台湾就无死刑了，要叫伊判一个死刑啊，你哦，哎，敢那真困难啊，你哦。所以联合朋友吼，不过有人提起出来，表示讲有人开始伫重视啊，较想影吼。所以讲联合朋友，这加重处分是一定来的咧吼。到底加偌重，再当予大家惊，所以讲哦，这嘛是需要修法单位来做着重新的考虑甲评量安尼哦。不过咱也会表示一下，食毒素都开车，即马比酒醉开车更加严重。当然酒醉开车也真严重，但是食毒素都会愈来愈多啊。

哎，台湾现在什么上多啊？吃毒的上多啊？诈骗集团上多？哎、欸，我来弄这些，通通是这些的哈。我来那边有诈骗集团哦，这款头路不好做啦，对吧？哈、哦，这诈骗集团拢比在上后边啊，车手上可怜，出来外口做车手的哈，拢向被害人来收取到这个现金了，最后变成啥？这个法律单位处罚的人来的哈。哦，叫我们抓到最近一个哦，这胡林郎就来了，最近才加入到诈骗集团单位车手的哈。在咧去年七月中间，收取着被害者43万的款项了，后来叫抓去，啊，伊搁在咧讲讲哦，这套路足歹食，啊，外口热到要靠腰伊安尼吼，面顶搁一直敲电话讲换所在，换所在，换来换去，换来换去，热到要死。不好啊，咱的好朋友啊，即马有用得着啊吼，即车手都叫用判刑，甚至也搁爱赔偿人的即个金额呢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吼做车手干唔好啊，你要拢叫骗去做车手，你两摆做人车手，我相信诈骗集团无依法啦，对吧吼？要怎么骗？骗人哦嘛，骗未着钱对吧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唔当，什么头路拢好食，唔当去做诈骗集团呐。

来，即卖即小人特别多安尼吼，最近讲代替吼，有一名女主公啊啦，伫咧即个啊，即、這个坐火车诶时阵安尼吼，心情讲歹啊，心情讲歹啊，心情歹安尼哈，心情歹要安怎？伊怎啊举迄个物件了去破坏人诶啥？即、這个啊，火车诶即、這个。车窗安尼啦吼，将这玻璃甲弄破，然后怎啊落车紧酸，惊动了所有的这旅客安尼吼。好佳哉是惊吓一场尔，无造成到人员伤亡。不过去用听到这二十二岁细汉的女人客安尼吼，伊在讲，我当时是心情歹啦，所以我玻璃甲弄破啦。啊，嘿，你真乱来有影，真乱来有影了。伫咧庙咧三二站吼，即第六车厢吼，即区间车吼，第六车厢啊，真路人客，唔知什么原因啊，用即、這个啊，即个窗啊门吼，即、這个玻璃窗吼，即、這个啊火车玻璃窗，全家拢我破咧，然后我破起先，真正规车拢惊掉啊咧吼，好加载吼，即、這个无人受伤吼，啊，即、這个嘛紧酸吼，紧酸啊咧吼，即个叫掠掉吼，所以刚才因为心情歹啦，心情歹啊咧吼，即真正什么人都有，小人特别多啦。

来，即马天气热吼，足侪人拢会去游泳啦、海边啊啦去佚佗，爱特别注意安全啦吼。最近在当讲有一个啊，即、這个发生一个意外吼，就是、一名79岁吼，涉嫌的即个乌鸡上安尼啦吼，讲哦，诶、欸，叫朋友安尼吼，即、這个啊，即、這个放婚照啊。

是怎样讲？伊讲伊就甲朋友讲哦，去啊，这个海边啊，唱水味去掠鱼，去掠鱼，唱水味去掠鱼安尼吼。啊，朋友啊，船驶去到外海，啊，叫因讲安尼哦，大家哦，落去讲安尼哦，掠鱼掠了才起来安尼吼。太太讲这七十九岁儿子上安尼吼，鱼啊掠到要起来时阵靠腰，啊，但阮的朋友的船内无鱼啊，去用放昏叫，欸啊，这个船顶欠一个人，敢唔知啊？嘿，欧志尚讲伫咧海印顶面那里吼，浮会顶面，浮会顶面那里看无准啊，到底安怎？七十九岁后，凭着伊的求生的意志啊，然后伫咧大海当中收三点钟，自行脱困上岸顶啊，然后伊咧讲哦，哇，这后日要叫船啊，我爱来注意吼，这个船啊，佫会甲他放昏叫，甲放伫外海，歹插伊啊了，讲悄悄要去。外海掠鱼啊，你吼，啊，这唱水味类啊，你吼，起来了啊，你吼，啊，这船啊，做一招，人啊未起来嘞，吼，人啊未起来嘞，吼，所以讲，咱后边哦，这要去出去，这个海边啊啦，游泳啦，佚佗啦，吼，第一都要注意安全。过来，你叫这商家的船啊，是不是安尼哦？真正讲啊，有信用度的，过会讲放昏叫，真正讲会惊死人的，你啊。

来，最近天气足热的，你有感觉讲，咱兜的冷气敢那愈出诶吼，愈袂冷安尼对无吼？表示啥？哎，冷气开始有故障啊，有问题啊吼。最近哦，一间公司就是咧台南吼，最近足热吼，热到叫咩40度啊吼，快40度，39度多安尼吼。所以讲哦，这里也真侪朋友讲，最近真正有够热，有一个这个公司就是安尼哦，大家去上班，但感觉讲哦，这冷气愈吹愈烧啊，就是冷气歹去啊。结果一个去看清楚，才发现讲，外口哦，室外机哦，已经去用搬呀，敢那剩室内一台，家己咧放尔，室外机拢已经去用搬去啊，咧靠呀，莫怪讲热甲咁死啊，你吼，等下有没有即下某人偷提啥？偷提冷气咁滞啊，你吼，所以讲到民众啊，直直讲哦，公司的这里、個、啊，这個、外口室外机啊，你吼，叫两个这個切刀的这个罪嫌啊，你吼。赛车将伊再造完了哦，财务损失超过了20000多块，所以即马已经全力伫咧追捕当中吼，所以讲咧好比哦，领导的领气呢吹袂冷，爱顺顺看看的吼，是不是外口室外机已经去用搬去啊？一般拢是楼卡厝啦吼，公司行路坑伫外口，还比较较有可能去用搬去。嘿，有包摘掉的，领气的室外机都去用搬去，我真正有够狠。

来，人讲关门爱带买物件都爱看吼，爱找迄落有互相信任的安尼吼。最近台东有一个妇女朋友安尼吼，伫脸书顶面看到介绍真俗的一个小三玉啦，吼小三玉安尼啦，吼这蚵啊，伊就讲哦，这敢那袂歹哦，足俗的哦，三斤敢那450块尔吼。结果一个落单了，就惊讲哦，卖家传来这个送货这消息安尼啦吼，叫伊都要转销互伊，一个转完了，咱的好朋友你敢知？伊的卖家的这小货内底拢总有50几万都去用冻结起安尼啦吼。即马咱的好朋友啊，这个小货平冻结起了，都变成网络一场骗局去安尼吼。所以讲落单了，害家己的小货去用冻结啊，这个啊，这个真侪人伫咧讲，即马的这网络真正太恐怖安尼吼。我敢若落单买物件，结果小货都变成啥？变成去用冻结去啊，那变安尼。哦，所以我来好朋友吼，即马这个啊，这个诈骗的这個消息真正足多安尼吼，所以咱好朋友吼，即、這個、有真侪拢给你欺骗啊，用这个网络给你欺骗安尼哦，害你讲啊啦，最后落入到啊诈骗的陷阱当中安尼吼，所以讲哦，这个网络买物件买一定要特别小心哦吼，即马网络有真侪拢作假，甚至是诈骗集团挑工设置的这个陷阱，和咱的好朋友吼，乌窟啦，和你跳，你个唔知道真正怎？变成啥？变成啊，这个诈骗集团哦，太歹对象啊。

来，以上新闻报告者，感谢各位朋友收听。空中我厝边，看到拢伫身躯边，拄只报新闻，无该接到电话，电话继续加卡哈。2831-5819，2831-5819，天凉好个秋。

哎，广东好处兵役快乐，拢伫身躯边，要交代要烦恼，拢赶紧甲你做服务哈。哎，比咱最近的这永信长乐好康犹太姜黄素、蓝桂枝、葡萄糖胺，起码三罐只要3000块哈，够加胶原蛋白哈。哎，咱姜黄素、蓝桂枝、葡萄糖胺拢是永信的这这消费商品，唔捌食过朋友你甲试过买哈，捌食过姜黄素，捌食过蓝桂枝，捌食过葡萄糖胺，唔捌食过永信的对吧哈？咱的蓝桂枝哈，帮助咱暗时较好困，唔免咱咧一直爬起床，天天伫照便所，出侪时代好朋友拢讲啊，我即款水拢唔加啉咧，暗时啊要困都唔加啉水，吼、哦、啊有诶哦，我早起时啊嘛唔加啉，因为出到照便所。那你好朋友吼，南桂枝你个试看卖吼，咱这拢有这上好的这个成分伫内底，尤其是用心出品，品质上佳一定啊咧吼，唔捌食过你个试看卖，男士朋友、女士朋友拢挺好食吼，咱、哦、南桂枝，今麦来交代作文，三罐只要3000块，原价一罐都爱这边2000几块，所以咱好朋友即摆来交代作文最便宜哈，即阵来买上优台，三罐只要3000哈，啊你若要搭配姜黄素、搭配葡萄糖都可以哈，蓝桂枝三罐优台3000块，够其他胶原蛋白给你哈，2831-5819，2831-5819，卡好着卡好通。

来，讲到好厝边，过来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现场电话讲继续，家己用卡掉卡通，要交代要换有安提素、低蛋白、糖油包，起码拢有特别优待，四罐优待啊，这3000块吼，四罐只要3000块，够加加胶原蛋白哈，胶原蛋白要推广，好咱的好朋友大家来吃看卖。胶原蛋白内底有20小包，每一包咱的好朋友好拢用泡，用里面都会使，买使家己的安提素来滴，家己的低蛋白来滴，家己的糖油包来滴，通通都可以哈，很方便，很简单哈。啊，咱食道好朋友营养较无够，有当时啊，白饭较不爱食吼，尤其热天到位吼，哦，白饭就不爱食。咱另外朋友营养嘛是需要补充，早起顿、暗顿、宵夜拢会使个泡来食氨提素，营养真丰富，因为伊是依照着卫生部内底所营养标准来做牛心定做，用泡用啉的都会使安尼哈。啊，所以咱食道好朋友吼，你呐胃口较差，或者讲吼，咱感觉讲，咱肌肉一直流失去安尼啊，叫做肌少症，你嘛会烦恼对吧哈？啊，唔是咱不爱食，喙齿较无个。保卫去保卫也对安尼哈，那安提素为着你牛心定做，将这营养坑底来对，大刚跑大刚啉真的很好哈，大刚来保障咱时代好朋友营养健康，起码较袂亲像过去安尼哈，咱肌肉愈来愈消散，咱的好朋友哈，面咱的愈来愈毛嘞有无？营养较无够，毛病咪对你较够，营养加补充安提素哈，做者营养专家的这个感官给恁，大刚哦，这补充需要营养素就是来安提素哈，这阵来。交代做完，咱四罐又带3000块，够加咱的胶原蛋白2831589。

阿宏为你主持，予你上温暖、上幸福、上有人情味。空中好厝边，生活好马子，你我来斗阵，逐工笑嘻嘻，欢迎收听阿宏。

0: 空调好，主编，快乐的拢伫新古边，阿红介绍现场陪伴你礼拜假日无休困，阿红感官伫遮现场陪伴你的时间到位啊哈！现场电话2831-5819，2831-5819，靠调靠通，来搞早你好哦，来，
1: 哎，
0: 搞早搞早，嘿，早安，嘿，
1: 嘿，
0: 来，
1: 我要问你，
0: 嘿，嘿嘿，丢丢输呀，
1: 等等啊，未清，
0: 未清，未清吗？你有小可有搁准一个无？
1: 有啊，
0: 有哦，哎，未清哦，我安尼哦，我再跟阮工程的讲哦，哎，好不好？哎，伊去调整再会使，好不好？
1: 对啊，每次都很清，只有今天。
0: 今天不清楚，哎，怪奇怪。好啊，我再跟讲，好不好？好。
1: 帮我放一首那个淡水乱情
0: 哦。
1: 那个王宗平唱。
0: 王宗平哦，淡水乱情，王宗平好，我知哈。
1: 好，
0: 谢谢哦。
1: 谢谢你。
0: 好，拜拜。哎，来搞查理好哦。哎，拍摄，先扮演讲哈。空调这边快乐拢伫新古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电话位讲继续加利用，卡掉卡通，听歌双歌，交代欢乐哈。电话边啊，我们给你做服务，2831-5819来。

0: 姚仔你好。
1: 喂，阿红，我要点歌。
0: 好，什么歌？来，
1: 搞不一条连 TT。
0: 连 TT。
1: 一个一零唱的。
0: 哦，一零啊，
1: 一零，
0: 哎，一零啦，好，
1: 一零唱的。
0: 好，阿你我知哈。
1: 好，
0: 好，谢谢你哦。
1: 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0: 高仔你好哦，
2: 你好，
0: 嘿你好，
2: 高仔高仔，
0: 高仔高仔高仔，嘿是早安。
2: 我咧点一首《流浪的人生》，
0: 流浪的人生，这是林玉英呀，
2: 啊，
0: 流浪的林玉英唱的嘛？
2: 我唔知呢，
0: 唔知，
2: 我知影《流浪的人生》。
0: 好，安尼我再给你安排。
2: 哦，麻烦你哦，
0: 别别客气
2: 哦，祝你身体健康，
0: 谢谢你，
2: 感
0: 恩，
2: 感恩，拜拜，
0: 谢谢，拜拜。来，高仔你好哦。嗨，早安！嗨，高赞！
3: 阿公之心，一支心之边，所为战友，才知道善。
0: 高赞，嗨，你好，你嘛好，嗨，你好，嗨。
3: 谢谢。
0: 喂，
3: 我会麻烦你，甲我播一首日本歌。
0: 好，什么？
3: 怀念的淡水河边。
0: 怀念淡水河边，哈，好，没问题。
3: 好，感恩你。
0: 啊，感恩咯。
3: 祝大家健康，平安，祝阿公之心一世一干。
0: 好，好，谢谢你，感恩你哦，哈，
3: 好，
0: 谢谢，拜拜。来，高仔你好哦，早安。哎，高仔哦，嘿，早，嘿，是早安。
4: 早早
0: 哈。哎呀，哎，是。
4: 我想你在哈。
0: 哎，是张大姐呀。
4: 啊。
0: 有是不？淡水家的王兄。
4: 啊，淡水。
0: 嘿，淡水家呀，哈。
4: 啊，对。
0: 嘿，是是，早安，嘿，个仔。
4: 我啊，你妈妈呢？
0: 啊，你妈妈对。
4: 你那搞变那个，我跟你讲哦。
0: 你妈妈在对，嘿，对。
4: 因为阿红。
0: 嘿，有。
4: 我们提安体素。
0: 安体素呀。
4: 嗯，对，你有没有点？
0: 哎，有啊，安体素今麦有犹太。
4: 哦。
0: 嘿，对。
4: 我吼。
0: 嘿。
4: 我可以参详了嘛？
0: 好，你参详
4: 来。一个，看你这个拜上，啊，一个后礼拜上，我们两组。
0: 哎，两组呀，两组，一组四罐，你要八罐呀？
4: 对了，
0: 八罐。
4: 我一直单单你嘞，你今年有空我有跟你，你今年有空不如会讲。
0: 哎，对，很正常，正常。
4: 对啊，我听，
0: 因为我上课，嘿，对啊。
4: 我想你等前一礼拜，然后你先跟你讲讲请假。
0: 哎呀，对，请假，嘿。
4: 嘿呀，我想我能改照顾你。
0: 谢谢。
4: 没了，没了啊，可以吗？
0: 可以啊，下礼拜
4: 可以吗？
0: 下礼拜可以吗？下礼拜好不好？
4: 啊，
0: 就是拜差不多拜三四啊，好不好？
4: 哎，啊，这礼拜。今天礼拜嘛，
0: 哎、欸，对，这礼拜拜三四啊，好不好？
4: 哈，先来一套，阿哥、欸，
0: 好，
4: 就一套下个礼拜，你可以吗？
0: 可以啊，一礼拜一礼拜上下，
4: 嘿
0: 呀、
4: 啊，
0: 好
4: 可以吗？
0: 可以啊，可以啊，我跟你分开，好不好？哈，
4: 啊，你讲做一个外休，我是先跟你讲，
0: 好，我跟你分开，好不好？哈，
4: 哎，啊，今天送什么？
0: 哈？
4: 是送什么物件？
0: 今嘛，这回今嘛上的是胶原蛋白哦，有上胶原蛋白。
4: 哦，
0: 嘿，对。
4: 阿妈胶原蛋白。可以别的吗？
0: 伊即马干那胶原蛋白他送你啊嘞，伊即马无别行嘞。
4: 哦，
0: 你啊，拜谢。
4: 没啦，我是讲你呢，去洗碗已经嘛就好
0: 嘞。哦，洗碗嘞，对
4: 啊。
0: 伊即马干那胶原蛋白了。
4: 啊哈。
0: 系啊。
4: 哦，好。啊，做两礼拜可以啦吼。
0: 可以啊，对啊，你是要一礼拜，一礼拜上一组嘛，啊，后礼拜上一组嘛吼。

0: 血脉衰啦，
1: 好安尼哦，无血，啊你一头前前一工就提到下卡两层啦。对吧？哦，啊，这个一杯半的水。
0: 啊，你加了起苹果啊，啊，弄了苹果吹啊。
1: 啊，你好事拢吃完了呀？弄个吃
0: 完
1: 了。
0: 无半，连几粒无无啊，连叶啊都拢无半块。
1: 哦，叶啊都剥去啊嘞吼，咱长长叶啊你嘛敢剥呀？
0: 连叶啊都粪扫车去啊。
1: 哦，哎呀，粪扫车车去啊。啊啊，我跟你讲，我跟你讲，
0: 大哥问你看我多个用无？
1: 啊，我跟你，
0: 啊，你讲有啊有，我就免去别位买啊，无我就爱去外口买啊。
1: 我为着为着你，我爱经过个那个啥，那个生产的工具，
0: 哎呀，
1: 拜托师公给咱给做，
0: 哎呀哎呀
1: 哎呀，给咱给做啊，好不好？
0: 嗯，啊，叫伊去打做一挂。
1: 好啦，无恁囝在俄罗斯嘞，无多嘿啊，我嘛在俄罗斯啊。
0: 讲起真好食，真够，真香味有啊。我唔得含什么料类用，唔得。
1: 足香的吼。
0: 敢那五香味，五粉味啊，什么味我不要讲。
1: 我嘛唔知加啥。

0: 未拍子啊，
1: 未拍子啊，
0: 食完倒啊，食
1: 完，食完无够啊啦，无够咧，你拜拜都无够啊。
0: 有下摆讲有人要食，看也无人要食。
1: 啊，有影有影，对，你熟悉的熟悉，系啦系啦。
0: 啊，囡仔话要好食，啊好食就买好食。
1: 好啊，好食就好啊，对啊，吼。
0: 啊，谢谢你。
1: 未啦未啦，到时再跟你联络好不好？
0: 嘿，要食拢随你啦。
1: 好啦，再催我。好啦。
0: 我开就通好食。
1: 我开饭店
0: 的。无导游叫你的，无油嘛。叫你的啊，啥拢叫你，啊，恁都通好食。啊，
1: 我才开饭店的，唔惊人吃啦。
0: 嘿，你啥行都有。
1: 安尼哦，好啦，谢谢啦。
0: 走未去啊？你走未去啊？
1: 走未去，我卡巴去，卡巴去。
0: 那无就催你啊，那你走未去啊？
1: 好啦，再来啦。
0: 你真够介绍的物件，拢啥行都做好食。
1: 啊，好料好料。
0: 做的师傅嘛，真好。
1: 啊，谢谢。做
0: 到拢红菠萝呢，
1: 大个菠萝，
0: 一巴掌嘛好食，什么都好食。
1: 一巴
0: 掌嘛好食，哎，他鸡锁嘛真好食，
1: 好啦，
0: 真脆啦。
1: 谢
0: 谢，你像那安尼食到安尼，早切未切安尼，
1: 安尼吼，
0: 我嘛不要讲啊。
1: 好啦，谢谢，我你饿了啦。
0: 安尼切会香有无？
1: 安尼吼，
0: 啊，再好食，你要配饭配的切面切啥拢好食，
1: 拢好食。好，谢谢啦，我你饿了哈。
0: 谢谢你啊，
1: 感恩
0: 啊。啊，不过那好食，找你就麻烦你啊。
1: 没啦，卖你讲，没麻烦哈。好，
0: 谢谢，
1: 感恩哦。
0: 感恩你，谢，拜拜。
1: 拜拜，哎。
0: 拜拜，
1: 拜拜，高差你好哦。
2: 啊，洪理财啊。
1: 来，高差你好，嘿。
2: 我知道
1: 哦。啊？
2: 你顶礼拜哦。
1: 嘿，是。
2: 啊，你别走，你才讲你无事。
1: 系啊，我可能无用嘿。
2: 啊，目睭也有。
1: 目睭也有啊，因为高目睭叶黄素呀。

来，可能用出兵一块来拢伫新古兵，拄只这首歌给台湾朋友点播的歌哈，交易所安排哈，点歌算歌，赶快卡自己点落来，刷卡刷定阿红给你做服务哈。先报告一下气象资料哈，这个风台的这消息先报告大家知道，咱来好比先了解这风台哈。这个风台虽然应该是未来，但是伊的外围环流影响哈，会影响在咱台湾地区，包括北部、甲着东北部地区，拢会转为午后天气形态哈。所以讲，咱好比有想到这个风台外围环流影响，所以啊，这咱、个、啊，这个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哈，爱注意明仔载开始都会落雨哈，会记加扎雨伞、雨裤出诶，即出门安尼哈。啊，过来就是南部地区出现了40度诶高温，真正真惊人，非常惊人安尼哈，吓死人了哈、啊。因为这个。啊，这个风台影响啦吼，所以讲可能导致着南部地区吼，啊这里啊，啊这个温度啊，你要滴滴升悬起来安尼啦吼。不过也请咱朋友啊特别注意哦，部分所在北部地区是明仔载开始就有吼，因为受到风台外围环流影响吼，所以今日同款一个温度真悬，明仔载开始会变低哦，请咱好朋友特别注意哈。这气象资料先报告大家知影咯。

来，不过提醒咱的好朋友，这个风台虽然无入来咱台湾，但是伊会对日本去哈，所以讲若要去日本旅游的朋友哈，一定要特别注意着这个风台动向安尼哈，包括伊向着这个 Okinawa 冲绳哈，所以讲咱好朋友哈，这冲绳的这个台湾人哈都发文哈，伫咧透露三年来头一摆得拄着这个冲绳哈发布这个暴风的这个警报安尼哈，所以未来这几天哈，这航班的移动拢爱特别。提高警觉安尼吼，尤其最近真侪人拢出国去佚佗安尼吼，大家都要小心注意啊吼。最近真正足热，热甲讲吼，大家拢强要掉沙吼，像阮小妹讲消防警卫刚刚在掉沙，即个走路出去安尼吼，即个讲要食饭，无扎一个阳伞的安尼，无扎一个日头的吼，即阿好即嘛都掉沙，掉沙，因为气温飙升，咱的好朋友伫南部都在咱毛讲啊吼，超过着40度，即个高温啊，真的很可怕。台湾你讲以前当时有听过40度的高温安尼吼，没有，即嘛有哦吼，所以咱的好朋友爱特别注意小心吼。你若身边有人掉沙，你若想讲吼，赶紧的冲水冰敷吼来降温，其实这会真危险哦。医生伫咧讲吼。你若掉沙的人，常常去接受着冰水，颠倒会导致着血管的这血管安尼哦，及时的这个收缩，颠倒将烧气吸在内底安尼哦，所以应该是安那先去到阴凉的所在，将咱的衫吼这个外套甲脱落来哈，接着这个啊，这个用这温水来擦身躯，过来吼、下方再当帮助患者来这个啊，降温吼降温安尼哈，所以最近啊，这个、天气足热哦，所以真侪人掉沙，一定要特别注意哦哈，做好防晒，加补充水分。来，朋友点播爱听的歌曲，继续来安排。这首是《流浪的人生》哈，这原唱者应该是林玉英啦哈，咱最近来收听。现场电话继续个利用卡，对卡合同来呢。

来，最近天气足热吼，足侪朋友拢讲胃口足歹哈，真正拢无想要食物件吼。那恁好朋友吼，敢那啉冰水啦吼，啉饮料啦，迄拢无法度降温吼，不如咱食一寡较天然的物件好不好？要食啥较好？够食一寡高水分、高纤维质吼，啊，够含钾、含镁、等等矿物质吼，一寡蔬菜吼，对咱来讲吼，点都较舒服哈。七大食物报告吼，大家知影吼，第一就是冬瓜。冬瓜清凉，佫会开胃，对无吼？冬瓜水分多，啊，佫口感真啊清淡。若外食了吼，佫较食一撮，你会感觉讲，这个胃安尼哦，敢若降温同款安尼吼。冬瓜佫有食，吼、哦，适合着热天时啊，流汗侪外食族，食较咸的、重咸的人吼、哦，来直直食呢吼。啊，佫来食啥？食小黄瓜也不错，口感清脆，啊，佫来水分高吼，热天食起来真舒服安尼吼。佫来佫有啥？佫有这个菜瓜。啊，这算温柔型的，这高水分的蔬菜，这菜瓜吼、哦，含水量多，而且哦，佮安尼哦，这个好补安尼吼，唔免吃补就会使吞落去安尼吼，啊，这个嘛是真好食吼，啊，佮有啥，这卡巴豆，因为卡巴豆内底有这维生素 C， 吼、哦，热天若无胃口啊，还是讲食外口的朋友吼、哦，嘛真适合，佮来像绿豆芽啦，还是讲咖啡笋啦、竹笋啦吼，拢有高纤维质，通通都很适合怎么样？夏天来吃吼，热、哦、天时啊来食。所以今日唔知道要食啥较好，要菜吼，咱大家穿这热天时啊咧，即、這个食这個菜吼，上介舒服啊，你吼，啊唔是干呐食菜尔，都要个配合蛋白质哈，啊过来营养素嘛，对你讲要少油、少糖、少重咸，哦，我即讲讲一大堆啊，我到底要食啥较好？啊你又唔知道要安怎食，咪使食氨体素，啊红你个口都转来咧吼，无唔对，真正为什么氨体素很好？因为氨体素针对着咱啊真侪好朋友吼，即、這个营养较不够诶。是大好朋友，出去无给把补物件、食物件、食袂起、食袂用的朋友吼，留心定做吼。尤其是咱真侪是大好朋友吼，出去无给啊吼，补物件咯补袂起，常常都嘛咧发艰苦。咱那边唔知要食啥较艰苦，对不对吼？食无营养，身体个会出问题。所以咱那好朋友，咱食啥？咱来食氨体素，将营养分解释啊，这里、個、啊，调整好是坑爹你的这个啥啊？咱的这个氨体素来对啊，你哈，巩固着胃好补。一天的人的营养标准

你的鱼吧，或者讲蛋白质，或者你的这个维生素哈，包括你的矿物质啦，吼啊，这个钙啦、镁啦等等，咱内底当中有，所以一感觉泡三汤匙保养就是三汤匙，啊那加强的，咱好比话食六汤匙，和咱的营养运动会当讲特工补充的，就像一个营养专家，伫咧厝内给咱顾咧营养健康感官那里哈。爸爸妈妈别崩不爱吃，大天时也唔知要啉啥，咱啉氨体素。脑疼会不会吃糖尿病？有机白饭再吃低蛋白。来，身体要用应用一点的代型过掉哈，所以讲咱安迪素，可能后边有大家来做补充，特工泡、特工啉拢会使啊，你这种长期会使吃哈，而且为你的身体量身定做，起码够有长腰胎，所以拄只咱啊，足侪后边来交代做文哈，这拄只咱都接到淡水李大姐诶，这个李妈妈啦哈，李妈妈先来叫咱的这个安迪素啊哈，一摆叫两大组，谢谢哈，起码一大组四罐腰胎3000块，四罐腰胎3000块，要交代要还有电话卡号，还有加价。胶原蛋白，好哩哈，2831-5819。

0: 喂，
1: 嘿，阿赞，嘿，是是，阿赞，嘿，
0: 哎，
1: 走走，
0: 我叫安迪树，
1: 安迪树，好，好啊，是。
0: 我是阿个两罐的
1: 啦，阿个两罐哦，阿礼拜。
0: 我跟你讲，我甲你诶三罐好啊，阿黄诶百多塞。
1: 诶，伊这无阿多兑换了。
0: 安喏。
1: 伊这安尼唔是安尼兑换了。伊无共诶，无共，袂使兑换。

0: 下不是变一罐的钱啊？
1: 哦，哎呀
0: 哎呀，伊四罐到最后则是一组的钱。
1: 我就
0: 肉
1: 还有两罐
0: 好
1: 啊，
0: 这样好啊，这样你较赚啦，因为现在是小安提素
1: 啊，
0: 肉所以这样倒他没办法这样倒过来，你会较贵，会更贵。
1: 那会倒，我就这样倒，因为我
0: 想
1: 说我
0: 还有
1: 两罐。
0: 对对对，但这个不用放，这个都新的，好不好？
1: 不用放
0: 啊。对对对，
1: 可以这个多久？
0: 可以再放一年，超过一年，好不好？
1: 哎，
0: 咱拢会使扛，这种会使扛，好不好？
1: 好，
0: 好，安尼先给你写一组起来。
1: 一赢阿个胜啊，免管。
0: 好，安尼哦，安尼好，安尼哦，因为最近我较无赢。
1: 因为阿你安尼。

来，空中主宾一块两两地辛苦不变红呀！感谢来和平第一高台主本，谢谢你。都在不给接的电话，电话再个卡哈，2831-5819，2831-5819，靠着靠通啊，我拢赶紧给来和平大家做服务完的哈。我最近讲有一个做兵的人讲，做兵吼，好男要当兵，好铁要打钉哈。啊，做过兵的大家拢知啊，每集进前吼，拢在掏门先个剃掉，哈，冲啥？诶，安尼哦，表示啊，这个外表不精彩啊，这重要就是安那，就是爱服这兵役的，然后啊，一个吼，这查甫人就是安尼吼，啊，依照规定吼，爱服这兵役，但是哦，伊伫咧服兵役的生活感觉真不满啊，伊讲包含伫咧要做兵进前都爱剃头毛安尼吼，所以讲吼，这侪摆叫长官吼要求讲啊啦，这个剃头毛吼爱甲剃掉咧，袂使安尼，袂使留长头毛安尼吼，因为安尼吼，感觉讲这限制真多。哈、哦，做兵啊，你要含这头毛爱偌长，含这讲咱吼，这个啊，要参加这个啊，这个课程啊，你哈，内底有一寡宗教这个课程啊，你哈，啊个这个啊，伫咧这啥，这个伊讲吼，伫咧内底啊，你哦，洗衫啦，洗裤啊，洗衫，你要洗裤啊，你哈，拢无时间啦，吼，无时间互人去洗，吼、哦、啊，所以讲伊认为讲吼，伫咧军中哦，非常无人权，列出着伊做兵哦，这个啊，兵营五大罪证啊，你哈，然后一整个对换伊去。这个这个经营啊，你吼，所以讲连剃头毛也有意见啦，连洗衫时间无够也有意见啦，连吼，伫咧军中内底讲啊啦，即、这个、一个环境啦吼，还是讲上课啦吼，伊拢无满意哈，所以讲伊一整个对哦，这个换伊去啊咧。不过咱的好朋友伫咧啊法官吼，即、这个裁判认为讲伊是判败诉，原因伫咧都是因为做兵是要保护国家呀啊。保护国家的啦，所以讲咱的好比话，听出着服从着这个军令，服从着团体生活内底所有的军令，这拢是应当的哈。所以讲未当包含着讲什么你家己的这个想法在内底啊，我头毛要留偌长，我洗衫时间要留偌久啊，我要上什么课，我要家己决定。你当作你学生囡啊，自由是没有错，但是在军中不是自由问题，是保卫国家的问题啊！你然后，那大家拢我行我素，你要做你的代志，我要做我的代志，靠呀，多一个人要上战场，啊，都拢免做兵啊！哦，这个你做兵的，就是团体行动啊，未使因为你一个人来出任何差错，有可能伫咧战场顶面都会损失一帮人啊！吼、哦，所以讲咱好比话，做兵。家己吼。

伫咧平常时不同款吼，这是不一样的吼，这观念的问题啦吼，所以讲这做兵吼，连入伍了的观念都唔对起，但即卖真侪人拢是安尼吼。自我意识很高，但是如果团体内底就变成啥，将家己意识带离内底啊咧吼，所以讲个人吼拢袂下就是安尼吼，所以有真侪少年人啊，定定伫咧一个场所内底啊咧吼，做袂好工课，原因就伫咧遮，因为是大家行动配合的吼，诶，这工课你都做袂落啊，吼，大家拢要家己做家己的吼，啊，这敢那刷喷喷同款，安尼当然都袂成功啊啦吼，所以讲来好，团体有团体的这个要求。啊，个人的时阵，你家己有私人的这個生活，当然咱袂甲你交叉，甲你交叉。但是入去到团体内底，一定爱对大家行，安尼才会当讲啊，共同合作成功吼。这是无同的环境，无同的适应能力哈，这大家要想清楚。

来，广东永驻殡仪快乐，当地新歌兵阿红介绍现场未破例，过来安排朋友点播来听，讲怀念的淡水河边最近来听一句歌曲哈，这是阿美罗永东桥，也就是河中的永东桥，吼，河中港口的永东桥，咱最近来收听一句歌，现场电话继续甲你用，靠着沟通2831589。

0: 讲古甲冰冻起啊！谢谢谢谢谢谢，
1: 好，
0: 好，
1: 我先甲你问一下，
0: 好啊，你再个敲我，好不好？好，谢谢。
1: 你甲报张秀清笑迄个是，
0: 赢一口气呀！
1: 赢一口
0: 气，赢一口气，赢一口气呀！没有问题啊！
1: 讲个袂当，
0: 讲个袂得劲，好，我紧，我来找
1: 哈。好，我询问哈。
0: 好，可以，可以，好，你去看我哈。好，拜拜。来广东我这边过来拢伫新古边吼，朋友讲啊，我来到广告哦，嘿，个广告个冰冻去啊，感恩下，谢谢你啦哈，诶，买晒叫伊听咱节目吼，咱即马手机个平板拢会使听哈，找咱网站都会使听得到啊，你好，欢迎你加入咱空中好厝边啊，你好，许多好朋友，大刚你食营养分不够，你就食咱个安提素啊哈，来到高钙高铁，佮有高蛋白质，好咱个好朋友满满营养，替你个体力补起来，从连骨头嘛个补起来，因为它有钙质的东西，胃口。嘛变较好，人自然都较活力，要有好时段照顾家己吼，来安提素甲泡来食，咱这是维护部牛心定做的吼，时段好变上适合，包括吼、这个牙口不好的，就是这个啊，这个喙齿较无好的吼，部门家食较袂去，食较袂呀，大家吼营养师拢叫人讲，食较侪啦，阿公阿妈。你叫阿嬷伯嘛无啊，我都报未起，要安怎吃对不对吼？所以咱好朋友，唔是讲咱不爱吃，咱啊有心要吃，但是报未起，不要吃。那恁好朋友，咱大家泡安提素就不一样啊嘞吼。哎呀，其他较无好诶，就泡了六汤匙，食较侪吼。后来喏，自然洗吧，啊过来嘞，较袂安尼哦，营养无够吼，直直感觉身体稀稀烂烂啊嘞吼。啊那讲哦，是大好朋友，你若讲手术前、手术后，咱恁好朋友要补营养、顾健康，咱恁好朋友袂饭不爱吃，食较袂累，咱恁好朋友都可以喝。那你安提素来啉啊，安提素啊嘞哈，即把登油台登好康，四罐油台3000块，啊，咱这一组组合起来，四罐油台3000块，这种会使扛会使泡，大刚个泡来吃，现在买最便宜哈，啊，唔通拆开啦，你拆开一罐850块呀。钱都较贵啊嘞哈，所以一罐是850，起码四罐才3000块。现在买最便宜，起码买上俗啊嘞哈，所以要交台北环路电话记号条靠掉28315819，28315819。

0: 拢保重，拢保重。
1: 哎呀，
0: 哎呀，吼！
1: 小姐，大家拢真好，哎呦，真好，
0: 吼！哎呀，拢蛮好啊，哎呀，大家都好，哎呀，
1: 好，谢谢你，
0: 谢谢，好，拜，谢谢，拜拜，再见。

0: 来，空中出兵，快来拢伫身躯边，啊，我们继续现场陪伴你哈。啊，感谢咱尤露姐啊，谢谢卡电话来交代欢呼，啊，都是潘阿姨啦哈。啊，卡电话来跟咱开讲哈、啊，谢谢你爱点歌啊嘛，甲大家问好哈、啊，谢谢。感谢咱所有好朋友在咧交代在欢呼安尼哈。啊，对啦嘛，足侪好朋友咱 M M 南都咱林妈妈哦，过来交代作文，过来交代作文，啊，老主顾啊，进前都叫一组啊哈，咱的安迪叔，起码给叫一组，谢谢你哈。啊，還有我們孟家生路二大姐吼，咱李太太、李妈妈唔捌食过哦，讲啊，我听你安迪叔敢那袂歹吼，伊讲伊嘛是牙口较无好，出工拢较无爱食米饭，啊，愈来愈瘦，人家讲哦，这个叫做肌少症，吼、哦，肌少症那里哈，所以咱后边要特别注意，即嘛时大后边有牙口那较无好，部门加食袂起、食袂赢，咱后边营养都无够，咱这个一般的过分无同款，伊也是。用特殊的这个啊配方奶加碟来的，应该讲吼特殊的做法啦哈，所以它叫配方奶哈，配方奶啊嘞哈，但是伊唔是参古丁的物件，所以咱后边泡起来啉起来香草口味跟一般不同款，甲外口迄款什么素什么素，一样哦，都是配方奶哦，从营养分给你收住碟来的啊嘞哈，特工泡特工啉哈，今麦来交代质问。有优台四罐3000块，电话再交代。来高早你好，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喂，
0: 嘿，高早哦，嘿，阿红
1: 呀，
0: 哎呦呦，我就是你好，嘿。
1: 你怎么讲我的苦瓜生态？
0: 苦瓜生态有啊，有啊，感官都有啊，嘿，那种苦瓜生态，一罐即嘛三阿是2000块。
1: 哦，你无你甲叫三阿来。
0: 三阿2000块哈，好，你电话接起啦哈。好，我看着中和成功路陈妈妈呀。
1: 对对，
0: 好好啊！我明仔再见，后日再搞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啊，什么？谢谢，
1: 谢谢。
0: 好，拜拜。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这是民本一代一直九六千行，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明，欢迎收听《健康你话他》。咱这个节目会给你安排国语歌、台语歌、日语歌，今麦开始给你播送。两首台语歌，郭金发的《七个面》，阿个唐飞的《欠某的字》。

咱今日人吼，要来讲什么题目呢？咱今日来讲一个四神汤啦，哦，四神汤。四神汤吼，是市面上吼常常食到的迄个食品啦吼。当时嘛是一道迄个温和的迄个药膳吼，以固有健脾开胃、调肝固肾、祛湿清热、补中益气的功效啦。伫个生活当中吼，如何通过四神汤吼来调养身体呢？啊，什么人吼较适合食四神汤呢？吼，咱今麦就来一个介绍。好，四神汤吼，伊迄个有四味药材合成的啦吼。第一个叫做莲子啦，莲子啦；第二个叫做茯苓啦。第三个叫做山药啦，第四个叫做芡实啦。伊主要的功效就是健脾健胃、补肾祛湿、提升元气啦。好，咱即卖吼来介绍迄、那个伊的迄个功效啦吼，四神汤的功效五大功效啦吼。好，咱即卖讲吼第一个功效吼，四神汤吼会当延年益寿啦。四神汤对脾胃。

0: 有真好的保健作用了吼。脾胃为后天之本啊，把先天的迄个本搞好吼，啊，过来持续补充后天之本啊，自然吼会当因延年益寿啊。特别是其中的福灵吼，唔啦讲会当保脾胃吼，又搁会当安心神，可能心情精神拢变好吼。安尼吼来，也固定吼来保持迄个健康啊。好，咱即卖讲吼，四神通的第二个功能吼，一旦稳定血糖，对迄种血糖伤悬的人吼，用四神通吼来代替饭吼，会用帮助降低血糖，而且讲过一旦吼，渐渐要来恢复体能啊。啊，毕竟吼，伊是药膳嘛吼，所以。无建议讲吼，安尼规个拢代替饭安尼吼，全部100%拢代替饭，无适合啦，免达100%啦，嘿，三不五时安尼代替安尼尔啦吼。好，安尼吼，咱今麦吼来继续听歌。
1: 哦。
0: 咱今麦吼要来听什么歌呢？咱今麦吼听两首霓虹舞蹈吼，北斗三郎的《黄昏的故乡》，啊个藤塔横夫的《月的法善四横丁》。

0: 好，咱即摆吼继续来讲四神汤的功效吼。咱即摆来讲四神汤的第三个功效吼。四神汤会当排湿气，会当美容啊。四神汤吼有真良好的排湿气的效果。伫个市面上吼，就是讲四神汤吼会当美容，迄嘛是针对迄体内吼湿气吼，引起的皮肤的问题，吼、哦，像讲，湿气吼，受强的时阵，会引起水肿，吼、哦，啊是生斑，啊是生湿疹，啊是迄青春痘啦，吼、哦，这拢总是美容吼、哦，这方面的皮肤这方面的问题了。啊，四神汤也当改善吼、哦，当时吼、哦，四神汤有迄补脾胃的效果啦。也当促进吼身体吸收迄个蛋白质加脂肪吼，啊，这种对迄种面的迄个皮肤的迄个得到的营养拢帮助啦，吼啊面吼皮肤咪变加较坚固安尼啦。好，咱佮讲第四个哈，第四个迄个功效啦哈，素心汤吼也当增肥，也当增加体重啦，啊咪当减肥吼减重。伊是双向诶，就是两种功能啦，拢会使啦。看你诶体质啦，吼。啊，有诶人吼食素心汤吼，会让增加体重；啊，有诶人会用减肥、减轻体重，吼。啊，看你诶体质啦。食一项物件吼，啊无看体质无同，啊功能都无同啦，吼。对迄种体质较虚诶吼，肠胃较虚诶人来讲啊。素心汤吼，补脾补心的效果吼，会当使消化吸收的速度变好变紧，啊，肌肉啦吼，筋骨的生吼，那个紧，胃口嘛变好，吼，胃口变好了吼，所以讲会当增加体重，嘿，有的人食两三个月了吼，就要肥几啊公斤，嘿，这是实际上吼有人安尼啦，这是嘿。实例啦齁，实际上的迄个例子啦齁。啊迄、那个鼻息齁湿重的迄个体质的人啦齁。啊然后迄种容易齁疲倦啦齁，容易迄个忝啦齁。感觉忝齁，啊是水肿啦齁。啊是容易出汗的啦齁，啊是迄胃口不好的啦。啊是迄大小便齁不顺的啦齁，有这个症状的齁。拢总愿意食迄个素心汤来补脾啦吼，来利水，对，因为补脾利水效果吼，对迄种减肥吼、减轻体重吼有迄帮助，好，安尼吼，咱即摆吼继续来听歌，
1: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救了千幸。欢迎收听健康你我他。

好，咱即卖吼继续来讲四神汤吼、第五个迄个功效啦吼。四神汤会当帮助癌症的患者吼来调养身体啦。癌症的患者经过化疗吼、放疗、化疗啊个手术治疗以后吼，迄元气吼会渐渐啊落降，啊脾胃消化的功能吼变歹。这个时阵吼，那食迄个四神汤。真适合。首先，四神汤吼会当增加病人的迄个免疫力，和迄个癌细胞吼无容易吼，搁再生出来，无容易复发啦。啊，过来吼，会当帮助病人的迄个气血啊，甲肠胃吼，搁较紧的迄个恢复啦。啊，和迄身体吼，会当再次吸收吼所需要的营养。啊，若有迄个癌症加速的人吼，平常时咪用食四神汤吼来保健，来算讲做一个预防啦。啊，四神吼，那变五神就更加好，更加功效更加侪。先来讲呢，因为即个市面有真侪四神吼，佮加一味迄个叫做薏仁啦。薏仁虽然功效吼佮茯苓吼真类似啦吼，但是袂使。代表公益也

当初代迄个素心汤原来迄个素味的药材，无得完全取代。虽然真干啦吼，薏仁有健脾利水的作用啦吼，也当改善迄个脾虚吼湿当阴气的迄个水症，也是小便不利吼，也是迄个搞尿，拢也当改善吼。湿气吼，那当吼引起的痛疼啦吼，嘛再用薏仁啦。啊，这类的迄个痛疼的表现吼，是安尼身体感觉安尼真重安尼吼。啊，痛疼吼，伫同一个所在啦。啊，但是说唔知影，唔知伫倒位啊，摸袂着倒位啊，倒位疼，系啊。啊，也阁有吼伴随头痛啦吼，水肿啦，容易流汗啦吼。啊，即个症状吼，容易伫个天气变化吼，落雨即个潮湿的诶迄个季节的时阵吼来出现。啊。薏仁会有对家吼，湿迄个湿痹啦吼，拢总有效啦。啊，像讲猪肉啦吼，会救筋啦吼，啊是关节吼，拢安尼吼，灵安尼吼，这种现象吼，吼救筋吼，啊是关节吼，灵这种现象，薏仁吼拢有改善的作用啦吼。啊，薏仁吼，素心啊，素心啊，适合什么人？像讲血糖过高的人了哈，肠胃虚弱的人，消化不良的一人，啊是容易迄个落屎哈，容易迄偏，容易忝的人哈，都在讲的这几项人哈，拢会使食，食迄个素心汤的，应该食一挂素心汤。咱讲的多食一挂，迄个意思是啥？意思就是讲一礼拜才一盖只两盖啦，吼、哦。啊，那无面顶讲的遐正宗的吼，都你就搞迄素心汤吼，当作是一道菜吼，来去看待就好啊。好。啊，迄、那个素心汤吼，有迄个偏温啦吼，偏温补啦，啊个排水的作用啦吼。啊，定定在吃吼，无什么危害啦，但是上好是要逐工吃哦，吼、哦。啊，伊迄个素心汤吼，虽然讲吼，啊定定食吼，嘛是啊适量啊吼，唔好逐工食吼。因为你若想食迄个素心汤吼，逐工食吼，伊一种利水的作用吼，可能咧规个水拢流了了吼，规个人煞颠倒变稀奇，欠水颠倒变稀奇吼。所以讲吼，啊适量啦，免逐工食吼，差不多一礼拜吼，食差不多一两盖了吼，好。安尼，咱吼今天日的介绍吼，各家吼做一个看涨了吼，好，继续来听歌。

即摆时间嘛差不多啊，咱来做一个结束。阿明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一回同这个时间收听健康你我他，再会，拜拜。

0: 好清楚。
1: 全民加油，政府收听破坏现金一万块，红婴儿买当命。115年四月七日到四月30日，伫国内出世，有领着出世证明，啊，佮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命。请伫咧五月22日进前，查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佮会提高警戒，小心诈骗。详细资讯请上100块官网1000.gov.tw， 或者是靠客服专线1988。财政部关心你，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2: 哎，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3: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2: 助警器还是响啊？
3: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2: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5: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4: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下课啊，也唔走哦。
7: 我咧到里里啦，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
6: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有机会无？
7: 有啊，咱做伙来报名。
8: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甲 NPO 建设，也有专业津贴，也是薪水会使提。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民本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0: 这是民本一代一直叫着前行，请继续收听阿峰小华主持的快乐残障人。

人啦、啊，健康活着就是财富，有厝通住，食会饱，穿会少，这就是福报。今日时势有伫身边做伴，这是上幸福，容易满足就会快乐。欢迎收听《快乐的残障人》。